0: 不做，要替民女报仇冤。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黑旋风李逵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那女的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他把血擦净了，拎着刀进了屋了。这回多好，本宅主人没了，他成主人了。李逵想，我还不会做饭，这怎么办？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跑了，不是没事，可是有事，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拎着朴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儿，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呐，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你可想死我了，娘哎！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嘛，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而我在外头混得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哦，铁牛啊，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买卖了？不是买卖，是儿我当了大官了，是吧？孩子，你大字不识还能做官？做官了，是武官。李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多个心眼儿，敢说实话吗？说我在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贼了，靠着抢劫为生，把娘吓着怎么办？要那么说，老太太肯定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阿弥陀佛。

0: 谢天谢地呀、啊！咱们家祖宗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俩什么时候走啊？
1: 梁老，事不宜迟了，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
0: 这东西我也得归置归置。
1: 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哎，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置。哎，正这么个时候，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大。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啊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犯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三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兄弟我呀，非常疼哥哥，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记住了，哥，我这给你赔礼了。看在娘的份上，咱们是自家骨肉，拉倒吧啊！我这给您作揖了。黑旋风李逵能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呀、啊。李达这家伙呀，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呸！少来这套！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哎、啊，您别听他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你要跟着他去，非得掉脑袋不可。而我虽然没什么能耐，咱家三天两头掉炖，但是。你还能吃点东西，要跟他去您可就完了。李逵一听脑子嗡嗡直响，哥，你别听旁人造谣，没那么回事，我把娘接去，吃的饱喝的足，有什么不好？哈哈哈哈。铁明，咱可把话说到这儿，我不是你哥，你也不是我兄弟，咱们的情谊早就一刀了断了，你不是非要把娘背走吗？你等着我来。他把两只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李达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老太太傻眼了，别看他看不见，听得挺清啊。老太太着急呀、啊，

0: 自己的儿子，你说像个谁？铁牛啊，别跟你哥哥计较了。李达呀，他是你兄弟，你受苦也不是为旁人，你何必还翻旧账呢？
1: 娘啊，他早滚了，影子都没了，别理他。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而我背着您走。李逵知道他哥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说他刚才所说完全有可能到官府去报告去了，要真那样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啊？李逵一想，从速离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因此他把包系在腰上，把腰刀挎好，提着扑刀把他娘背在身上。他娘啊，瘦的这一堆皮包骨连70斤都没有，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出了这两间破草房，李逵顺着山路就下去了。由于他心里着急呀，走得非常快，也不变方向，也不看看脚底下那道好走不好走，高一脚浅一脚，攀石喇子跳山涧，这一口气就走出来30多里地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走10步远，不上1步坎。什么意思？平道走10步不算远，没事老登高一蹬蹬上台阶，那玩意儿受不了。那李逵体格再棒，他是人呢，背着他娘这一顿跑，累得他通身是汗。李逵就觉得两眼发花，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上儿当官那地方去。”“还有多远？”“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娘，你有什么事吗？”“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好吧，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那荒草都1人多高，古木狼林。李逵拿着斧刀拨了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地放下。“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会儿吧，我现在给您找水去。”“好吧。”这李逵就把这个扑刀啊，尖朝下，喷，戳在地上，挎着口腰刀，转身他走了。走几步不放心，他又回来了。“娘，这旷野深山，深更半夜的，您可别动地方。你要离开这儿，我就找不着您了。记住了吗？我这刀在旁边戳着呢，您扶着这个刀啊。我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蹲蹲蹲。”李逵心说呀，感情这玩意儿渴呀，比饿还难受。哎呀，身上都干透了，这一顿接过来了，我还得给我娘带点水。李逵傻了，水是找着了，拿什么往回带？连只杯子都没有。这，哎呀呀呀！拿手捧也不行啊，等跑回去露没了。

0: 林奎急得直拨了脑袋，这转那转的，冷不丁抬头一看，
1: 啊，
0: 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嗯，是座庙。他撒脚如飞，磐石拉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事好捧水呀、啊。哎，他一看那供桌还在那摆着，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
1: 哎，这玩意儿精美，
0: 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下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拨了脑子，腾亮起来的，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咵咵咵，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啊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几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香炉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得是这地方。娘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我走错了，娘啊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个，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啊，您在哪儿啊？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的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进去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色儿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了，觉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血呀、啊！好，这血从哪来的？莫非我娘遭了什么不测？他顺着血往前摸，看着黑乎乎一件东西，划了到手中借月光一看的，傻眼了，是他娘的半条腿，那衣服补丁罗着补丁看出来了，还一只破鞋子在远处扔着，黑旋风的脑子嗡了一声坐地上，哎呀坏了，肯定我打水这么功夫来了野兽了，把我娘给吃了，哎呀呀！哈哈，儿，我把您害了，我怎么忘了这个茬呢？这个世界上，除了坏人之外，还有狼童虎豹伤人。娘，咳嗓子灌，就像疯了似的，顺着血往前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

现一座山洞。我明白了，这是野兽住的窝呀，肯定把我娘列到这里边去了。到了现在，黑玄尊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他也钻进山洞。那里边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了。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嗷这一声就要动手。黑旋风李逵到了现在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钻进山洞。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呀，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的。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嗷这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到老虎天灵盖上。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头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老虎死了，本想里面还有，骂我多刀一个也不剩，省着你骂我还帮人家，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听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看啊，果然还有，双手捧刀就刺了，劈这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的刀苗子整个给撩进去了。手腕子一翻，虎连吭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李逵把刀撤出来，不解恨，又捅了几刀。娘啊，我算给你报仇了。他再往里滑了，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滑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拎着刀猫着腰往外走，还没等出来动呢，虎回来了。闹了半天，他杀的是俩虎崽儿，怪不得没费劲儿呢。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
两只大虎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俩虎崽看家呢。李逵出来的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它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它脑袋啊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有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股都出来了，正往里头吞着，尾巴撅着啪啪啪四外扫动，扫什么哗啦哗啦，看看有什么危险没有，但他脑袋冲着那头呢。哦啊，这又回来一只，这是大个的，肯定吃我娘太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呜，一阵风起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抬头一看，喂，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就是那只雄虎啊，这四只虎的一家之主来了。那一看母虎死了，那雄虎能干吗？倍加疯狂，嗷嗷直叫，啪啪啪啪啪，尾巴搅动，无非像钢鞭一样打的石块乱飞，小树都给打折了。奔李逵就扑来了，这人呢就怕鼻，马怕骑，说李逵没劲儿了，到了现在也得豁出去，没劲儿也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这条命保不住了。就见李逵把大嘴一张，是哇哇爆叫，哇哇哇，老子跟你拼了！雄虎一下扑空，李逵闪身躲得侧翼，双手捧刀奔老虎的肋叉子便刺。这老虎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李逵这一刀刺空了。哪知这虎啊，可能悲伤过度，咱们猜是怎么回事，扑的用力过猛了，一下收不住了，整个在石喇子上折下去了。他要不自己折下去，李逵就危险了。李逵看，哎呀，行了，掉下去了。他扶着矮头一棵树，探身子往下看，借着月光看得清楚，这只虎还没断气，啪啪啪在山坡直咕噜。李逵一想，我收拾了你吧，留着你是祸害。攀石拉子下来，到了老虎的近前，咔隆一打的嘛，那不是猫，你就打一只猫也不那么容易啊。闲言少叙，李逵打死四只虎之后，一点劲儿都没了。就觉着昏昏沉沉，倒在这只虎的旁边，他睡了。这是什么原因？疲劳过度，他想不睡也不行了。就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李逵才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哎呦，我怎么在这儿睡？用手一摸，肉乎乎的，身旁是那只死虎。回忆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想起老娘来了，娘啊，哈哈，我就杀死100只虎，你老人家也活不了了，娘啊。李逵哭着，这叫血嘛。昨天晚上找着半只腿，一只鞋，
他顺这个鞋印找，

0: 又找着点零碎骨头棒子，还有没啃干净的，上您就记住，凡是有猛兽出没的地方，指定有猎户。这些猎户各拿着虎蛏子、刀枪棍棒、弓弩，一看山上晃晃悠悠下了个黑的汗，而且这黑的汗满身是血，跟血葫芦差不多，都吓呆了。喂喂喂喂！我说你是人呐，你是山神爷呀！李逵一听，这不是放屁吗？哪来的山神爷？我是人呐！我说你多大的胆子？你一个人敢进这山呢？这座山叫义山呐。最近出来几只大虫，经常拦路伤人，故此易水县发下榜文，命我等为本地除害。我们费了两个多月的劲呐，伤了不少的人，也没消灭得了，因此啊，在路口设卡，不让老百姓通过。我你没看见那布告啊？你怎么一个人就敢进山里？李逵一听乐了，哈哈，这回你们放心吧，都叫我收拾了。你说什么？都叫我把老虎整死了，一共四只。
1: 啊、对呀、啊，俩大俩小，
0: 哎，一点都不错。
1: 我说你不是吹牛，不是说梦话吧？你一个人能收拾了四只虎，
0: 这他妈叫什么话？牛皮那是吹的吗？不信跟我去看看。
1: 李逵还挺犟，这帮人还不敢去，
0: 又回去召集了四五十人，凑在一块一百来号，人多胆壮，跟着李逵二次回来了。结果没费劲儿，把这四只虎全找着了，洞里两只崽儿，洞口外头一只母虎，石喇子下的一只公虎。哎呦，大伙一看，可了不得，这位不是人，这位是神仙啊！呼啦朝全给李逵跪下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啊，您办件事儿是积德积寿啊，给我们本地除害了，快点快拿绳子杠子把老虎都抬上，让县里的人看看。这家大伙把李逵举过头顶，高高兴兴敲锣打鼓出了山，到了一座山庄。这座山庄啊叫曹家庄，挺大，能有四五百户啊。本地的人差不多都姓曹，其中有一位老族长叫曹大户，家也有钱，辈儿也高，所以是这儿的头头，连礼政都得听他的。给曹大户一报信，这老头一听是吗，率领本族的人出了庄口迎接，把李逵接进家中，然后准备酒席款待。这李逵这身上也太脏了，给准备的木桶木盆，李逵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曹大户又派人给找了比较好的衣服，李逵换上了，带入上宾，居中而坐，头面人物好几十在两旁相陪，问李逵打虎的经过。李逵也不会吹呀、啊，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大伙都听傻了。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像英雄这么有能耐，哎呀，要不做大官，就屈了才了他。我恩公啊，您可别走啊，县里头早就发过榜文，给本地

0: 除害者，算立下首功一件，有重赏啊！你就等着领赏吧。有人多嘴就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您叫什么名？”“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三。”“哎，李逵也没啥实心儿，还会编瞎话。哦”“啊、哦、啊，张壮士哪儿的人？”“
1: 我当初也是易水县的人，后来在外边做买卖，学能耐，就在外边定居了。这次回来是办点事儿，无意之中碰上老虎了。”“
0: 哦，是是是，这是神差鬼使啊，让张壮士来为本地除害，快快添酒添肉。”
1: 李逵也真乏了。另外多日也没怎么喝酒，这回见着酒到曹大姑这院里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谈这件事情。可曹大姑一想，这人什么也没见过，看就看吧，有丑死虎的，有看李逵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称赞。坏了，在人群之中啊，来个妇道，这妇道也来看热闹来了。看完虎之后，打听明白了，挤到队伍的最前边，往厅上一看，李逵脸朝外正吃呢。这个女人是大吃一惊，
0: 原来是他，这不是黑旋风李逵吗？梁山的贼寇，什么张三，胡说八道。那要说还有人认得李逵啊？
1: 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看他娘，半路上有个人劫道，叫贾李逵，姓李叫李鬼。李逵呢，没要他的命，还给他不少银子。他说他家有80多的老娘，后来李逵找饭吃，多巧，正走到李鬼的家，李鬼的媳妇招待的李逵。咱也说过，李逵上茅房，正好李鬼回来了，跟老婆子一见面一吐露实情，李逵才知道上当，这一对狗夫妻都不是好人，一怒之间把李鬼给杀了，他媳妇跑了。这女人就是李鬼的妻子曹氏，她就是曹家庄的人。跑了上哪儿去？投奔他爹妈来了，也不敢回去了。今儿个跑这儿来看亲戚来，他一看，耶呵，这不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黑旋风李逵吗？他马上抽身挤出人群找李正。李正是什么呢？可能就像现在的村长差不多少，负责人嘛。把李正找着了，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正也大吃一惊。我说你说话嘴可得有把门的，这么大的事情可不准胡说呀，你认清了，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带有差错的，我老爷们叫他杀了，我还能认错吗？事关重大啊，不准对外人演讲，把曹大户咱们老当家的请出来跟他说一说。派个人请曹大户，那主挺机灵，来到曹大户近前咬耳朵，说您快出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找您商议。
0: 哦，哎，行行行，
1: 谢益州府悬赏严拿，出赏钱3000贯。这家闹江州劫法场，杀人无数，国家是下令严拿呀，怎么落到这儿来了？
0: 可能他家在这儿。曹大户说：“那怎么办呢？”
1: 报官。李正说：“我给您出个主意，别露声色，您回去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尽量多。”

0: 喝酒把他灌醉，灌醉之后把他拿下，捆个结结实实。他要这年头越多，味道越浓啊。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了。李逵一尝，要一醉方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曹大户还没等动手，那汉奸冒出来，见着李逵，假好假厚，拿好酒来，把我家祖传的陈年老窖搬两坛子来。你让他有钱，能没有好酒吗？那酒搁这年头越多，味道越浓啊。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了。李逵一尝，哎，好啊，喝。我老爷子，你还有存货呢，这味道美极了，喝呀！这酒这种罪物事不过呀。翻个历史，您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有多少了不起的人物，倒霉就倒在这酒上。李逵嗜酒如命，要不然这人一辈子没出息。倒霉就倒这上边，你倒想想你什么身份，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不赶紧离开？见着酒卖不动锅了，也没出息呀。这两坛子酒下了肚之后，趴桌上他睡着了。曹大户赶紧把旁的人都撵走。事先准备的装兵那三四十号，还有猎户帮忙拿着绳子偷偷摸摸过来了，连李逵坐这把椅子一块给拴在一起了，都没敢惊动他。就这么收拾李逵，他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把椅子抬到院里头，把碾盘搬来了，又找了一条大锁链子，一头锁在李逵脖子上，一头锁在碾盘上。你看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大碾盘能有一千多斤，再把你拴在椅子上，不信你就能挣开。这李逵还睡着呢，曹大户和李正一商议，赶紧到县里去举报，骑了匹快马，曹大户带着李鬼的媳妇还有李正三个人，风是风火是火，到了县里。书说简短，知县一问经李云，李云奉命来到堂上见过知县。李云啊，你多带点弟兄，随着曹大户和曹李正等人赶奔曹家庄，把那个巨魁贼头黑旋风李逵给我押到县里来，小人遵命。听着啊，那可都是山路，最不好走，多加谨慎，别让他跑了。大人放心，跑不了他。四个时辰之后，我就能回来。青岩湖李云到了下边，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找了三十名半小伙子，抓财办案都有经验的，胳膊哥力量大，哪个都会点五八抄。李云当中一宣布，走，跟我押解黑旋风李逵去。哎哎，是啊，这帮小子又精又细，各拿器械在手。这李云呢，为防备万一起见，骑了

弯下他们脚了，咱不说呀，小小的玉水县城就轰动了，屁股大那么个地方，有点什么事都能轰动，何况李逵干这事惊天动地。这个消息就传到朱贵他哥哥朱四的耳朵里。前面说咱讲了，汉帝忽悠朱贵，奉军事和头领所差，暗中保护李逵，也回到易水县。他是这里生人呢，他哥哥在县城北关开了一座酒馆，叫朱富。朱富啊，为人和蔼，老笑笑呵呵，人送绰号叫笑面虎。朱富也得着信儿，急忙转身到里屋，找着他兄弟朱贵，咱这事儿一说，朱贵是大吃一惊，真的错不了。县里都红娘多这个黑鬼他就会捅娄子，我不出各位头领的揣测，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兄弟你说怎么办？大哥再危险咱也得救李逵，不把李逵给救了，回到梁山没法交代。那你说怎么救？到了现在就得豁出去了，就得在半道等着接呗。小弟，不行吗？不行。你知道三班都头是谁？青岩湖李云呢？此人好生了得呀。软硬功夫马上布下，那是人中之杰，就咱那个手在屋里滴溜溜直转呢，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直滚。他弟弟朱富也急得直嘬牙花，苦无良策。到后来啊，笑面虎朱富眼睛一亮，哥哥我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主意。现在不是武夫就是网破呀，我看着就得走这条道，你倒说呀，哪条道？哥哥您别着急呀，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易水县三班都头青岩虎李云是我的好朋友，几年前我还跟他学过武艺，我们两个人有师生之情，平常呢感情也挺深厚。咱们老实说，李云这个人很仗义，比别的当差的那强得多得多，故此我们两人处得十分亲密。我打算利用这个关系，我儿子到山嘴子去等他，他不是奉了知县大人之命去皮里回去了吗？回来之时必然得路过山嘴子，我呀向他祝贺，让他喝酒请他吃菜，在酒里和菜里就下上麻药把他给麻倒，到那时救了李逵不就完了吗？好好主意，就得这么办了。朱富说，哥哥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我不能在易水县住了，今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可怎么办？我兄弟你还想这么

娘俩送走，免除后顾之忧啊。他媳妇儿脸都变色了，问丈夫，我们这是上哪儿去？不必多问，迟早你就清楚了。你们呐，先到十里台，在那路口等着，到了时候我们哥俩去接你们。要不见着我们的面，您可千万不要离开。好的。姑父又跟那心腹的老家人交代了一遍，老家人明白，推着车子仨人先走了。令他们走了之后，朱贵姑父就弄了三四十斤肉啊，开始给他炖上，熏肉、煮肉，煮熟了就下上麻醉药了。不但肉里头有这种药，酒里头有这种药，连菜里头也撒下这种药，而且呢都留成记号，别到时候吃的时候人多嘴杂，朱氏弟兄也吃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留成记号了，不管怎么吃是不错，可以出来。姑父在这住了多年了，地理相当熟悉，所以就埋伏在这儿了。汉帝忽略朱贵还担心呢，兄弟，咱俩在这等着有把握秒红，你们要压着李逵回来，肯定得在这儿路过，不然的话他进不了县城，有把握就行，别傻老子等捏汉子，咱白等一场，人家从别的道回了县可就不赖了。我知道你放心吧，不能。两个人利用这一机会闭目养神，你别看朱父嘴说的平静，那心也没底呀。一会儿往山里张望张望，一会儿看一看，心里头盘算着。李云领着人奔曹家庄找曹太公，办完了手续，再押着李逵回来，往返得六七十里。这会儿不来啊，一会儿也就能到了。路上他们绝不敢耽搁，耐心等着他。一直等到日出东方的，到了第二天的白天了，哥俩站起来，脖子都扭酸了，接茬张望。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朱父就发现人影晃动，来了来了，顿时哥俩来了精神，揉揉眼睛仔细看，真来了。因为山道弯弯，时隐时现，再加上树木挡着，看不太清，可一会儿看清楚了，能有六七十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马的步行的，哥俩就会看清楚的，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此人平顶身高八尺五寸瓦力，面皮尽白，膀子杠子上有个人，四马倒全皮捆着，左一道右一道勒得结结实实的，估摸着肯定是黑旋风李逵。再往后看，曹家庄的猎户，猎户头还有个女人，满头戴的都是花，脸上抹着粉，

人，这就是李鬼的媳妇，告密就是他，干什么都跟着，哪能不跟着呢？得到县衙门去领赏，抓的这不是普通的小土匪，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国家出了赏银3000贯，这功劳可不小啊。因此这些人是兴高采烈，准备到县衙领赏，还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发笔小财，也跟着凑热闹，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朱富看清楚了，压低声音告诉他哥哥朱贵：“哥，来了，沉住气，您甭言语，看我的。”哥俩的心呐、啊，咚咚咚咚咚就敲开鼓了。两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大白天，万一有个疏忽，不但救不了李逵，这哥俩的命也得搭上。这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呐、啊。说时迟，那时快，李云押解着李逵，这么一帮人就到了山嘴子。朱富呢，赶紧强步起身，把道路拦住。师傅，师傅留步，是我呀，人家青岩湖李云赶紧把新疆带住，站住！李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吓了一跳。为什么？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地宝，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认清楚了，把李逵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抬到这儿。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披星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老木林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呀、啊？等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啊，原来是你，李云押解着李逵到了山嘴子。朱富呢，把道路拦住，师傅，师傅留步，是我呀。

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吓了一跳。为什么？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秘宝，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问清楚了，把李逵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在这儿。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披心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啊。

0: 跟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哦，是他呀，这心放下了。
1: 哈哈哈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富先帝吗？师父，你怎么这么客气？我是您的弟子啊。朱富啊，你在这干嘛？老师啊，听说咱们本县抓住了梁山巨魁黑旋风李逵，听说您亲手去提这案子，我呀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昨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就盼望您老平安回来。这不，我准备了点好酒好肉给老师接风。师父，你要回到县里的肯定立下首功一件，当徒弟的给您来祝贺来了。我伙计准备准备。谁是伙计？就是哥哥朱贵，假装是他手下的小伙计。说着呢，这朱贵把食盒的盖掀开，酒肉就都拿出来了。李云就一皱眉，从马上跳下来了。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何必破抄？你这何必的？再者说，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飞回县衙前去受命。这么大哥，你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再聚会。老师啊，你看您说的，都到了家门口了，您还着什么急呀？哎，就凭您这么大的能耐，还怕发生意外吗？万无此理。你看我都给做好了，您不多吃少吃，不多喝少喝一点，你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太叫我心里头难受了。李云一看呢，朱富出于至诚，说得非常恳切，也推辞不了了。好吧，多谢贤弟了。我大家听着，先休息片刻啊！我的朋友给准备了点吃喝，给咱们祝贺来了，大家都点心点心吧。哎，好嘞，吃早点嘞。你说这帮人往返几十里也够劳累的了，肚子正发空呢，一闻酒香肉香，焉有不馋之理？少喝点吧。贤弟，我这怎么感谢你？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喝酒，但是又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少喝点吧，多谢老师。李云接杯在手，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我一喝酒就上头，算吧，我多吃点肉吧。好好好，您不能喝酒，您多吃。这李云勉勉强强吃了半盆肉，往下一看，嚯，这帮人争着抢着是狼吞虎咽，有那不喝酒的就光吃菜，风卷残云，时间不大，把东西全吃光了，酒也喝干了。李云一看差不多了，弟兄们不必耽搁了，赶紧起身回县衙复命。说完话之后，你看呢，一个动弹的都没有。听见没有？都起来了，痛快点。好，他突然发现，就叫这脑袋腿一发软，他又坐下了。天旋地转，是人事不省。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诸事弟兄心头高兴啊。

先救李逵，把绳子拦断了，把李逵给救下来。合着李逵好像一头狮子出了笼子差不多少，嗷嗷直叫唤，把他娘的跟他们玩不了。他一哈腰从这个当差的身上拽起一口腰刀的是直奔李逵，让朱凤把他给拦住了。你这个慢，这是什么事？你还惦着杀人？怎么的？把我倒霉倒他身上，我怎么不杀他？哎呀，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杀谁也不能杀他。要把李云杀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好，那我就杀旁人。这黑旋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再可能倒竖胡须把掌柜这口刀抡开。

其实李逵这么做也不算过分，留下一个带活气儿的，那就是麻烦。到了现在，不毒不狠不炸火，后来把那口刀砍的都卷了刃了，就剩下一个李云。朱贵就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朱富说还怎么办，跑吧，赶奔十里牌接我媳妇和女儿去，然后咱投奔梁山岗，跑小伙子。这三个人一下腰啊，撂蹶子跑啊，一口气出来没有六七里地，笑面虎朱富跑着跑着站住了，李逵和朱贵就一愣，怎么你还有事吗？哎呀不妥，什么事儿？我说一会儿我们老师李云云的过来，他回县衙他怎么交代呀？死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他也活不成了，这对不起朋友。李逵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人瞻前顾后，你是哪朝的？你可怜他有个屁用？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对我不错呀，咱们好了知人家于不顾，良心也不得安宁啊，这哪行？那你说怎么办？你们二位先跑，赶奔十里牌，见着我的家眷，你们先回梁山。我回去看看李云去。我的意思是说，李云明白过来，我向他讲述程阔厉害，最好让他也跟着一块去梁山。到那里说一举双得，何乐不为也？朱富点了点头，兄长你说的倒对，可是李云能干吗？他见着你的面眼都得红了，还不得要你的命？我宁愿他把我杀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你们二位先走吧。李逵一听那哪行，我怎么办吧，我朱贵你先到十里牌，我们俩留下接应，好好劝劝姓李的，他要懂人情那当然最好了，要不懂人情你就把他咔嚓。好吧，汉帝忽略朱贵先赶奔十里牌，见着朱父的媳妇女孩还有那老家人，几个人凑到一块儿。

在返回的半路上，迎面正遇上青岩湖李云。原来李云喝的酒比较少，肉吃的也不那么多，所以啊，这麻醉药力量不那么大，时间不长他就明白过来了。等李云明白过来，放眼一看，哎呀，把门一看，咬碎钢牙，刀枪剑刺，姓朱的哪里鬼跳跳，砰砰砰，嚓嚓嚓嚓，就好几枪。朱富手提单刀，左架右拦，穿蹬躲闪。师傅您留情，师傅我有下情回禀，您先别动手。李云收住招，瞪着眼，你还有什么话说？师傅啊，您容我把话说完。是，我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您，但是你得看大局呀。我把实情全告诉您吧，我哥哥就是梁山的头领汉壁呼噜诸位，我呢在玉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到了关键时候我能不向着我哥哥？我哥哥是暗中保护黑旋风李逵的，李逵叫你们拿住，我们能不救？故此我们才使了麻药，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师傅您是明白人，假如我们有心要你的命，你还能活着吗？那么多的人都死于刀下，为什么没杀您？那就是我求的情，因为咱们师徒啊感情不错，故此给您留着情了。其实我们要跑早跑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就是弟子对老师放心不下，觉着对不起您，故此半道我们又回来来接师傅您来。师傅宋天子无道，权臣卖国，民不聊生，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样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您平常也没少发牢骚，恨透了这些当官的，您又何必身穿官服给他们使唤？我说这也是天意该招。师父您现在走投无路，唯一就是跟着弟子投奔梁山。梁山的天王晁盖是当世的豪杰，胡宝义宋江乃是当世的好汉，您要去了绝不能亏待您。师父跟我们一块去梁山吧。哎呀呀呸！朱父你竟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跟你完不了啊！招枪，砰砰砰砰，又是几枪。李逵在旁边站着，李逵这火腾就上去。他一看这朱富，一个呢抹不开跟师傅动手，招招架架躲躲闪闪。第二个呢，就即使真翻脸动手，也打不过李云，那能耐差着老大一截呢。

时间拖长了，官府来了援兵，谁也走不了了。故此李逵大吼一声，拎着刀子冲上来。你们说李逵不识斧子吗？怎么使刀呢？啊，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楚，李逵临下山之时，宋江怕他惹祸，把斧子给他留在山寨上，不让他带，所以李逵手里没家伙，他换了把刀。且说李逵嗷一声冲上来，让朱富躲开，大战青眼虎。那李云虽然有能耐，可打不过李逵呀。二十几个回合之后，让李逵上的一晃笔就一脚正踹到小肚子上，李云是翻身摔倒，李逵跳过来双手捧刀就要下绝情，朱富窜过来伸双手把李逵的胳膊给抱住了。啊，李大哥手下留情，师傅别再执迷不悟了，听弟子的话吧，赶紧跟我走吧，不然呢我可救不了您了。这那李云也不是木头疙瘩，到了这会儿他脑袋冷静冷静，巴嗒巴嗒珠子一想，也只好如此。其实那个心底呀、啊，

0: 居士无力，列队迎接。李云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梁山的几位头领还乐队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的。等进了中央大厅，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后来说娘死了，被老虎吃了，又杀死四只虎，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诸贵诸子把怎么救的李逵，怎么收的李云，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这回见面真是英雄大聚会。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青岩湖李云，梁山的几位头领还乐队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的。等进了中央大厅，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后来说娘死了，被老虎吃了，又杀死四只虎，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诸贵诸子把怎么救的李逵，怎么收的李云，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晁盖说这好，我李逵兄弟杀死四只虎，收了

青阳湖鲤鱼，笑面虎朱富，这不是活虎吗？这也是可喜可贺呀，可恋，热烈祝贺。就让这鲤鱼朱富做到白日鼠白胜的肩下，算梁山上第三十一名头领。那排成号那就不含糊了，两个人自然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宋徽宗跟天王晁盖、军师吴用一商议，把梁山的人嘛重新调拨，做了明确规定。梁山的水军全归会江龙李俊管理，帮着会江龙李俊的就是阮氏三雄。

龙管领，同时还设立左三寨、右三寨、前三关、后三寨，按部就班全派的人，连李云、朱富新来的全都有明确的差事，大家是心服口服。可是，在庆贺之余，宋江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不在，谁呀？陆云龙、公孙胜，梁山的副军师。前些时，李逵下山探母，公孙胜回冀州圆寂，也去探母。李逵回来，公孙胜至今未归，大家也就担上心了。难道说公孙先生遇上麻烦了？他是最精细的一个人，小手指头一算，过了日期了，怎么还没回来？咱哪能不闻不问呢？大家越想越担心。最后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赶奔冀州去一趟，如果见着公孙先生，务必把他请回梁山，万一发生事情是休报。

在这个路上啊，还遇这么熟人。这小伙子重大人物，没有27、8岁。谁呀、啊？姓杨，叫杨林，人送绰号叫锦豹子杨林。杨林前些年也贪了人命官司，在江州被押。那时候戴宗是两院的阶级，正好管他。后来呢，就把他给放了。杨林感恩不尽呐、啊，至今不忘大恩。哎，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这个杨林了。老熟人一见面，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戴宗就问他：“兄弟，这几年你怎么混的？”哎，别提了。戴宗啊，我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自从离开江州大牢之后，哎，我就干了这个了，哪个呀，就当了土匪了，打闷棍套白狼，劫有钱的人，抢些银子来勉强度日，东一头西一头，白天都不敢露面，跟鬼差不多少。杨林说的这唉声叹气，直掉眼泪。戴宗非常同情，我兄弟，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投奔水泊梁山呢？我倒想去，人家能要我吗？哎，这话说的，梁山招贤纳士啊，你要去了，一准欢迎，那太好了。我求恩公就给我做个介绍人吧。我行行行。哎呀，戴宗说，不过现在我有事儿，我去访一个人，我还不能回梁山，不然的话我给你写封信，你自己先去吧，不别介，我谁也不认得。

等您办完事儿，我跟您一块儿回梁山，不是挺好吗？哎，可也行。你看戴宗还找了个伴儿，多这么个人儿可太好了，有唠嗑有解闷的，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方便多了。他们俩结伴赶奔冀州，路过一座大山，先得留点神呢、啊。二人恩崩慌，拽出刀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拉后使着一丈二尺长的铁链，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刃。

皮品系。没想到这种俏皮的人也是山大王，手里使着一对鬼头刀。还没等戴宗说话呢，紧抱着杨林打算表现表现，那意思将来我得投奔梁山呢，我多少得立点功啊，让我的恩公看一看我不是个白痴吗？故此望道他先跳过来，把刀一横，眼珠子一瞪，脖子一梗梗，来，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打算劫道不成？未曾劫道抢银子之前，你不把那狗眼睁大点看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敢。你们是谁？我乃警报的杨林师爷。杨林呐、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谁知道你是他妈什么龟孙王八蛋，没听说过。问你嘴干净点啊，你没听说过我倒可以，你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他是谁？

0: 两面接济，后来大闹江州，投奔水泊梁山，现在是梁山头领之一，神行太保戴宗。
1: 是也。
0: 戴宗啊，没听说过。把一对无名的小辈，杨林一听这个泄气，出半天人不认得。再看这难看的戴吧，晃动铁链子就跳过来，少他娘废话，留下人来，哗啦哗啦，抡铁链子就砸。警报的杨林这把刀还真不比用，一是没你铁链子长，二没有人家劲儿大，几个照面之后，啪啦啦啦。让铁链子抽到刀上头，杨林这刀平着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好几丈远，吓得杨林是抱头逃回。戴宗手挺不着就跳过来，兄弟到我的后边，哎，这小子很厉害啊，恩公可注意。紧抱着杨林，利用这机会去捡刀，戴宗过来了。其实戴宗那能耐也平

慈禧熊二爷，跟这位一交手不到十个照面，累得满头大汗。正在危险的时候，燕马川又来了一路战鼓，骑着马下了山，赶到出事地点。这位寨主在马鞍桥上掌声看了一看，哎，别打别打了，前面是戴宗戴大哥嘛，哎，真没想到又遇上仇人了，这是我呀。哎呀，贤弟，我是咒死你也想，我可没想到你干的这行。哎呀，大哥，人这一生很难预料，我也没想到我吃了这碗饭，嘿嘿，说起来都是笑话。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你。杨林一看一家人，心才放下。经过介绍之后才明白，闹了半天，燕马川有三百多人，三位头领。长得挺难看的，眼珠子发红那位，人送绰号裸眼孙尼，姓邓，叫邓飞，一员猛将啊。这裸眼孙尼邓飞呀、啊，是湖北襄阳人，性如烈火，因为把本地有钱的财主给掐死了，逃门在外。他占据了燕马川，那白脸的长挺漂亮的小伙，人送绰号叫玉三干，玉呢他白干净，个大就像那杆子似的，故此叫玉三干。姓孟，叫孟康，孟康是真病死的人，也是参了人命官司，不敢在家待着，占据燕马川。后来的这位，也就是认识戴宗的这位，人送绰号叫铁面孔目，姓裴，叫裴宣。裴宣呢，是京兆府的人，好学的，做过知府衙门的孔目，后来得罪了上峰，上峰要陷害他的一毒气，出官不干。占据燕马川，戴宗也在衙门混过，故此是老熟人，真是英雄大聚会啊。戴宗把警报的杨林叫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裴宣就说，老朋友，请进山寨吧。敲锣打鼓把两个人接到宾品大厅，设宴是盛情款待。今天故友相逢，自然是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两个人各诉离别之情，谈来谈去，戴宗就问我老弟啊，恕哥哥直言呐、啊，你在燕马川能有多大的出息？嗯，你这地方素面受敌，倘若官府来了大兵，你怎样抵抗？嗨，甭提了，我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几经波折呀，出了好几回危险，好悬没把山寨丢了，可是怎么办呢？想挪个窝又谈何容易，像这个年月走投无路，混一天就算一天吧，我也没有良策。哈哈哈哈，兄弟，相信哥哥我不？当然相信。我劝贤弟放弃燕马川，在这。

也不是我带军吹捧梁山，水面800里，金沙江72道岔港，3道石头城，那是固若金汤啊，阻挡关府去。

0: 兄，兵和一处将打一家，靠着大树好乘凉，前途不可限量。戴军哥哥，梁山能收我吗？
1: 当然能收了，
0: 天王朝代那是当今的豪杰，胡宝义、宋公明这个专交朋友的人，你要去了，主管不能下眼看待，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看怎么样？
1: 好嘞，一言为定。
0: 玉方干、孟康同意。火眼悬泥邓飞跃得直奔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戴军身上，问戴军该什么时候起身。
2: 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因为我这次离开梁山呢，我来办事来的，既是咱们自己的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四军师陆云龙、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
0: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
2: 我还没去呢，
0: 这事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不着公孙先生，找不着陆云龙，我也回得跃马传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可在我离开之后呢，你们从速准备，也许我几天就回来，咱马上拔寨启程，也许呢十天半夜不回来，不过你们别着急，咱不见不散。
2: 好了，
0: 到第二天，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马上行动。神行太保戴宗在雁马川遇上了老熟人，此人正是铁面苦肉裴宣。通过他，你该什么时候起身？
2: 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
0: 我们的四军师陆云龙、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弟到冀州探听情况，
2: 我还没去呢。
0: 这事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不着公孙先生，找不着陆云龙，我也回得跃马传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要按照三位寨主的意思，挽留戴宗和杨林多住几天，戴宗有事儿啊，勉勉强强住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执意告辞。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暂时告别。三位寨主回到雁马川山寨，准备行囊入套启程之路，咱不必细说，三回头还说戴宗和

先在城外头找公孙胜，安贯寺院、四乡八镇都打听到了，谁也不认识公孙先生。结果费了3天的时间，无所。

警察英雄球，传奇挂着包嘴的靴子，骑马叉叮当滚空，往脸上看，大脸蛋子，宽宽的脑门，雪亮的下巴，面如姜黄，就好像得了伤寒病了。

0: 手拿马鞭，一手捏丝鞭，在马的前边有五六个人，都像衙门口当差的，每人手里托着个方盘，方盘上放着绫罗绸缎花红银品，横个拿着，压得摘摘歪歪的，看来礼物挺多挺多，都有点拿不动。还有几个给抬到的，在白马的后面有两员大汉，头戴射龙的风帽，身披大红，怀里头抱着木板什么的，就看出挺威风的。回头一看，有茶摊，要了两碗水，戴英就跟那卖茶的打听：“我这位老兄，这主是干什么的？哪位？就骑马来的这主。”卖茶的掌柜的杨哥看了看：“啊，二位是外地人吧？”“
1: 啊，是。”“
0: 怪不得，你要是我们冀州人呢，没有不知道的。这位姓杨，叫杨雄啊，人送绰号叫地关锁杨雄，是条好汉，功夫可棒，棒极了。那乃是我们冀州城第一位高手。另外再跟您说，人家在知府衙门效力当差，监狱就归他管，他是两院的阶级，是官范的。另外呢，这定关所杨雄还兼任冀州的刽子手，还是个头头。每逢出大差，都是他负责呀。因为他手头特别快，因此人姓绰号又叫快手杨。你是没看见，那砍人的时候，木头一口气能砍18个人，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哦，是这么回事，此人闹了半天是杨雄。卖茶水的掌柜的没说瞎话，的确是这个人。杨雄就是冀州本城的人，不但管监狱。

土匪。这一进城呢，开买卖的人给他祝贺，每逢遇上这个事儿都得祝贺。有送彩缎的，有送布匹的，有送礼物的，有送纸盒的。因此每逢出大差，这杨局就得不少外快，故此这么多人而端着礼物。还有的敬酒，不喝也得喝。杨局本来就是海量，今天敬酒的人特多，喝得有点过量了，在马上骑着摘摘歪歪，脑筋就蹦起了多高。说话的这时候，他这一行刚到了戴宗和杨林这茶摊前头，

子湖泊里头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人歪戴帽子斜着脸，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差不多少，浑身上下全都是腱子肉，一个疙瘩挨着一个疙瘩，往头上看没戴帽子，高高挽着明星发卷孤簪蝶顶，大脸蛋子，两腮的肉剃下来没有半斤也差不多，两道刷眉，狮子鼻子，大火眼，蛤蟆嘴，看那年纪在30岁左右吧，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裤露怀，露着黑紫色的大肚皮，护心毛有1寸多长，两个肩膀上还绣着驴，绣着蛇，戴着牛皮的护腕，上着锃银刷亮的铜钉，腰里纱的丝带，后边这帮家伙拿着手撑着2人多皮鞭木棒，等他们这一出了胡同，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吓一缩脖，都躲出老远去，躲开躲开，瘟神来了，瘟神来，快走，这是眼尖的没吃着亏，有的光顾看热闹没注意倒霉了，就见这个主把大巴子抡开了，去你妈的，躲开躲开，别打他，哎呀哎呀哎呀，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打得吱哇吱叫，是东倒西歪呀，回过头一看是这个主，连个扁屁都不敢放，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个大块头姓张，叫张宝，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坐地虎，那是冀州的一大，后边跟那些人都是他的师兄弟，歪毛淘气，嘎嘎的流鼻血，以他为首的这十几个人不务正业，专门吃赌场吃窑子，另外也敲诈买卖家，他要到了哪家买卖先查后酒，他把手一翻甭说话，买卖家就得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少给个10两20两50两100两不等，不然的话你把他得罪了，你这买卖就开不成，这是有名的大无赖。那说官府就管不了他吗？他管不了。据说这个张宝有个远方的叔叔，现在的皇宫大内身为太监，能够陪房伴驾，你看就仗着这点官气，当官的不敢惹，因为他这个叔叔挨着皇上去，嘴角一歪的给你揍上一本，你官帽子戴不牢了。因此这个张宝多少年来就在冀州横行，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接着喝多了，领帮人刚从赌场出来奔大街，迎面正好遇上并官所杨军，这张娃把嘴撇他妈的脸，你个他妈小小的棍子手里扯他那德行，我弹弄弹弄他，赶散众人拦住码头，站住！杨雄认识他，不许进。杨雄一想，真晦气，怎么遇上这个瘟神的？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得罪不起。杨雄一抱拳，哎呦！闹了半天，

0: 张大哥，找我有事儿？还行，还认得张某。我杨雄，今天你又有美差吧？啊，刚才出斩了几个犯人。听说你一杀人就有外快，我这方盘里拖的都是外烙吧？啊，都是大家给我祝贺送的礼品。哈哈，谁让咱们弟兄不错呢？见面分。我说，张大哥，这不算什么，我的你的，咱不分彼此。既然张大哥喜欢，就送给你了。
1: 哎，行，高意思，高意思。哎，杨雄啊，
0: 我最近在赌场手气不好，输了不少银子，拉了不少亏空。既然哥们够意思，我你拉我一把怎么样？借我俩钱使唤使唤。说吧，多钱？管你借能少得了吗？这个数。他把手一伸，意思500两。杨雄一乐，张大哥开玩笑，我无非是衙署的小吏，我一月的薪俸钱才8两银子，我一年挣不到100，就是有点外快。

0: 应该也够呛。
1: 什么？妈的来的，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啊！你拿张大爷当要饭的了？嗯，你打听打听，我跟谁一张嘴，他不敢驳我的面子。你当着街上这么多人，公然敢撅我，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不借人不行，我打你一顿，你总没得说了吧？啥？你说这无赖到什么程度呢？太不讲理了！再看他手下助阵，呼啦朝往上一闯，抱胳膊的抱胳膊，抱大腿的抱大腿，抓头发的抓头发，把杨雄就给架不住了。一关雪杨雄一没有思想准备，二喝酒过多了，这么一松呢，完全处于被动。花花太岁张宝一看把他憋住了，往前一跟，把拳头抡开了，照着杨雄的两肋和肚子，今天我就打这五百两的。那玩意儿背上谁受得了？把杨雄疼的是鬓角汗珠都往下直淌，叫唤的声都变了味儿。那么跟着杨雄的人一看是张宝，谁也不敢过来，吓得是四散奔逃。这件事就发生在戴军武和杨林面前，他们俩在茶台旁边站着呢。杨林一看眼眉就立起来，闹起来了，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我说我过去管管。戴军把他拦住了，因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事可气，没法管。咱俩是干什么的？咱俩是梁山的，到这一管闲事儿，

0: 看着样不到三十岁，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腰里系着大布，裤管往上挽着，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肩头上一条竹扁的，两头那柴火都出了号，一般人挑不动。这女脖子上搭着手巾，满头大汗的，一边往前走，一边拿着手巾擦汗。一瞅钱都过不去了，怎么事？他把柴弹挑放下了，敲着脚往里一看，呀，打仗的，打的不是旁人，正是杨雄。这主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丙阳门上了，柴火他也不要的，把猪扁都撤下来，几句人群是直奔张宝。在后头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也大，这猪扁的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你说有多大劲，把猪扁的打劈了不说，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这小伙把猪扁的杀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坎肩抓住，他喊了一声：“乡亲们，杀某家到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叔宝兵取了虎牢关，一切事情都安排完了，最后开始跟程咬金算账了。问程咬金呐，私离训地，义务军机，身为先锋，临阵脱逃，这最大了。程咬金没想到秦琼跟他倒算账，现在话那叫秋后算账。程咬金心想，这秦元帅真厉害，什么事都记着呢啊！秦琼吩咐把程咬金推出去杀，两旁绑不手过来一绑程咬金，这程咬金就冲着两旁边这些将官们就喊上了：“哎，我说众位弟兄，军事三哥，可都别忘了啊！咱们那贾家楼上可一头磕地下了。咱们那阵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眼看着我要玩完，怎么着？你们看热闹！”程咬金吵吵嚷嚷的被推出去了。他往外边这一推出去，两旁众将官能不给讲情吗？呼啦家伙跪倒了一大片呐！徐茂公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我看这四爷不能够这么问罪呀，怎么说他也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曾经是大隋王朝文治心惊胆战的人物，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杀了呢？是他罪犯军律，论律当斩，网开一面吧。”大伙儿这一讲情，啊，持军棍，一说这句话，程咬金一听，哎，慢着慢着慢着，元帅，您听我说，您打多少？八十军棍。八十？哎，咱商量商量，咱二十行吧。秦琼心想，你现在买白菜呢，还带还价的啊？秦琼说，二十军棍，不杀你就够客气的了。八十军棍，您等着听我说。元帅，他这么回事啊？我是先锋吧，下一阵咱还得打红泥关吧，那红泥关守将是新闻里，对不对？您说要让我打红

您打我八十军棍，这八十军棍就得把我这屁股给掏烂了，鲜血直流，马上不能坐。你说我到疆场上，我怎么冲锋陷阵呢？我怎么打那新闻里呀？啊，元帅，咱面子事儿，咱先来二十，那六十咱存下。您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接着打，这行不行？程咬金这一商量，两旁边众将官有的都要乐，心想没听说还寄存的啊，挨打还有寄存的。秦琼说：“程咬金，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要么我就不打你了，去问你的死罪。如果你要觉得攻打红泥关不能取胜，不能战胜新闻里，那你就在我的帐下服刑，我打你八十军棍，另换一个先锋，你在后营之中就给我养伤，我高景仁监管着你，两条路任你选。”程咬金一听，两条路，挨八十棍子，打一屁股伤，在后营里边让人看着，要么就是打红泥关，战新闻里取胜。取胜我取得了胜吗？程咬金心想，这新闻里号称八马大帅，这小子能横推八匹马，力大过人，那回要不是罗信来了，我是赢不了他呀。那我要赢不了新闻里，最后脑袋还得搬家，那回要搬家恐怕就搬定了。可又一转念，我要是怕了新闻里，任凭安八十棍子在营里边养着，这脸面往哪儿放啊？丢不起的人呐！啊，我老程向来是胳膊折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的人呐，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出声啊！我宁可到红泥关，我打不下新闻里来，脑袋搬家，我也不能在这儿说我怂了，我狗熊了，让我挨顿打，在营里边趴着，丢不起这人。嗯，程咬金说：“元帅，我愿意攻打红泥关，活捉新闻里，您别打我这八十板子了。”秦叔宝说：“咱们可是君无戏言，拿不下红泥关来，我可再不能饶恕你了。对，这脑袋就在我这脖腔子上面先寄存着，等我拿下红泥关来，在这找牢靠。要拿不下来，这脑袋又搬家，怎么样？”“好，我命你即日出兵，谢元帅。”程咬金下了帅虎堂了。程咬金心想：“他奶奶，我宁可死在阵前，也不能死在阵后。”刚一下帅虎堂，转身又回来了。“哎，我说元帅，这个攻打红泥关，拿着新闻礼，我提点条件行吗？”秦琼这有什么话说？“元帅，您再给我在先锋营里增派俩人。你要谁？把那罗士信交给我行吗？”程咬金心想，那回打败新闻礼是因为有罗士信呐。秦琼一听明白，他又想让罗士信去降服新闻礼，但是秦琼知道罗士信这个人半傻不傻，上老六王老七谢老八。“何出此言？你指的是谁？”“哎呀，我说元帅，你怎么忘了，单老六是单雄信呐，王老七是王伯党啊，谢老八是谢盈登啊。”嘿，秦琼心想，他这个倒记得挺准，四十六有排行的记得挺实在。“好吧，那我就把这三个人派给你，在先锋营里作为你的左膀右臂。”“好，谢元帅。”这回程咬金把单雄信、王伯党、谢盈登三个人给要下来了。三个人从这个帅虎堂下来之后，来找程咬金：“四爷，我们三位听您的，您说怎么着？”程咬金说：“跟你们仨说，我吧，就我一个人在先锋营里打着新闻里呀，我这心里边真没底。有你们三位，我这心里边就有底数了。我不行，你们三位行啊，对不对？”单雄信说：“新闻里勇冠三军呐，我们三位也未必能行。”“哎，

你们三位就是都不行喽。元帅怪罪那天要杀，要怪罪你们三位，是不是都分点？嘿，王伯胆说，你合着拿我们倒是跟你们分罪来了。哎，咱们往好处努力啊，实在不行了的话咱再说。程咬金带着这三个人到在先锋营中，在虎牢关休整几日，然后放炮三声，带兵20000瓦岗军向红泥关进发。离红泥关城不远，外边把大营安下来了。安营扎寨之后，在这红泥关里边早有探马探听消息，往里禀报。这一禀报啊，新闻里正在自己的帅堂后室和自己的夫人东方氏对坐饮酒。新闻里有个漂亮媳妇儿，您别看新闻里长的那个脸跟熟螃蟹盖儿一样，长的那模样也不是俊秀的，甚至说有点丑陋。说穿了，新闻里这个人力大过人，生性彪悍。可他这妻子叫东方云霞，这名儿就挺浪漫，人都称他为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漂亮，东方夫人有来头。东方夫人的父亲叫东方成，这个东方成啊是杨广的死党。当年杨广篡位害隋炀帝较劲的时候，他横推了8匹马都推倒了，让东方成看见了。东方成一看，嘿呀，这小子这么大力气，平常人们都说横推8匹马倒夜九牛回，那是夸张的说法，没想到人世上真有这么大力气的人。所以东方成对这新闻里就高看一眼。这个新闻里呢，再加上很会溜须，很会讨东方成的喜欢，于是东方成做主，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东方云霞许配给新闻里了。新闻里成了他的姑爷了，那就不能在他的府里给他当保镖护院。这东方夫人可不假，人长得漂亮不说，还熟读兵书战策，有文化修养。那么一个有文化的和一个没文化的，一个长得俊的和一个长得丑的，他们两个人成为夫妻，在一块的日子能过得好吗？其实他们两个不应该说是过得好，但有一个前提，这新闻里对这夫人言听计从，东方夫人说什么他听什么，就听老婆的。因为人这个夫人他爸爸厉害呀，所以新闻里对夫人百依百顺。东方夫人从心里边烦新闻里挑不出毛病来，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呀，心里边并不是太喜欢，用今天年轻人常说的话讲，他没有爱，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将就着过，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呢，这两口子坐在这儿对坐饮酒，探马往了一报，说瓦岗军来了。前部先锋官大旗上写的是城，一说这城，新闻里当时这酒杯就放下了，跟这东方夫人就说了：“夫人，这个先锋官叫程咬金呐，你知道这程咬金是谁吗？”东方夫人说：“我知道啊，程咬金不就是原来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瓦岗山的首领吗？他怎么不当首领当先锋了？”哎，这事儿啊细节谁也闹不清楚，但是我可知道这小子可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哎，我上虎牢关去的时候不就是因为碰上他了吗？他跟我没交战，他说了他有个徒弟，让那徒弟有足可以把我打败了，结果他那徒弟真过来了。他那个徒弟手中拿一条大铁枪，那大铁枪当棍子使，三棍子把我这个混铁躺的躺杆就给我砸弯了，我一气就败回到咱这城里来了，在这现找人把这个躺杆给捋直了的。现在他来了，你想他那个徒弟都那么厉害，这当师傅的肯定比徒弟更

明天疆场交战，这得多加小心。东方夫人一听，这样吧，明儿疆场上你出战，我在后边给你官兵料阵，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是有本事还是没本事，我在旁边一看就看清楚了。好，就这么着。辛文礼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好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点齐三千人马。辛文礼跨下马，手中提着这条昏铁镋；东方夫人跨起一匹桃红马，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凤刀，全身披挂，带领人马放炮出城。放下吊桥，过了吊桥，雁翅排开，人马队伍门旗左右一闪，辛文礼催马上来。辛文礼这一出来，对过的程咬金也列队出营。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催开胯下这匹卷毛狮子兽，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他这马脖子挂的是开车铃，不是串铃，跟别人那个马那个铃铛不一个味儿。程咬金来到疆场，这么斧子一横，哎，对面什么人？辛文礼上来一看程咬金，从心理上就有点怵。他为什么怵？其实不是怵程咬金，他是怵罗士信。罗士信那三铁枪啊，把他那膛杆砸弯了，到现在他犹如惊弓之鸟，余惊未伏。他一看程咬金，心里老这么合计，他那徒弟都那么大劲儿，这小子得多大劲儿，一看他那斧子那么大个，像车轮一样，这小子肯定有本事，所以他心里边就先输了。程咬金呢，在疆场上不管怎么着，心理状态好，把大斧子一横，撇着大嘴，眼睛一瞪，哎，辛文礼吗？辛文礼把这浑铁镋一端，正是八马帅辛文礼。哎，我说姓辛的，你要是记性好的话还记着吧，在虎牢关前，我让我那傻徒弟上来三枪就把你这堂杆砸弯了，你小子吓得连虎牢关都没进，绕着城回了你的红泥关了。今天虎牢关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知道怎么打下来的吗？哎，你们那个四宝大将尚师徒在你们大隋朝那是一流将官了啊，嘿，结果跟我们一交锋，让你就程大爷这大斧子三下五除二脑袋给砍下来了。程咬金呐，这可是吹牛不上税，本来这尚师徒投降跟他什么事儿没有，他自个儿吹上了，我把脑袋砍下来了。脑袋这一掉，我们元帅就说了，乘胜追击，把红衣冠取下来，给你晋升一级，所以我来了。辛文礼啊，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晋升一级呢，你就快点下马，我拿绳子把你捆上，捆上之后咱们免动干戈，你要是不服跟我动手，我告诉你，你这本事比尚师徒怎么样啊？要弄不好脑袋搬家，我跟你说，脑袋搬家再回来安上，他可也长不结实，就长结实了，喘气他也不顺溜啊，都接不牢靠。辛文礼，合计好喽，你给我个回话啊！程咬金这一拍大话，这一拍呀，辛文礼端着昏铁镋瞅着程咬金，程咬金，我听说你本事不怎么样。他把昨晚他老婆子跟他说那话他递出来了，他一说这句话把程咬金吓一跳。程咬金心想，我这底难道说他知道了吗？啊，程咬金又一转念，我在虎牢关跟他没交手，我们俩一朝面，我就让罗士信上来了，所以他不知道我这三斧子怎么回事，我今儿个好好的给他来这三斧子，说不定我这一马三斧就能取胜。他信不过你，你自个儿得信得过你。程咬金把斧子一端，什么，你说我武艺不怎么样，小子你过来，撒马过来，咱们两个疆场交锋，论个。

0: 高低上下，你死我活。
1: 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辛文礼旺回头看了一眼，看谁呀？看他老婆。这东方夫人在阵脚下给他官兵撂阵呢，东方夫人泰然自若，那意思你过去啊，你们俩动手啊，一动手我就知道这姓程的有本事没本事了。所以辛文礼一催马就上来，辛文礼催马上来，把浑铁堂望空一举，喊了一声：“程咬金，看堂！”说了声“看堂”，这堂搂头盖顶照着程咬金，呜的一下就砸下来了。其实辛文礼呀，力大过人，程咬金的力量不行，但是程咬金这打法，辛文礼没见过。程咬金一看他那堂奔自个儿砸过来了，程咬金把这斧子立时举起来，照着辛文礼那脑袋。嗨，一斧子就劈下来，切西瓜。他这斧子往下一剁，这头一下辛文礼可就乱了。辛文礼没见过这么打的，辛文礼心想，我打他他劈我啊，我砸上他他劈上我，俩人一块死，有这么打仗的吗？辛文礼赶忙把这堂往回一撤，往回一架，程咬金半斧都推不断，踢呀，说了声天涯，二马一错蹬，掏耳朵，呜，风声一响，辛文礼低头略一迟慢，噗，斗大的昆鹰落在地下。程咬金在红泥关前会战辛文礼，一马三斧啊，最后这斧子把辛文礼那杆砸弯了，他打那他就中了病了。辛文礼就琢磨着，这程咬金得多大本事啊啊！他徒弟都这么厉害，所以今儿个这一见面还没打呢，先从心理上输了。要不说吗，这个人办事啊，有的怀的是必胜的信心，他就是失败了，有的时候能败中取胜，甚至是败后再胜。有的人呢，还没等干什么事儿，自个儿先合计得垮台，这事儿是非垮不可。辛文礼就属于这种心态，他跟程咬金打着打着，一看这昆鹰一掉地下，秣马往下就败。程咬金在这一点上比辛文礼可强多了。程大爷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特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觉得自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一看辛文礼秣马往下这一拜，手中他把大斧子一举，嘿，辛文礼，哎，哪儿跑？催开胯下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随后就追下来了。程咬金往下追，辛文礼往下拜，在辛文礼身后阵脚之下给他官兵撂阵的东方夫人，把这一切可都看在眼内。这东方夫人跟辛文礼可不一样，别看她这个女流之辈，比辛文礼强多了。东方夫人不但说长得貌美，不但说武艺出众，而且很有韬略，熟读兵书，暗晓战策。东方夫人在这给他官兵撂阵呢，他就仔细瞧着呢。他心想，都说瓦岗山上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就那会三下斧子，说过了三下他那斧子就没什么招了。也有说呢，这程咬金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说他那个武艺与众不同。今儿我到底看看他是真有本事还是假有本事。可是没想到啊，他这男人让程咬金就三斧子，昆鹰一掉了就败下来了。所以东方夫人一看辛文礼败下来了，这女的可有个准主意。东方夫人心想，我上去我试试，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有几何勇战。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手中这对日月双刀左右一分，催开坐下这匹坐马，他就上来冲着辛文礼用刀一摆活，你下去看我的。辛文礼说了一声，夫人，这小子可厉害。东方夫人没听那个，把辛文礼让过去，战马带住，咦。

说站住，程咬金端着斧子正追，新闻里呢忽然间一看，面前出了一个女的。未见女子，先闻见一股香气，怎么回事？东方夫人身上甩的香粉，那年头有香粉吗？要不就是擦的胭脂粉，那质量特高，香气特浓。这香气一下子冲到程咬金这鼻子眼里了。程咬金带住坐骑，抬头一瞧，呀，一看面前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头上戴着一顶七星盔，身上穿着柳叶黄金甲，外罩粉红色的战裙，胯下骑着一匹银鬃马。说女的都骑桃红马，东方夫人不去，骑的是银鬃马，白马，雪白。为什么骑这白马？因为他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战裙，为的是让这白马衬这个战裙好看。懂得颜色搭配，说明这个女人非常好美，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刀。程咬金一看这女的这张脸呐，上宽下窄，漫长脸，又叫瓜子脸，两道浓重的眉毛，眉骨较高，眼睛很大，眼窝较深，天生长了一个黑眼圈，不像现在这有的女士抹那个眼影，人家那不是抹的，人家自个儿长出来的，用现代人看这叫欧式眼儿。高鼻梁，不薄不厚的嘴唇，说话一露那牙，你看那牙，牙排碎玉，长得漂亮。薄施胭脂，轻度朱唇，日月双刀手中这么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打仗打了这么多回了，还没碰上一个女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问我，告诉你，曾经当过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是曲武关的前部先锋官程咬金呢。我说妹妹，你是谁？东方夫人一听，张口管我叫妹妹，谁是你妹妹？哦，不是妹妹，姐姐。从哪儿论的？大姨。谁是你姨？哎，那我总不能管你叫孙女吧？嘿，东方夫人心想，这个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告诉你，我是你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我小时候可老跟我姑奶奶在一块睡觉，你能跟我睡觉吗？呵，你看刀。东方夫人心想，这小子嘴里边说不出人话来了，唰的一刀奔着程咬金就剁来了。程咬金一看他那个日月双刀，举刀往这一剁，程咬金不还手，举起斧子照他脑袋喊了声切息一过，唰这斧子往下一劈。东方夫人刚才给这新闻里官兵料战的时候，看见程咬金的招数了，知道他的一马三斧玩的熟，玩的溜，而且速度非常快，所以东方夫人就有了防备了。一看斧子往这一来，他用双刀十字架往旁边一架，没敢正磕，往上正磕，生怕要弹不出去再磕回来呢，那不就完了吗？斜着往旁边一扒拉这斧子，程咬金扳斧头推斧臀，踢呀！东方夫人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蹬，掏耳朵。这一斧子横着一扫，东方夫人一低头，唰，这斧子躲过去了。二马错蹬，夺回头来，再一见面，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了。他奶奶，行啊，这娘们儿比那男的还厉害啊！程咬金端着斧子，这个他不打，他问：“哎，我说，刚才你老想占我便宜，你到底是谁呀？啊，你有名没有？就夜壶，他还有个别名呢，叫尿憋子。”东方夫人一听啊，这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什么天子啊？啊，整个一臭流氓这是。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就是新闻里，我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
哦，东方夫人不是在西边来的？你东方夫人，我望你上西边去吧。程咬金催马又往上一闯，唰一斧子又剁下来了。东方夫人摆刀又一下，还得三下。这三下过去了，东方夫人就明白，心想：哦，正如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合着你就这几招啊啊！这东方夫人摆开日月双刀，奔着程咬金就来了。咱说程咬金的斧子就三下，不是说他就会三斧子，完了之后就等着别人剁他。他是这三斧子最熟练，来的最凶猛。这三斧子过去，他这斧子招就没准招了，就瞎划子了，就跟人家。一看东方夫人这刀一来，程咬金这斧子摆开了，左一躺右一架，抽空就给人家一砍。程咬金毕竟身高马大，手中这大斧子他有力气，这车轮斧带定风声，嗡嗡嗡嗡嗡，啪啪啪，一边打，这嘴里边他还不闲着，他干嘛呀？这是兵器战和心理战两掺和着。程咬金一边打着，我告诉你，你爷们儿不行，你娘们儿出来也白给呀。娘们儿哪行啊，客马要是能驾辕，谁还要那个大骡子干嘛呀？这东方夫人一听，气死我了。东方夫人心想，干脆我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这双刀一个流星赶月，照着程咬金就劈过来了。程咬金拿斧子往我一架，这东方夫人一拨马，他喊了一声：“哎呦！”拨马败下去了。他哎呦一下子，程咬金不知道这斧子是碰着他是没碰着他。程咬金心里就合计：“哎呦，我这斧子可能刮到他哪儿了？他要不怎么哎呦一声呢？”一看东方夫人这匹马斜着，不往他那个阵脚下败，往疆场边上败。程咬金想：“得。”毕竟你是个女流，我要把你给抓住带到营中，这新闻里呀他就得现成现官，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你，把你作为人质。对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喂，我说东方娘们儿，成东方娘们儿了。一说这句话，东方夫人这心气的别提了，你快点别跑了，你跑不了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上来了，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他这匹铁脚早流驹随后催马往前那么一赶，东方夫人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拿眼角扫着程咬金和他这个距离。这东方夫人一撩左腋的这个粉红色的战裙，战裙底下盖着一个鹿皮囊，这鹿皮囊里边放着一件暗器。什么暗器？走线链子锤，这是东方夫人自己专门练的。这个锤头啊，能有茶杯大小，说那么点个锤头，但那个锤头可实心的。一个女人要用这么一个锤就足够用了。这个东西一抖手出去，它有一定的力量。锤头上面有一环，环后边挂着链，连链子在套手都在这里边放着。东方夫人往这一伸手，往这鹿皮囊里边把这个套手掏出来，就套在手脖子上了。接着用手把这锤头拿出来，链子往手里边一颠弄，他回头瞅着，一看程咬金追着他那个距离，这链子锤够着了。东方夫人心想：我让你说便宜话，我让你撒野，这一回我就教训你了。他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转身，这匹马是经过他训练出来的，左脚尖一领凳的功夫，这匹马往后边一掉头，东方夫人抖手一追，嗨，喊了一声，嗨，这手一举，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一愣的功夫，他这个锤没扔出来，趁着他的一愣刚一过去，这锤嗖抖手就出来了。程咬金追这东方夫人的时候啊，他端着这大斧子呢，斧头朝前，斧转朝后，左手抓着斧杆，右手也抓着斧杆。
这个斧子头由于是在前面，所以程咬金一看有一个东西奔着面门打来了，要不是这个姿势啊，真有可能把程咬金就给打上，这一锤要砸到脑袋上那就脑震荡了，非得栽落马下不可。程咬金把这斧子头往空一举，哎，这下意识的往上那么一挡，权杖程爷这斧子大，车轮斧嘛，跟半了车轮一样，所以由于这个面积大，他把他脸整个就挡上了，这么一挡，这锤啊正打到这斧子头上，啊，当啷，嘡啷一响，这锤让斧子头那么一弹，这锤就下来了。锤往下一下来，东方夫人往回一带这链子，他想把它收回来，可就在一带这功夫，锤头往下一落，正砸到程爷这马脑袋上。砸到马的这左耳朵抬个地方，啊，梆的一下子，这匹卷毛狮子兽啊，没受过这个，梆的这一打，这匹马当时就觉得脑袋就晕了，这马一受惊，斜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受了惊了，跑起来了。他这一跑呢，东方夫人一没马。这个功夫在旁边的新闻里已经催马上来。新闻里为什么催马上来了？因为新闻里看见自己的夫人败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夫人要使暗器，他想帮助他夫人，端着混铁躺催马，这一冲上来正好来到东方夫人的跟前。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你看见没有，他就这两下子，你还不会追，我的锤头砸他马脑袋上了，他跑不多远，那马就得趴下，你追拿活的。新闻里一听，夫人呢，还是你有本事。这新闻里催马断堂就追，哎，程咬金你跑不了了。新闻里这匹铁青马非常快，随后就撵上来了。程咬金这匹马呢，由于脑袋上挨了一锤，这马往前跑，程咬金回头看，一个新闻里来了，换人了。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可要坏，新闻里要是追上我，他要知道我这三斧子过去没多大本事了，我呀非得败了不可，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辙呀。程咬金催马紧着往前跑，新闻里随后催马紧着追。由于程爷这匹马脑袋挨了一锤，这绊了脑袋他老晕着，所以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的这个速度就没有往常快。这么一来，新闻里这个马和他的这个距离可就越来越近了。两个人呢跑出来足能有二十多里地了，离开疆场那么远。程咬金心想，现在我离开疆场这么远了，这新闻里要追上，我没有别人帮忙，我是

伸手就在马脖子上嘣儿，他把这开车铃摘下一个来。这开车铃是老十年间那个大车底下挂着那玩意儿，一走的时候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那玩意儿那铃铛还真挺响，还听得远，还有分量。程咬金把这铃铛摘下来，右手拿着。程咬金心想，兔崽子，这回呀、啊，我就给他分一铃铛，我看他怎么样。程咬金跑着跑着，一看新闻里离他距离不算太远了，这铃铛要是往回扔能够着他。程咬金左手这斧子拿着，他有打这斧杆前边用手攥着它，他突然一回身喊了一声，新闻里看我的飞斧子，唰，他这斧子往后边这么一抡，其实呢他左手这个斧子往一抡他没出手，抓这斧杆，让这斧杆往前一出溜，这手到斧转那个地方他就攥住了。他往回这么一扔这斧子，西门里还真没想到。西门里心想，哎呦，这小子这斧子还会飞呀，啊，我听说秦叔宝有杀手锏，没听说程咬金有飞斧子。他一带着缰绳，吁，一裸着缰绳，这匹马呢突然间一站住，他跑得快呀，突然间一勒缰绳，这马俩前蹄就起来了，一声嘶鸣，马前蹄一起来刚往下一落，程咬金这铃铛可就飞过来了，哗楞一声，这一铃铛过来正给新闻里砸到马脑袋上，啊，啪！如果说刚才东方夫人那一锤打程咬金这马正打到这左耳根台这儿，程爷这铃铛正给新闻里这马打到这个正当中门宗这个地方，程咬金比那东方夫人劲儿大呀，他这铃铛比他那锤也重啊，梆的一下子，新闻里这匹马挨了这一下子，就当时这马就不跑了，原地在这转磨，来回一转磨嘛。新闻里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原地转开了？新闻里知道，这是程咬金也不在哪弄这么一铃铛来，他哪知道那是人家马脖子上挂的？新闻里暗想，这个程咬金人怪，他骑的马也怪，哪有他娘的骑马挂这铃铛的啊？感情他这是暗器。新闻里这马在这原地这一转转，程咬金那匹马就继续往前跑起来了。新闻里这个马在这转悠半天，他给打糊涂了，呆了一会儿，这马才站住，一打响鼻。新闻里一看程咬金早没影了，哪儿追去？干脆吧，我回城吧。新闻里一带缰绳，这匹马奔着红泥关回来了。新闻里回去了，程咬金呢继续往前跑。程咬金为什么没往回来？因为程咬金不知道新闻里这马还在那转，不在那转了。新闻里要在那还往回来，新闻里不得截着他吗？程咬金心想，我先往前边跑一段再说。跑了一段路，程咬金一看前面闪出一座村子来，扭向回头一看，这新闻里没追来，程咬金就知道没事了，骑着马就进了村了。这个时候程咬金也觉得肚子里也饿了，程咬金心想，哎呦，到这个村里边找个饭店吃点嘛啊，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我再回营啊，这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这三位给我官兵调阵，我败下来了，随后也不跟着我。你说万一我要让新闻里把我追上，要是一躺把我给砸死，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这人呐干脆就是不行。程咬金来到村口这正往里走，一看有打村子里头出来一个捡粪的老头，这老头啊背一粪筐，手里边拿一份叉子。程咬金就问了，哎，我说老大爷，问问您，这村里有饭店吗？啊，老头一

0: 饭店呐，您没看看这村才多大呀，没有饭店您饿了是吧？
1: 程小妞就是啊，
0: 您要饿了吧，我跟你说，你往村里走，往右边瞧着点，走不多远啊，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大院子，那大院子里头啊有一帮练武术的小伙子，现在眼看晌午了，他们吃晌午饭，你就到那儿啊找他们要点吃的就得了。哎，谢谢您。程咬金听到这里，骑着马往里就走，走着走着果然发现在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边有二十来个小伙子正在那练武艺呢。程咬金甩镫离鞍下了坐马，牵着马可就进了院了，定睛一瞧，哦，这把式练得不怎么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牵着马来到这大院这儿，一看院子里边一伙年轻人正在那练武术，程咬金牵着马就进来了，倒把这手站在那儿瞅这伙年轻人在那练。他一看有两个年轻人呐，正在底下打拳，靠到身边这一堆年轻人，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在这看。程咬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嘿，这武术练得不怎么样。”程爷那是大嗓门啊，他虽然是不经心的说了这么一句，身旁的年轻人可就听见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回头：“爷，我说你干什么呢？”“我啊，走道的。”“你看着怎么的？他这武术不怎么的呀？”“
1: 那可不，我一瞧他这拳脚啊，学的多说俩月，没太多日子。”“
0: 嘿，瞧这意思你挺行家。”“
1: 那什么话，不是行家能说这话吗？”“
0: 好，给你看看练得好的。”“我说大龙二虎下去，来个单刀对花枪。”一说大龙二虎，一看有两个年轻的，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下去了。
1: 嚯，
0: 这二位，一个抄起花枪来，一个提着起一把单刀来，到场子底下，两人枪对刀，你瞧这俩，比刚才那俩打拳的可强多了。但是这个单刀对花枪啊，一瞅你就明白，这是套路活，就是他不是真正打，而是按照固定的招数，在这两个人走的是套子。程咬金明白这个，但这套子走得很熟。两人打到非常热闹的地方，这伙看热闹的小伙在旁边就搁那吼：“好，好，好啊！”鼓掌，呱，好！别人都喊完了好了。程爷跟着接了一句：“好个屁！”哎，旁边这一看，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怎么着？我这么说话怎么的了？”“
0: 你怎么说好个屁？”“
1: 他就是好个屁，这玩意儿好使吗？啊，就这刀，就这枪，这都是花架子，没用。真要是疆场上打起仗来，用不上这玩意儿。他这一个好个屁呀！”那练枪的跟练刀的俩人呢都收住了，这大龙跟二虎俩人过来了。“
0: 哎，我说你姓什么？”“
1: 程咬金。”“说你问我姓什么干嘛？”“我就在这站这儿看个热闹，还至于把名姓都报出来吗？”“
0: 哎，我得问问你啊，我们两个在那练，你说我们两个好个屁，那就说明你会练呗。”“
1: 不客气，多少明白点儿。”“
0: 哦，你多少明白点，你下去你练一趟我们看看怎么样。”“
1: 我练一趟啊，我想跟你们练一趟，我现在有点累。你瞧那我马没，我那马上面挂那斧子，那就是我的。”
0: 这几个小伙子一看马上挂那斧子，车轮斧，心想：“哎呦，这小子看来真是练家子，这家伙事儿还带着呢。”
1: 哎，你把那斧子甩他给我们瞧瞧，甩他给你们瞧瞧。哦，我黑不说白不说，走道在这路过，看你们练两下子，说你们练的不怎么样，你们就让我给你们耍一趟，给你们瞧瞧。你以为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啊？我是靠这卖钱的，没工夫伺候你们。那你没工夫伺候我们，干嘛在这跟我们等于喊道好，说我们好个屁？你们这几个小子想长长见识、开开眼，想看看吗？想看看？告诉你们，我是走道的，走到这儿我累了，肚子我也饿了，现在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地方还没有饭店，你说这穷乡僻壤，这村子里边怎么连个开小饭店的人都没有？你要是管我顿饭，我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给你们练一趟。这大龙跟二虎两人一听，行哎，我说你等着，我们这饭马上就来了。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喊饭来了。进来两个人，挑着两副挑子，头前这位呢挑着两桶，里边是大米小豆干饭，后边这位呢挑着两桶，都是前面一桶是清炖牛肉，后边那桶是白菜豆腐，还滴了一个瓦罐子，瓦罐子里边是老腌咸菜条，把这东西往这一撂，紧跟着有人挎一筐跟进来了，这里边都是碗的筷子的，来吧来吧来吧，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大伙稀里糊涂都过来。这大龙就说了，哎，我说这位，你不是饿了吗？你先吃啊。程咬金说，别呀，我先吃，你们大伙也跟着吃啊，是吧？你们也得饿呀，折腾一上午了，对不对？说着话，程爷还不客气，抓过碗来，这就盛饭，盛完了饭又用一个碗呢盛了一碗牛肉放这儿了，拿起筷子来，把那老腌咸菜夹了一柱子放在这牛肉碗里头。哎，几位，你们都吃啊，你们都吃啊，我也不客气了啊。程大爷是真饿了，稀里糊涂一扒拉半碗饭就先进去了，一边吃着饭，程咬金嘴里边还叨念，哎，完了完了，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啊、现在吃这玩意儿了，哼，哎呀，玉液琼浆也喝不着了，山珍海味也吃不上了，今非昔比呀、啊，完喽，落了配喽。这大龙跟二虎俩在旁边一听，这小子说着什么话，这大龙就又过来了，哎，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玉液琼浆你也喝不上了，山珍海味你也吃不上了，你是干嘛的啊？我是干嘛的，我要说出来我曾经干过什么，就得把你们吓趴下，你们信不信？我们不至于，你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吧，你曾经干过什么啊？你怎么能吃那么好的东西？我呀，告诉你，我曾经当过皇上啊。这二虎在旁边过来了，你当过皇上啊？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你干过什么？我当过太上皇。你占我便宜，不是占你便宜，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桶里这牛肉，这牛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你没进村的时候这牛就死了，让你在那个村说大话吹牛腿，就把我们村的牛都吹死了，我们才把它做成了肉给你预备着。程咬金说，朝这意思你以为我吹牛，我说我当过皇上你们不信是不是？我们呢甭说不信，我们觉得你呀有点疯魔病。行行行行行，我呀不用跟你们说这个，也没人出来给我证明，咱先吃饭。反正这个饭呢我这是饿急了眼吃，不是饿急了眼呢这饭我吃不下去。这二虎说，亏了您是饿急了眼吃这饭，我们是练完了武术才给这个饭吃呢，不是练武术平常都吃那玉米面的大饼子。嘿，程咬金，人跟人不一样，人和人不能比，人跟人比得死，货跟货比得扔，那咱俩能一样吗？行行行行行，你快吃， 你吃完了之后给我们练一趟，我们瞧瞧。程咬金好，嚯，程咬金这就爬了这饭，他一边爬了这饭，这二虎把这大龙就叫到旁边去了，一招手又叫过俩去，猴三儿还有狗六，说这名怎么都这么起呀、啊？这村里这人呢有一个习惯，小名就按属相起，那个大龙呢属龙的排行老大就叫大龙，这二虎呢属虎的排行老二，这猴三儿属三，狗六呢是老六，都是属狗的。这猴三狗六过来，大龙二虎这四人凑在一块就嘀咕，我说啊，这小子够狂的，哎，他真有本事假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吃饱了喝足了咱让他练练，他要不练的话咱们就跟他一块练，对，咱们一块练，打兔崽子教训教训他，他给咱们吃多少东西再都给他打出来，对，收拾收拾他，我看这个人呢多少有点二百五，对，有点欠火，嗯，这是个二愣子，嗯，好。这四个小伙子商量好了，嘀咕完了过来了，程大爷呢三碗干饭已经下去了，两碗牛肉已经爬到肚子里面去了，一扑了肚子打一嗝，哎呀，这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呀、啊，饱了吃蜜蜜不甜呐。嗯，哎呀，这个饭呢还算是可以，吃饱了，吃饱了。嗯，哎呀，最好这时候再来一觉。哎，您等会儿，您别吃饱了就来一觉啊。刚才怎么说的？啊啊，我刚才说什么了？刚才你不说吃饱了得给我们练套子活，您会什么来什么，我们会什么使什么，这行吗？程咬金说这个这不行，你比如说我那个马上有斧子，我会使斧子，你们要拿件兵器或拿个枪啊拿个刀啊跟我在这一比划，我一斧子失手把你们砍死了，这不人命吗？嗯，再说你爹你妈把你们好容易拉扯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的，他不容易呀、啊、到时候你爹你妈再找来跟我哭，你说我这不没事找麻烦吗？我说指定咱们一动手你就把我们砍死了，那可是指定这样的，我看你们这两下子了，那没错，那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说你们要想着跟我练练呢，咱这样，咱比拳脚，咱就拳脚相加，有多少本事你们跟我使，怎么样？那也行，咱比拳脚。好，说到这儿程咬金就往这个空场当中间就走，用手一招，来来来来来来，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谁先上来？旁边这猴三儿就先过来了，猴三儿过来之后在程咬金跟前一站，你别看他名叫猴三儿啊，体格可不是像猴似的，体格壮，小短粗棒，黑悠悠的，身上都是腱子肉，跟程咬金面前一站，来吧，程咬金你先动手。好，说着话就看这个猴三左手往程咬金面门前面一晃，右手光一拳头就过来了，这拳头一过来梆的一下子真打上了，打到程咬金身上。这程大爷一个最大特点，皮糙肉厚，堂踹堂打，打身上没在乎。程咬金为什么跟他们比拳脚？咱说这程大爷那什么出身，当年在搬酒镇犯过私盐，看过保局，一提打架斗殴后脑勺都乐，他那个拳脚啊不归路，也不是正式跟哪位名家学的，但是程咬金这拳脚有一个最大特点，实用，你是摔跤他也会两手，少林拳他也练过，别的那家拳他也学过，反正是啊，只要动起手来，哪一招得变他就使哪招，再加上程咬金自个儿皮糙肉厚，不怕打，同时他有一股蛮劲，一般人忙活不了他，跟这帮小年轻的那程咬金，哎呦，羊群里边出骆驼了，鸭子群里边出来鹅了，所以程咬金一看他帮给他

拳头，他没在乎，他就手拿右手一裸他手脖子，小子来吧，底下一腿光，猴三趴下了。猴三一趴下，那狗六就过来了。狗六上来光一脚，程咬金一兜他脚脖子，左脚一踩他那个脚的脚面，小子来个劈叉，那边去吧，光倒了。倒了之后把这脚脖子直活动，哎呦哎呦哎呦，你他妈的把我这脚脖子给拧了。程咬金说，宝贝儿，这会儿还给你留着情呢，我要不给你留着情，你那腿就残废了啊！还有谁上？这大龙跟二虎就过来了，两人一前一后一块上。他们这以为两个人一块上能够占便宜呢，没想到两人这一块上，程咬金前面一扒拉，后面一划拉，这两位也全倒了。就这几下子，旁边那几个想上的也不敢上了。这大龙二虎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拜，哎，我说朋友，看出来了，您可是不知道您敢不敢跟我们师傅见见面。程咬金一听，什么？哦，你们还有师傅呢？哎，这什么话呢？我们这武术是跟师傅学的，哪能没师傅？好啊，你们要有师傅，把你们师傅叫来。哎，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哎，跟您说，我师傅跟您一样，就是不准我们宣扬他的名字，见了面您就知道了。哦，我跟你们说吧，你们这功夫练这样，你们那师傅肯定也不怎么样。这话可不能那么讲，我们师傅比我们可强多了，我们这本事跟我们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沧海里边一个水滴。所以说您要跟我们师傅见了面，断定大概您不是我师傅的对手。先别说，你去把你师傅找来，我问你师傅住那地方离这儿多远。我师傅就在这本村住，一会儿功夫就能叫来，你快去把他叫来。如果你们那个师傅要不怎么样的话，你们大伙瞅着，在我跟前啊，我再教教你们的师傅，你师傅跟我学会之后，然后再教你们。嘿，这几小伙子一听，感情这么一来，一会儿功夫他长两辈儿，成我们师爷了啊！行，你等着，我等着。这帮小伙子派出一个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小伙子回来了。师傅来了，您好。程咬金一看，谁呀？裴元庆。程咬金心想，万没有想到在这儿碰见裴元庆了。哎呦，兄弟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望着这一跪，旁边这些徒弟们都傻了眼了。徒弟们一瞧，嘿，这位是厉害呀，咱师傅见了面给他跪下了，不但说给他跪下了，还管他叫了一句什么魔王千岁。什么魔王？怎么还叫这名的？裴元庆一站起来，程咬金就说了，元庆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是啊，一言难尽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嘿，我跟你说，哎，元庆，你可别再叫我魔王千岁了，咱这皇上做到头了，现在啊，我已经不当皇上了，我是先锋官了。那怎么回事啊？哎，我这也是一言难尽，我叫着劲，结果我没插小黄旗儿，我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见面，让李元霸三锤把我震走了。我心里憋气窝火，内心里边有一种不服，所以裴元庆就回到了自己的原籍，他没回瓦岗山，也没见自己的爹爹自己的家眷。回到原籍干什么？裴元庆回原籍练功来了。当初裴元庆小的时候，就是在小裴庄练的武艺。那个时候裴仁吉还没当山马关的总镇，尽管裴仁吉也是武术大家，但是他知道这个爹教儿子往往教不成，有这种父子的关系，有这种感情的氛围，不容易要求太严了，下不了狠心。所以裴仁吉呢，知道本

村里头有一个隐士，这个隐人武艺出众，但是他平常不教别人，在这个村里边就教了裴元庆一个人。裴元庆在四平山上被李元霸把他三锤击回来了，裴元庆又找林世达，林世达就跟裴元庆讲了，你们想找这个脸吗？我可以让你把这个脸找回来，让他苦练，让他下功夫。就这么裴元庆在这待下来了。今天裴元庆把这个情况跟程咬金一讲，程咬金说，兄弟，这就是天意该着，我到这儿碰见你了，你怎么着也得帮我一个忙。程咬金听裴元庆说完了自己的经历之后，程咬金说，元庆啊，正好啊，你呀得给我帮一个大忙。裴元庆说，我给您帮什么忙啊？程咬金说，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你姐夫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我已经脱袍让位了。您怎么脱袍让位了呢？程咬金说，四平山之后我到了趟扬州。程咬金就把自个儿怎么到扬州，怎么睡龙床醉骂杨广，最后李密怎么又把他解救了，重回井冈山，李密接替了他的王位，瓦岗山改为金庸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国号改成了西魏王，整个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程咬金说，我现在是曲武关的前部先锋官，到了红泥关了，红泥关碰上了这位主将辛文礼，这个小子号称八马将，说他横推八匹马，力大过人。这个小子太厉害了，我打不过他，今天我上你这儿来就是让他把我追来的，这是老天爷有眼呐，帮我一大忙，让我到这儿会你来了。元庆，没别的，跟我上红泥关走一趟，帮助我把这辛文礼给我逮住，或者把他给我砸死，怎么都行。裴元庆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哦，姐夫啊，我跟您说吧，我现在不能跟您去。那为什么呢？怎么能跟我去的？裴元庆说，您想想，我一想起当年在四平山跟李元霸交战那个事儿，我这心里边就如鲠在喉，听着别扭呢。我回来跟我的老师林先生重新学艺，目的就是在于我得会李元霸。我这师父跟我说了，两人交战可不是两个牛顶架，俩牛顶架哪个牛劲儿大，把那个牛顶趴下就算胜了。两人交战，这既要斗勇又要斗智啊。我师父跟我讲，要想赢李元霸，我不但要长力气，同时还得要长智慧。他现在教给我练一种锤，叫走线练的锤，我现在正在练这个锤呀，还没算出师，没练成。所以呢，从这点来讲，我不能离开我师父。再者说了，跟姐夫您说呀，我心里边触头见瓦岗军的这些弟兄们。你想当初在四平山上，我自个儿这个弓拉得太满了，我这话说的也太大了，我把大伙儿等于都得罪了，尤其是那七彪七国远，我现在就在屋子里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琢磨，就能知道我见了他他跟我说什么。当初那齐国远把剩下的小黄旗都插他自个儿一人身上了，我呢一个小黄旗也不带。我说，你带了这么多小黄旗有什么用？齐国远说，你不害怕我害怕，兄弟，但愿你能把李元霸给打跑喽。结果我让李元霸三锤把我打跑了。你说我要是见了齐国远，这齐国远得拿什么话跟我说呀？这齐爷说话特能挖苦人，我是知道的，我受不了他那挖苦。话又

说回来了，就是见了秦元帅，我也无话可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这锤练好了，我单独去找李元霸，我把李元霸打败了，这脸找回来了，然后我再给您帮忙上天敌，您看如何？程咬金说：“元庆，这个话呀，我得跟你说透，不说透啊，你对我这个事儿啊不重视。你要是帮着我打红泥关，就等于救了我一条命，你知道吗？”裴元庆说：“怎么这么严重？怎么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兄弟，在虎牢关的时候，那个尚师徒有一匹宝马叫虎雷豹，咱们设法给偷盗过来了。我晚上把那虎雷豹顶门上的门鬃我给薅下来了，那马又跑过去了。为这个事儿，秦元帅怪我，要治罪，要砍头。众将官讲桥，最后秦元帅这么说的：你拿下红泥关来，能把新闻里打死或者活捉都行，就饶了你了。不然的话，杀你个二罪归一，这脑袋还搬家。看你姐夫这脑袋在腔子上长着，这临时的，借用着在这长着。要是把新闻里打不败，我这脑袋还得掉。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你就朝你姐夫这脑袋掉啊？你姐夫脑袋一掉了，你想没想，你姐姐可就守寡了。你姐姐要一守寡，我这家可就完了。老爷子和你哥哥可都在瓦岗山呢，难道说你就看着我家败人亡吗？啊？裴元庆说：“哎呀，结账啊，这样吧，我想秦元帅跟您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你们四十六友，这都是有交情的。话虽那么说，说要你的项上人头。”到时候你真要说拿不下红泥关来，逮不住新闻里，他也不会就把你杀了。就想把你杀了，众将官也会给你讲情，总得有个托词吧。您可千千万万别拽着我去。我说元庆，你说吧，你去不去？你要不去的话，那我就在你这小陪庄，我就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裴元庆说：“您要不走啊，那不要紧。我这个地方呢，有吃有喝有住的，还有您穿的。我劝您还真别走了。您跟着打那个武官干什么呀？哎，就在这跟我住着吧。”这话是这么说，对，好。要这么地的话，我就不走了。给我白酒，我要吃饭。裴元庆说：“您不刚吃完了吗？怎么现在还吃饭？我没喝酒呢，我今晚上就住这儿。”裴元庆说：“好，晚上我给您置办酒席。”到了晚上了，裴元庆给他摆上一桌酒席，这程咬金就喝，吃喝完了之后，晚上跟裴元庆住在一个屋里，两张床，一边一张床，程底下在那张床上，裴元庆在这边一床上。裴元庆心里边也在斗争，为什么？他在考虑，真像我姐夫说的这样吗？这么严重吗？啊？他知道啊，程咬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没谱。他说脑袋要掉了又怎么的？秦元帅要杀他，裴元庆琢磨着没那么严重，所以说裴元庆没答应他上红泥关，晚上呢就睡了。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晚上他躺床上了。裴元庆倒在床上，半夜的时候就忽然耳朵边听见好像有人哭。裴元庆心想，我做梦了啊？这谁哭啊？裴元庆一睁眼，嘿，一瞧程的眼在自个儿那床上坐那儿，正在那哭呢。哎呦，裴元庆也坐起来了。哎，我说姐夫，您怎么的了？你怎么睡到半夜了？怎么哭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坐着瞧了瞧裴元庆。

0: 你别管我，你睡你的。裴元庆说：“您在这哭，我能睡得着吗？啊，还我睡我的？您说，到底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我越想越难过。
0: 您越想越难过，什么事儿越想越难过？
1: 元庆啊，我跟你说吧，我呀，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他娘的就不该让给李密。我这一让给李密呀，我就受人家管了。不让李密的时候，我管着别人。现在一受人家管，什么军法呀，什么军令啊，我都得听着。你说你不跟我上红泥关，不去拿新闻礼，他娘的这新闻礼我还打不过他。他还有个媳妇儿，他那媳妇儿也挺厉害，这两口子就把我算拦住了。你说我拿不下红泥关来，用不了两三天，秦元帅就来了。秦元帅一来，是非把我杀了不可呀。其实我呀，你姐夫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想当初一出事，我就没怕过死。可是这一娶了媳妇儿，这一有了家，我就老想啊，我死了，你姐怎么办？元庆，你也不知道呢，你姐现在大肚子了，已经怀上孩子了。我要是让元帅一杀喽，你姐肚子里的孩子跟我也见不着面儿，弄一父子啊！哎，你说我要一死喽啊，你姐要一着急呀，这孩子要生不下来，万一再早产喽，你姐也得死啊！你姐一死喽，你说你爹那么大岁数了，他在山上一着急，老头再死喽。裴元庆一听，得，我们家全死了。裴元庆听程咬金这一说，尤其看程咬金这一哭，裴元庆动了心了。裴元庆一看，这是真事儿。裴元庆说：“姐夫，您别哭了，行不行？我干嘛不哭？我难受，你睡你的，你还让我睡我的，我睡不了了。你睡不了，就跟我上红泥关，咱天亮再去行不行？你答应了？”裴元庆说：“我答应了，我跟你上红泥关。”好，你要答应了那就行。哎，那好，那我就睡觉了。我早就困了，咕噔，他躺下了。裴元庆一看，得，他这是诚心呐，非让我去不可呀。哎，那就去一趟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裴元庆跟程咬金就说了：“说我跟你去一趟，我跟你上红泥关，但有一样，秦元帅他们后边大队能到不？元庆，你现在去正好，你要再晚去两天，秦元帅大队人马就来了。你现在去呢，我跟你说，那儿就有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就他们仨，他们仨在那儿呢，都跟你不错呀，是不是？”他们不会说你什么，齐国远等人都在后头呢，都没来。好，那我就跟您去一趟。裴元庆得把这儿安排安排呀，把是厂子里边那些个年轻的，都是裴元庆教的徒弟。裴元庆把这些徒弟们都招呼来了，跟这些徒弟们一介绍，说你们知道这位吗？这就是当初名冠天下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呦，这些徒弟们一听都服了。哎呦，我们说这位这么厉害，拉了一番敬重。所以这回要走，林世达就嘱咐裴元庆：“你和新闻礼交战，如果天了程咬金一出现，单雄信可乐坏了。哎呀，四哥，你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吉人天相，我一看我打不了了，我搬个能人吧。搬谁？哟，元庆，你来了。裴元庆过来给单雄信、王不党、谢英登挨个见礼。弟兄们到中军大帐里边，先摆上酒宴，吃喝一顿。一问裴元庆怎么回事，裴元庆把过。

讲完了，又一说程咬金怎么到的小裴庄，他们怎么见的面，但是半夜坐床上哭那事儿没讲。程爷觉得那个事太丢人，裴元庆也顾全他的脸面。吃喝完毕，中午过后到了下午了，裴元庆说我出去，我会会这个新闻里，看看他有几何勇战。所以这边瓦岗军放炮三声，点起3000人马，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四个人给裴元庆官兵调阵，门旗闪开，裴元庆全副披挂。说裴元庆带着盔甲包怎么带来了，从家里边带来，原来就有啊，盔甲在身，胯下这批银屑豹，手中一百八愣亮银锤，疆场上撒马前来，向红泥关这一讨敌要战。红泥关早有军兵往里禀报，新闻里和东方夫人这两口子一听，列队出营。这一出来，疆场迎战呢，新闻里这回自个儿先出来了。新闻里呢，跟这个东方夫人就商量，说我先上去，看看对过是什么人。这程咬金有可能他跑丢了，跑没影了，最好他死了，如果他要不死还回来，我非把他生擒活捉不可。到在疆场上嘛，对过一看，对过出来一位素袍银铠白袍小将，不是程咬金，恩庆。东方夫人一看，哎呦，这小伙怎么这么漂亮，一瞧裴元庆，那真的好像玉面鹅扎一样，又像佛前的韦陀神相似。这东方夫人瞧见裴元庆，从他心里边往外就有点喜欢。东方夫人呢，别看嫁给这新闻里了，始终跟他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老在学磨着新的目标，老学磨新的目标吧，但是老学磨不着。他没事啊就老算卦，曾经有一个算卦先生给他算呢，说他得吃2个井的水，别的话记不住，东方夫人就把这句话记住了，心想我得吃俩井的水。新闻里这是一口井了，那口井在哪儿呢？啊，老合磨着怎么那口井老也不出现呢。今儿个一见裴元庆，这东方夫人心里边一活动，手中把双刀一端。东方夫人面对着裴元庆，简直就不是敌人，脸上带着一种微笑，眼睛里边含着一种挑逗之情，就问裴元庆，哎，你是什么人呢？到疆场上来干什么呀？裴元庆端着双锤一看，来一个女流。裴元庆心想，这女的怎么回事，上来之后瞅着我，我们是各位旗主的仇人呢，啊，他怎么那个眼睛那么斜滋滋的。嗯，裴元庆这小伙子一身正气，到现在没娶媳妇，连保媒的都没有。裴元庆早就说了，打不败李元霸，不娶媳妇，谁提媒也不提。别说东方夫人了，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你问我吗？对，我问的就是你，你是谁呀？你问我，我姓裴，我叫裴元庆。一说裴元庆这3个字，东方夫人心里边可为之一震。为什么？裴元庆在大隋朝早就有名，别看年轻，名声早打出去了。一个是在四平山上，他曾经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宇文成都号称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把宇文成都打败了，这全天下都传开了。尤其在大隋朝的文武朝臣中，没有不知道的。李元霸把裴元庆三锤震走了，这知道的人倒不多。所以东方夫人一听裴元庆，哎呦，这个就是那裴元庆啊，早有耳闻，山马关总镇裴仁基手下有个三儿子裴元庆，曾经要跟宇文成都夺那个横勇无敌将的金牌，虽然没夺到。

0: 手，后来他投降了瓦岗山了，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就是这位小将，哎呦，武艺出众，相貌还长得这么好。东方夫人就说了，你就是裴元庆啊，大名鼎鼎，早有耳闻呐。裴元庆，你今天干什么来了？要攻打我们的红泥关吗？裴元庆说，对，今天我就是来打你们的红泥关来了。你是什么人？
1: 我呀，是红泥关的守将，新闻里的夫人，我叫东方云霞。
0: 他说这东方云霞说的那么特意的娇滴滴的，裴元庆一听太讨厌了，你撒马来阵。说了声撒马来阵，东方夫人催马向前，摆双刀，唰唰奔着裴元庆就剁过来了。这一剁过来，裴元庆抖足了力气，双锤一开，开，肉，这日月双刀出了手了，飞了。东方夫人一看刀飞了，当时就吓傻了。裴元庆过去一把抓住潘甲涛，把他给提溜过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庆在疆场上把东方夫人双刀磕飞，伸手抓住潘甲涛给拽过来。这裴元庆真是力大过人呐，原来那力气就大，可是跟李元霸打完了之后，这些日子一直在练劲，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这个劲儿还得再长。在他老师的悉心教导之下，天天吃这长劲的药还不说，院子里边埋一个铁桩子，拿那对八楞亮银锤，一天朝这桩子得打300锤，你说这劲儿是不是就更长劲了？裴元庆抓这东方夫人那太轻便了，一抓就过来了。按说东方夫人怎么说就是个女人吧，她也得100多斤呢，可是在裴元庆抓她的时候，就犹如是鹰抓个家巧，老虎逮一个兔子，像抓一个小娃娃一样就揪过来了。裴元庆把这东方夫人这一抓过马来，这东方夫人一声尖叫，哎呀，了不得啦。他怎么出来这动静了？吓得裴元庆把他抓过来之后举起来了，一只手就把这东方夫人举到半空里了。程咬金在后边看见了，兄弟，摔死他，摔！东方夫人这阵儿真是三魂出来两魂了，在远处给他官兵撂阵的新闻里，手中端着混铁躺，瞪着眼睛没办法，眼瞅自己老婆让人家抓过去举到半空中要摔，新闻里心想，要完，真要是往下一摔呀，我就成了官夫了。可是裴元庆把这东方夫人举到半天空之后，他没摔。裴元庆这小伙子轻轻地把这东方夫人蹬给扔到马下，让他站在地上。这东方夫人还真是练武的，这身体呀还算挺灵便，往下一扔的时候，蹬他真站住了。东方夫人站住了，脸都吓白了，刚才看着裴元庆两个眼睛那种带有挑逗性的眼神，现在已经变成了恐惧和羞臊了。东方夫人瞅着裴元庆，不知道裴元庆什么意思。裴元庆把他扔到地上之后，哎，我告诉你，今天我饶你一死，怎么说我是男的，你是个女的，老百姓讲话好男不跟女斗，我要把你摔死了，我不但不露脸，反而还丢人，人家会说我裴元庆把一个女人给摔死了，这算什么本事啊？啊，你有男人，不让你男人上来交战，你先上来了，你觉得你自己武艺出众是不是？作为一个女流，什么事儿都不懂的，偏要为。

为这个昏君杨广效力。今天就是碰见我了，碰见第二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你就放了。去，把你那刀捡着，滚回去，让你男人上来。下贱皮！哎呦，裴文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东方夫人那脸说的跟大红布一样。东方夫人哪受过这个？他在新闻里，他男人面前那都是说上句的，整天数的新闻里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还没有一个人敢对东方夫人如此尖刻的说这几句话的。裴元庆这几句话把东方夫人说的心里边心跳都加速了，脸上也发了烧了。东方夫人就按着裴元庆的吩咐过去把自己那双刀捡起来，东方夫人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在两军阵前，作为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丢了老大的面子了。东方夫人来到自己这匹马的跟前，里边给他人被抓起来了，他那匹马还没动，训练有素。来到马的跟前，他回神又看了看裴元庆，我上马行吗？感觉什么事都得请示。裴元庆在那瞅着，骑着马回去吧。东方夫人一裸丝将班鞍上马，催开坐骑，奔着红泥关方向下去了。他这一下去，八马将辛文礼手中端着昏铁躺，这才看明白自己的妻子回来了。心想这裴元庆还行，够个男子汉，没把我老婆摔死。辛文礼马上催马迎上前来，夫人你受惊了。

0: 新闻里把这混铁躺一横，
1: 哎，你是什么人？
0: 裴元庆手中提着这对八楞亮银锤，看了看新闻里，你问我，我姓裴，我叫裴元庆。
1: 你是谁啊？
0: 我是红泥关的主帅，八马将新闻里。裴元庆说，你叫八马将新闻里啊？我早就听说八马将，不过我对你这个八马将没太明白，是不是八匹马拉的车你一个人就能拉走啊？新闻里说啊，新闻里心想，这什么话呀，八匹马拉的车我一个人就拉走，你拿我当牲口了？新闻里说，不是，我是横着能推倒八匹马。裴元庆说，哦，你横着能推倒八匹马呀？你知道我裴元庆吗？我有个耳闻，你是山马关裴仁吉的儿子。裴元庆说，对了，我告诉胸前挂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金牌，这两个人力气都不小，新闻里那是重量级的，裴元庆那是超重量级的，两件兵器碰出火星子来了。但是新闻里就觉得这胳膊嗖的一下子一阵发麻。新闻里心想，哎呦，这裴元庆好大的力气啊，瞅这个白脸小伙，他这个劲怎么这么大。马错过去重新带转马头，两人再一对面，裴元庆摆双锤搂头盖顶照着新闻里就砸下来，砍锤呜，新闻里横躺招架，又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这胳膊特疼，就肩膀的那轴那地方他觉得疼，使劲那么一晃，咯噔一下子正过来了，不疼了。哎呦，新闻里心想，是不是要给我震错环啊？要震错了环，我这胳膊就震不了了。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这回新闻里就加着小心了，不敢硬往上加。裴元庆这锤又来了，新闻里举躺斜着往外滑架，这一下子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子。新闻里说，不好，瞧这意思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没他力气大，起码是这样。两人马没马王，我给我老婆挣不了这个脸了，也出不了这个气了，回去好好跟老婆再说吧，我是保命第一。新闻里把混铁躺朝着裴文庆虚点一躺，秣马往下就拜。新闻里催马往下一拜，裴文庆摆双锤随后就追。新闻里，你往哪里走？因为裴元庆啊，听程咬金跟他说过，请裴元庆这次出山为的就是得把新闻里打败，得把红泥关拿下来。裴元庆自觉着要是打败新闻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好容易跟新闻里见了面了，新闻里想跑哪跑？裴元庆想，咱就一阵剑书赢得了。所以裴元庆随后催马就追。裴元庆这匹马也很快，新闻里那匹马也不慢。裴元庆追新闻里，新闻里往下这一拜，阵脚下新闻里的夫人，就这位东方云霞东方氏，一看自己男人败下来了，他更快，带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了吊桥，进了城，上城楼了，马上吩咐手下军卒，吵着瞅你们主将一上吊桥，马上绞锁链子把吊桥就抬起来。裴元庆真急了，为什么说急了？把自己这个特殊手段使出来了。咱不说吗，裴元庆跟他这师傅林世达学的是飞锤，链子飞锤。林世达跟他讲啊，说你要想胜李元霸，不能光拼力气，人跟人比武不是牛跟牛顶架，光靠近，你要胜李元霸，你只要把他打死你就算赢了。所以我教你点绝招，链子锤七尺长。

链子，在裴元庆这锤原来的锤把后头给焊上鼻儿，这链子可以挂到这鼻儿上，七尺长，这边拿手攥着，可长可短，就在于你这手攥的这位置，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这就链子锤，可以飞出去的锤。裴元庆这个链子锤没算练成，临走的时候他师父跟他说了，说你这锤呀十成刚达到六七成，还得练，当我认为你练到十成的时候，你才能出师，才能去会李元霸。说你要现在上红泥关吗，你就去吧，你拿那个新闻礼呀，你先试吧试吧，看看你这招数怎么样。所以裴元庆呢，今天拿着新闻礼想试试这招，他一瞅新闻礼和他这个距离，他用锤在马上探身子打够不着，挂上链子就差正好。裴元庆一伸手，又打兜囊里边就把这链子拿出来了，右手这锤，锤把底下有那鼻儿就挂上，挂上之后右手抓这个链子，把这个锤手中一拿，瞅着新闻里，一瞅新闻里那马前蹄儿登上这个吊桥板了，后蹄要是再一蹦就上了吊桥了，上了吊桥他一过去，吊桥一起来，裴元庆就不能再追了。所以裴元庆打的是这个时间差，手疾眼快，把这锤抡起来之后照着新闻里的后脊背哗啦呜，这锤就飞出去了。这锤要真砸到新闻里的后脊背上，筋断骨折，新闻里小命就归西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动态之中，新闻里那匹马前蹄登上吊桥，他后蹄往前一抬，新闻里身子也往前一纵，又拉开点距离，这锤就差一点没打到新闻里的身上。别看没打到新闻里的身上，可打到马的后座上了。裴元庆那锤那多的劲头，这一下子啪，这马的后胯整个塌架了，后腿也折了，这马一下子就死在那儿了，前蹄在吊桥上趴着呢，后蹄在下面耷拉着，啪啪，这一下子这马一死，可把西门礼吓坏了。西门礼一看，觉得后边这马往下一塌就知道坏了，他也没回头看是怎么回事，这个他是顾命要紧的，此时此刻这吊桥可就已经起来了，吊桥一起来，马的前蹄就往下又出溜，前蹄往下一出溜，这新闻里活命要紧。据说人在生死紧要关头的时候，往往能产生一种超乎自己极限力量的一种力量，新闻里这个就是这样，他一看这马出溜下来了，这俩手一扒那个吊桥的这个边儿，身子往起一躺，两个脚一甩蹬，哎，他扒着吊桥他爬上去了，往上这一爬的功夫，由于用力过猛，有一种惯性，这门牙站着来，这新闻里一片腿他就骑到吊桥那面了，有些往下蹦，觉得距离还远，扯吊桥有那锁链子，他抓着那锁链子像猴爬杆一样往下出溜，上面是往上走啊，他往上倒倒不对，顺着那个链子往下，顺着那个吊桥左侧边一点点的往下滑，假叶子也滑掉了，战裙也滑开了，有在这吊桥边上，他过来了，跳起来之后，新闻里是钻进城中，新闻里进了城了，裴元庆这一锤把新闻里这马给打死了，把这链子锤往回一倒，链子摘下来往兜囊里一放，双锤手中一提，裴元庆心想，新闻里算你命大，今儿个让你逃脱活命，咱们再战疆场的时候我让你休想回去。裴元庆一拨马回来了，程咬金在旁边看着。

兄弟，我看了，就差半尺活，你那个锤再往前面多半尺，新闻里就完了。裴元清说：“今天先饶他一死，等着明天出马的时候，你们看我怎么胜他。”裴元清想：“我师父教我这招不错，今儿试一把，挺好使。虽然没打着人，但是把他那马打死了。”裴元清跟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立即回转大营。程咬金在营里边马上传命令，全营中大排宴席，庆贺胜利。程咬金跟裴元清就说了：“兄弟，亏了我把你请来呀、啊，不是把你请来，你姐夫这回就丢了大人了，命就没了。这秦元帅徐老道要是来了，我有的是话跟他们说。看来姐夫露脸了，还得靠小舅子。”裴元庆说：“您这叫什么话？这叫现在瓦岗军营中摆酒宴庆贺胜利，新闻里呢？新闻里惨了。新闻里进了城门之后，手下人把城门一关，吊桥也是在这吊起来了。东方夫人由打城上下来了，站在新闻里的面前。新闻里这阵才觉得自个儿这嘴疼，哎呦，拿手一摸，哟，我牙呢？哎呦，我牙怎么没了？”东方夫人一看新闻里这模样，东方夫人嘴里不说，心里合计：“嘿，行啊，人家都说有锦上添花，你这叫雪上加霜，本来长的模样就够难看的了，那个脸跟那收螃蟹盖子似的，脸的肉七出来八进去，现在这门牙再没了。平常我老说你呀、啊，说话逮什么说什么，没有把门的，这回可真没把门的了，牙没了。”东方夫人还不能说呀：“哎呀，将军，这怎么的了？你的牙呢？”西门里说：“可能是爬吊桥的时候磕掉了。”告诉手下人：“给我能找找那牙吗？”手下人说：“您这牙要是找着的话，还能安上吗？”“哎呀，大概也安不上了，算了算了算了，有可能掉到护城河里了。要掉到护城河里，手下人说那就得拿网捞啊，那网也捞不上来，那牙才多大呀，网眼太大，不行。行了，先回去吧。”新闻里这就跟着自己的夫人东方夫人来到帅堂之上，到在帅堂之上惊魂方定，这两口子坐那儿了。东方夫人说：“将军，看来这个气你没给我出了啊，这裴元庆你也没打过他。”新闻里说：“这个裴元庆实在是太厉害，这个小子他怎么这么大的力气，你看见没有，把我虎口这个地方都真流了血了。”“是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不用说，先把军医给我找来，看看我这牙有治没有。”马上把军医找来了。军医一看新闻里这门牙，军医说：“您这牙呀，得想办法我给您补上点什么。”“拿什么补？”“要补俩狗牙行吗？”新闻里拜回了红泥关，门牙给磕掉了，马上把军医找来呀、啊，要给他看牙。这军医来了之后跟新闻里说呀：“说您这门牙得怎么补呢？用俩狗牙行不行呢？”西门里一听当时就火了：“胡说，狗牙什么样，人牙什么样，那狗牙是尖的，给我堵到这门上多难看。”军医说：“对对对对，这不能用那狗牙。哎呀，这我得想想办法。”说在这隋唐年间，那牙医怎么修补这牙，咱们现在不得而知，也没有历史的资料来证实。反正那么说吧，那年头肯定不会有现在的这种什么栽牙呀、什么烤瓷啊这东西，什么镶金牙呀，肯定都没有。但是呢，据说呢也有一种补牙的办法，是用什么铁丝给链上啊，尤其对新闻里这种硬伤，可能用一种什么东西挂上啊，挂到好牙上啊，堵这个空隙呀、啊，可能有这么种技术。所以这个军医呢就跟他讲这个。
君一开始说这狗牙呢，可能也有点道理，但是呢，新闻里这一集，君一一想也是那么回事，狗牙是尖的，说这个鞍上它不合炉啊。这个军医可能有些经验，就跟新闻里说了，说，新将军，再要是弄的话呢，就得费点事。怎么费事？这边也得找两条狗。你怎么就跟这狗干上了？不是，他不是用这狗牙那个位置了，就是狗它有尾骨，狗的那个尾骨最细那个地方呢，有两个小骨头，把它取下来打磨打磨。磨成了您的牙的形状，然后呢，再用铁丝呢，跟您那好牙给您练在一块儿，这牙就给您补上了。嗯，新闻里又一转念，尾骨，非得用这狗的尾骨？对呀，它别的骨头都大呀，就尾骨那尾巴尖那地方，它尖呢，那个骨头磨出来行。胡说，这是你师傅教给你的吗？军医说：“这个我过去我师傅跟我讲过，但是我没试过。那个尾骨那就是狗屁股骨啊，弄那么两个，你给我镶在门牙上，以后我再说话出气，我不成他娘的放狗屁了吗？”哎呦，我说新将军，您想的太多了，这不是给您补这牙吗？那我给您补上，谁能知道您那是狗尾骨弄的？嗯，那得多长日子？那也得些日子，我得找兄弟找来吧。东方夫人把他兄弟东方明给找来了。东方明到这之后，这新闻里跟他就说：“兄弟，现在裴元庆把我们给打败了，明天裴元庆肯定还得出兵，你说我们怎么能赢？”这东方明一听啊，那个程咬金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是胜了，正因为他们胜了，士气旺盛。他们在营中正在庆贺的时候，不能不放哨出岗。我们晚上这个时候去偷袭，如果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呢就叫飞蛾投火，自己送死啊！不行不行，这个招数不行。新闻里说这个招数不行。明天这裴元庆再讨敌的话，那我们就得闭门不出了。东方夫人说：“那有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闭门不出吗？我们闭门不出，另想别的计策。”夫人，我知道你这智慧比我高，你有什么主意能胜他们？东方夫人说：“依我看呐，我倒有一个主意。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是啊是啊，怎么制取呢？东方夫人说：“这个裴元庆是太可恨了，你看让他撵着你把门牙都磕掉了，如此丑陋，在疆场上他把我举起来，没把我摔死，反而数得我一顿。哎呀，我这脸呢也算丢尽了，我真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是这个裴元庆呢，他还有本事，我们怎么智取呢？”哎，我说新将军，你记得不记得咱们红泥关城西25里地之外有一个地方叫绝壁岭黑狐峪？是啊，那是个险地呀。绝壁岭是悬崖峭壁，里边是个堵头，黑狐峪呢是一条死胡同，两面是山。我就想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他们瓦岗军恐怕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奇特地形，我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埋伏下一哨人马，我们带着硫磺焰硝，砍上很多干柴放在那里，再撒上一些松油子、易燃之油等物，埋伏下兵马，他能跟着咱们上那里去吗？是啊，关键一步就是怎么能把裴元庆引到这黑狐峪去。我们在疆场上要想往那儿拜的话，那就得斜刺里拜走，敌人呢也会知道
一斜刺里败走

0: 说不定我们就设有埋伏，他们要是一家小心不追，那我们所有的设想就都白搭。哎，真是的，最好能引着裴元庆能去。哎，夫人，我倒有个主意。
1: 你说什么主意？
0: 咱给他定一美人计。
1: 什么美人计呀？
0: 夫人，你长得那么漂亮，那么貌美啊，赶裴元庆再一讨敌要战的时候你出去，哎，你跟裴元庆假装着有一种好感，你引着裴元庆往野地里走。
1: 东方夫人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东方夫人说，嘿，我说新闻里呀，亏了你想得出这主意来啊，你这主意呀比那狗熊强点没多少。嗯，你真够聪明的了你啊。哎呀，东方夫人心想，我调戏裴元庆，说实在的，第一回见面的时候我就有那意思了，我跟他有那意思，裴元庆对我一点都没那意思，差点没把我摔死。但这话不能说。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这么的不行，你怎么想出来的？你作为一个主帅，让你媳妇当诱饵去勾搭那裴元庆上那黑狐狱去，不行。哎，全当我没说。不行，全当我没说，咱另想别的辙。哎，把你兄弟找来怎么样？又把这东方明找来了。东方明来了之后一听，东方明觉得他姐姐出这主意好，火攻计，收裴元庆，但是怎么能把他引去？开始呢，他姐姐跟他讲了，说你姐夫想这招啊，让我来美人计勾搭裴元庆上哪去，这当好使吗？东方明说，真用啊啊，那不就完了吗？把火点着了，就等着给我练尸首了。哎呀，东方明说，您怎么把这个事想的就那么悲凉啊？不至于是那样。姐夫，我想这样，您呐在城中挑一匹好马，这匹马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马。好马，据我所知，这城里边没有太好的马。我说夫人，还有没有比马更快的东西？东方夫人说，还有比马更快的，那是兔子，你能骑吗？那
0: 我骑不了，那个再没有比它快的了，你就得找马。好，那我就找马。
1: 于是新闻里就开始在他手下这些将官的营房里边找好马。第二天的时候啊，那边瓦岗军已经出来讨敌要战了。裴元庆手中摆着双锤，到疆场上红泥关外指名点姓，让新闻里出兵。新闻里这边免战牌高悬，他这免战牌挂上了，程咬金也会出主意。程咬金把这瓦岗军呢组织到一块儿，弄了一个拉拉队。什么拉拉队啊？一块在城外向城里边喊，新闻里真狗熊，一阵下去不开城，快开城吧！就这么点集体喊话，新闻里真狗熊，一阵回去不开城，快开城吧！城外边这么一折腾，有人把这个消息带给新闻里，新闻里干生气，也不敢出兵。新闻里在城里边学磨马，把他手下人所有认为是好马的那马都牵来了。牵来之后，他挨个骑着在城里教军场压马。你还真别说，新闻里花出了两天的时间，这聚到一起商量，我今儿个出兵啊，我说今儿个出兵，咱们埋伏那个地方都准备好了吗？东方明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我去安排了一天，而且队伍已经安排到那个山沟里头了，所有的火药、引火之物、松油子，包括那个砍伐下来的滚木都准备齐整了，就等着你引裴元庆去了。好，新闻你说，今天我出去，我跟裴元庆交战，打着打着不行，我就往下败，我往西一拜，斜着拜，这裴元庆

能追我吗？东方明说，姐夫，您可不能说败就斜着败下去，您听我告诉你，您最初败的时候也得往城里方向败啊。我往城里方向败，我往城里方向败，那裴元庆随后就追了，我半道再拐弯。对，那我什么时候拐弯？给裴元庆造成一种错觉，您往城里一败的时候，我们呢提早把吊桥拉起来，让裴元庆以为呢您是想回城，由于我们城上这些兵卒心里边都怕他了，所以把这个吊桥给吊早了。您呢发现吊桥摇起来了，你不能过护城河了，所以转道败下去了。裴元庆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以为您是被逼无奈挟刺里逃走，他非得追你不可，因为他要把您捉住，他好立功啊。哎，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意外情况考虑到进去啊？还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今天出去，裴元庆跟我要交手，我总得跟他打两下。对呀，您不上次跟他都打了两下了吗？我上次打了两下，我觉得我力气不如他大。今天这裴元庆会不会有什么新招数呢？他要有什么新招数，不等着我搏马败下阵来，在疆场上就把我打落马下，然后把我捆绑着进了他营里了，那得怎么办？东方夫人一听，他要是那么样的话呀，我说新恩礼呀，那你就该着你倒霉，老天爷注定你该死，那你就跟着进营吧，杀剐存留任凭人家，我这边就改嫁了。哎，夫人你怎么那么说话呢？啊，我要是被绑了，你怎么专门说这丧气的话呀？啊，你瞧你这一阵让裴元庆把你打怕了啊，一会儿琢磨着你死了，一会儿琢磨着你被人活擒了，你怎么就没想到你胜利呢？冲这手我们这个埋伏今儿就不能成。秦门铃，你放心，夫人我听你的，有你这句话，我一定能胜得了吗？东方夫人说，呸，亏了你还叫男子汉，还叫八马将军，你呀能胜得了，去吧。好，出城。心里呀真是让裴元庆给打怕了，从心理上他就先输了。这一说出城，马上点起三千队伍，放炮三声。因为城外边裴元庆是第三天在那讨敌要阵了，端着双锤堵着城门，在那要新闻里出来。听见城里边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放下，三千随军拥出来之后，门旗左右一闪，大道旗旁边一立，新闻里胯下骑铁青马，手中端混铁党出来了。裴元庆一看新闻里今天出来了，裴元庆心想，新闻里呀，今儿个你出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心投降吗？哼，裴元庆你休想。我献城投降，十王路当思报王恩，我是为大隋朝尽忠效力的啊，活是大隋朝的人，死是大隋朝的鬼。裴元庆，今天我要跟你在疆场上决一雌雄，论个上下输赢。裴元庆说，新将军，两天没见，您这门牙怎么没了？头次见面的时候我记得您这长得挺整齐呀。哎，你问我这干什么？我回去走路不小心绊一跟头，我趴在地下磕石头上了，把牙磕掉了，碍你什么事？你尽管撒马来战，当不了我赢你。裴元庆说，好，新闻里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新闻里一催坐骑，手中被混铁党照着裴元庆呜一躺就砸下来了。裴元庆把双锤横着往上一架开，今儿个新闻里长心眼了。为什么长心眼了？不像第一次交战，

0: 使着劲儿的打，使着劲儿的往外磕，硬碰硬，自己力气没人家大，结果把虎口都震裂了。今儿个他一看裴元庆锤往上一架，他有意的把那个躺往起一抬，他不那么使劲碰。但是裴元庆今天也心里早做了合计，心想今天我怎么能赢你？我不能再把你打跑喽，我得想办法。把你能给练住，怎么能练住？裴元庆动脑子了，就研究新闻里这个混铁躺，这个躺呢叫十字躺，头前有一个躺苗子，横着搭一个躺翅子，像这个十字一样，就这么种兵器，力气小的使不了，因为这种兵器呢分量重。所以裴元庆跟新闻里交战的功夫，没有五六个回合，裴元庆总在找机会，找机会，他想挂他这躺。裴元庆看着看着，这机会来了，他忽然看见新闻里把这躺一举，搂头盖顶，十字形平着拍下来了，平着往下一拍，裴元庆把马往旁边一带。把他这一对八楞亮银锤十字架一搭，往他那个躺后边那个躺翅子底下那叫躺挡，往那个躺挡那个地方一架，一架那个躺挡，这个躺挡正挂在这个锤的这十字这儿。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搭着，往里边这么一锁，身子一斜，嗨，跟，一下子把他这躺。给挂上了，绞住了。裴元庆把他这混铁躺绞住之后，两膀一较劲，哎，想把他的躺给他拽过来。新闻里一看裴元庆的锤把他躺给挂上了，新闻里可害了怕了，这是他始料不及。没出城的时候，什么意外情况都估算到了，没估算到这个情况。新闻里一个哟。新闻里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哟”，裴元庆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小子，你没想到是不是？”哎，新闻里把这糖给我。新闻里心想：“这糖要给了你，我这命就没了。”新闻里使着劲抓住这糖杆，裴元庆，我不能给你。裴元庆说：“不给你也得给。”新闻里使出吃奶的劲来抓这躺杆，裴元庆面带着微笑锁着这双锤。裴元庆心想：靠劲儿，小子，你肯定靠不过我，松手，松手，我不松手，这马在疆场上来回这打磨，咔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新闻里抓着抓着，忽然间就觉得抓不住了，耳畔边就听见呲溜，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双锤挂铁躺丢落地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73集。战龙的手指缓缓抠向扳机，砰的枪声响起。在空气中的回音久久不断，好一会儿，剧烈的声音被黑夜吞噬得一干二净。东新雷没倒，还是站在那儿；战龙也没倒，只是一双眼睛瞪得溜圆，里边充满了不信与恐惧。时间仿佛停止一般，二人面对面站着。战龙嘴角蠕动几下，没有发出声音，不过一滴血从他浓密的黑发当中流出来，顺着面颊滴落在衣服上。这是一个前奏。接着，他头顶的血液如同一条小河，连续不断的滑落在他的衣服上，也滑落在地上。战龙瞪着双眼看着东新雷，嘴角蠕动。他想问是谁在自己的身后，是谁开的枪，是谁？他的问题很多，可惜现在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扑通一声， 战龙仰面摔倒，他很不甘心，也很悲哀，眼睛瞪得眼角充血，右手还在努力的抓着地面，只是嘴里发不出一丝声音。他倒下了，他的身后显露出一个人，身材不高，但却很敦实，一身合体的黑衣，手里一把枪，还在冒着青烟。战龙刚开始用枪逼住东新雷的时候，他确实很害怕，不过很快他就不怕了，因为他看见战龙的身后闪出一个人来，有这位在，东新雷知道自己性命无忧。这个人正是在草丛当中隐藏了很久的江森。战龙的运气确实不好，他早不假摔，晚不假摔，偏偏跑到江森面前摔倒。这个世界上巧合的事情本来就很多。江森向东新雷一点头，笑呵呵地说：不好意思啊老雷，这次抢你生意了。东新雷看着眼前还没死干净的战龙，苦笑着说：这样的生意啊，我情愿都被你抢去。江森一笑，缓步走到战龙的前头，微微一弯腰，让战龙看清自己的面貌，说：我叫江森，枪是我开的。战龙瞪大的眼睛终于慢慢合上，他的嘴角一动，露出一丝笑容。江湖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地方，既然选择这里，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江湖人大多都迷信，认为在死之前看不见杀死自己的仇人，死之后无法轮回投胎，只能在世间做孤魂野鬼。战龙死了，他贵为南鸿门八大天王，结果也只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这一战一直打了几个小时才结束，双方的伤亡都不小。如果战龙没死，到最后谁输谁赢，东新雷的心里还真没底儿。他组织人就地在荒地当中挖了一个极大的深坑，把战龙还有他的手下那些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人一起扔进坑里。不是东新雷残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带这么多重伤的人去医院，麻烦太多了。这一战，南鸿门可谓是伤了元气。先不说损失的人力和南京的得失，只是一个战龙就让向问天心疼了好几个月。萧芳虽然是性命无忧，但是一身的伤也是不轻，加上他心里窝火，勉强带着不足百人的残兵逃到南京不远的扬州以后一病不起。不过在南鸿门内部，大多数人都认为萧芳是在装病，他没脸回广州再见向问天，只是借口病重留在江苏，对南京还没有彻底死心。他是不是装病，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但是萧芳这回是真上了火了，几天的功夫，人好像老了十好几岁，面容憔悴，头发白了一大片。这次大获全胜，对北鸿门也是极大的鼓舞，人人脸上都带着笑容，不过有三个人除外，三个很有默契感的瓢把子。南京北鸿门分堂会议室当中，长桌两旁坐满了人，一个个胸脯挺得溜直，人虽然不少，但是却没有窃窃私语的，一双双眼睛都在看着坐在正中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谢文东。谢文东环视了一圈，问：南鸿门撤了？刘波一探身说：逃得又快又干净， 目前为止没发现一个残余呢。谢文东点点头，消防是不会留下任何便宜给我们占的，这一次我们打得漂亮，多亏大家齐心协力呀，是东哥的神机呀。众人如同商量好了一般齐声说着，谢文东摇头笑了笑，话锋一转说，虽然我们胜了，可是有些话呀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家很尽心也很尽力，不过有些人可没这样。他一顿转头看向房国栋说，房兄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我
1: 王国栋的舌头差点闪到，自己没尽力吗？为什么这次自己的手下死的最多呢？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东新雷及时赶到，那结果会怎么样恐怕不敢想象。虽然自己几个瓢把子被战龙打得落花流水，可也不能说不尽力啊。谁能想到在全力对付魂祖的时候战龙突然出现呢？房国栋是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总不能说自己无能吧。他垂手摇头，一张老脸红成了酱紫色，一个字儿都没说出来。另两位瓢把子比他也强不到哪儿去，头顶的冷汗直流，手扶桌案如坐针毡。谢文东看在眼里，手指轻轻的敲打着桌面，他冷声，但已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自己为洪门征战多年，最后也只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现在想来实在是可笑啊。看来当初谢文东杀死万福也未必是一时气愤那么简单。唉，房国栋长叹一声，闭眼苦道，
3: 掌门大哥，这次的确是属下无能，或许真是人的年岁大了，不比当年了。我看呐，我已经不适合再做这瓢把子的位置了，为了不拖帮会的后腿，我愿意让给年轻人，希望掌门大哥能够成全。
1: 说完了，房国栋起身一抱拳，默默而立。他明白自己下台是早晚的事儿，何必让人家把话挑明呢？自己主动一些，效果要好得多。他想明白了，但是另外两个瓢把子不懂，这两个人还认为谢文东只是随便说说。没错，这一仗自己打的是不漂亮，但毕竟魂族已经消灭，战龙也死了，南红门大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更何况没有他们几个人的阻击，东新雷杀死战龙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3: 也好，房兄年岁大了，确实不易再跟着大家南征北战，
1: 自己留在帮会当中，早晚有一天谢文东仰面，心中既是无奈又感无力，同时也有一丝失望。谢文东的为人处事和他的差异太大了。谢文东看向其他两，
3: 哎呀，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人呐，这年岁一大，身体不比当年，让位给年轻人或许更好一些，你说呢？
0: 这可是年轻人缺乏经验呢，瓢把子这样的重要位置交给一个毛头小子，又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1: 谢文东站起身，一扬手说，
3: 我也是毛头小子啊。
0: 那个
1: 林青山再傻也能感觉到自己失言了，他连忙说，
0: 掌门大哥不一样啊，您是江湖上百年难得一见的英才，其他人怎么能比得上呢？
1: 像掌门大哥这么年轻。

天下会有几个呢？谢文东一摆手打断他的废话，我不是什么英才天才，我只是普通人，很普通的年轻人。世界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向前发展需要的是有魄力，其次才是经验。林兄啊，你老喽。老了？林青山苦笑着，他只是40岁出头，被人家说老还是第一次。他摇头说，我自己没这么觉得，我认为至少还能为洪门奋斗20年。可惜我觉得你在帮会中一天都是多余的。谢文栋的双眼金光一闪，直视林青山，目光如剑刺穿他的心魄。林青山大声分辨着，掌门大哥，我……谢文东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冷冷说，这次一战就能代表一切，当其他人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在哪里？林青山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也无话可说。谢文东接着说，你在最后面，因为你怕死。林青山头顶冒汗，垂首不语。谢文东又说，当吴业开战死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0: 你带领的人能打赢什么仗？说完了，谢文东如刀的目光打在林青山的脸上。大不了回自己山西老家反了他奶奶的，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的基业不能白白的葬送。他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的全部落在谢文东眼里，他心里想什么谢文东是一清二楚。他微微一笑说，林兄啊，现在你是不是该在大家面前表个态了？林青山故意无奈地说，
1: 既然掌门大哥这么说，那我尊重你的意思，我下台。
0: 很好，林兄啊，我也不是不懂情义的人，林兄在江湖摸爬滚打多年，仇家自然不少，过几天我安排你去澳大利亚，在那里安度下半辈子也是一件美事儿。当然了，帮会也不会亏待你，至少得让你吃喝不愁。林青山一听就急了，他连忙说，
2: 掌门大哥，我还得回家准备准备，毕竟这是一件大事儿。我
0: 谢文东能同意林青山回家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74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四大瓢把子之一的林青山想回家看看，谢文东能让他去吗？他一挥手说，
1: 不用了，该安排的我自然会帮你安排好，你的家人呢我也一并送去，如果还有其他的琐事我也来帮你解决。
0: 这时候的林青山即使有反心，但是谢文东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谢文东做事周密，一件事情做出来以后会产生哪些后果他已经了然于心，既然决定踢掉这几个瓢把子，那自然是一脚踢到底，不给他们任何机会，放虎归山留有余地，这不是谢文东的风格。谢文
1: 双的茄子，
0: 其实谢文东后面的话是实话，如果放林青山回山西他一定会反，可就是凭着林青山的头脑又怎么会是谢文东的对手呢？只要一反必死无疑。谢文东不想看见，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儿发生，干脆直接把他送到国外，自己也安心了。四大瓢把子一死，两个隐退，剩下那个再傻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事业难舍，但是命更重要。这位瓢把子没等谢文东开口，主动提出下台回家养老，这倒是省了谢文东的一番口舌。他点点头，大手一挥同意。这一次和南红门的大战，谢文东胜了萧方，拿下南京，同时又借机完成一次红门大换血，把金鹏时代的四大地方堂主全部踢出红门。他这样做不是针对金鹏，也不是想独霸红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坐在他这个位置上都希望自己的部下既忠诚又有能力，这不是用眼睛能看出来的，只有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可靠。也正如谢文东所说，他喜欢年轻人，不需要经验，只需要锐气的年轻人。第二天，谢文东在南京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算是表达对战死的吴业开的尊敬。仪式过程很简单，只用了半天时间。之后，谢文东命人把吴业开的尸体运回替室，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这方面。南

0: 门虽然大败，但是实力仍然不能让人小窥。谢文东想借这个机会一举压上，打进南红门腹地，由防守转为进攻。是上海，只是世事难料，有些事情也是谢文东无法想象的。上午刚刚开完追悼会，下午谢文东召集所有干部准备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人到齐了，初步的方案他也想好了，站起身刚刚要开口，嘴还没张开呢，电话却很不是时机的响起来。和弦音乐挺好听，可谢文东没空欣赏，他一翻白眼大声说，现在在开会，有天大的事儿，等会开完了再说，把手机都关了，我不想再听见机器的叫声。下面的人纷纷一缩脖，不管手机关还是没关，都拿出来检查一遍。等了片刻，见众人整齐的坐好，谢文东才点点头，轻咳了一声说，现在难。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呢，电话声又响了。谢文东一眯眼睛，如同刀子一般的目光在众人的脸上划过，两旁的人纷纷低头不敢正视，会议厅里静悄悄的，只有手机铃声还在不停的响着。谢文东无奈的挠挠头，柔声说，是谁的？他旁边的任长风听得真切，用手掩嘴轻咳了一声，细声说，东哥，好像是你自己的呀。啊，谢文东一愣，把浑身的兜摸了一遍，才把手机找出来，拿起来一看，可不是吗？爸大声喊着，他奶奶的，货让人扣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理由啊？什么？谢文东被他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声问着，什么货让人家扣了？说清楚点。昨天我们出一批货，刚进境内没等出昆明就被警方扣住了，如果不是我跑得快，现在只能在警察局里给你打电话了。我说鬼熊啊，你们金三角在云南应该有点人吧，和昆明的警方也应该经常打交道啊，以前都平安无事，为什么这回警察会突然扣你的货呢？那都要感谢你那个朋友嘛。
1: 我的朋友？
0: 是啊，那个叫什么水的警察，女警察，
1: 邱宁水。
0: 对，反正不管是什么水吧，就是他把我们的货给扣住了。我们和市局长本来是熟人，就是他咬住不松口。奶奶的，我可先跟你打个招呼啊，这事儿将军已经知道了，你这个朋友如果有什么意外，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1: 谢文东倒吸了一口凉气，金三角的手段那可不是一般人能防得住的，别说是邱宁水了，就算是自己也要退避三分。再说了，邱宁水好好的，为什么惹上金三角啊？上一次救他的时候，应该知道自己和金三角的关系，那次老鬼帮了不小的忙。谢文东想不明白，他说，老鬼啊，宁水是我的朋友，我不想看见我的朋友出什么意外，我的为人呢你应该很了解。
0: 我说，谢兄弟，这不是我能决定得了的，现在将军着急，他这次能把我们的货扣下，那下次呢，大下次呢，他同样能扣我们的货，他现在咬住不放，将军那边着着急要出货。我说，文东兄啊，你说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
1: 谢文东知道老鬼的难处，他想了想说，

0: 这样吧，我给邱宁水打个电话，等问明白缘由，然后给你回信，好不好？好了，我等你。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75集。听到邱宁水这三个字，江森叹了一口气。他本来有一肚子的理由阻止谢文东，现在一听这个名字，他只能摇头苦笑。谢文东做事虽然阴狠狡诈，但是对朋友却可以两肋插刀，特别是邱宁水这个朋友。谢文东虽然一直没说，但是江森知道，他一直在为邱宁水的失身而深深自责。如果邱宁水有危险，前边哪怕是个火坑，谢文东也能往里跳，这不是江森所能阻止得了的。江森眨眨眼睛，无话可说。东新雷和任长风不知道邱宁水是谁，两个人同声问道，他是谁啊？谢文东闭目不语，江森也没回答，他只是说，东哥，如果你一定要去，我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个。谢文东轻轻地敲打桌案，正色说，带的人多了，目标会太大，容易发生危险。东哥，多一个人毕竟多一份力量嘛。在昆明我们不是没人。江森的眼珠一转，猛地一拍脑袋说，五行。没错，是五行。东新雷和任长风有些糊涂了，不知道江森为什么一听见邱宁水这个名字立场就改了，本来是反对谢文东去昆明，现在到谢文东点点头，他说，我这次去昆明啊，行程要保密，既不能让南红门知道，也不能让自己人知道，而且进攻的计划还是要进行，就如同我没离开一样，不然的话让大家知道我不在，军心必乱，南红门又得到喘息的机会，到时候再想打出现在这个局面可就不容易了。所以啊，你们跟我去我不反对，但是要留下一个人主持大局，和天行一起对南红门施加压力。江森听了以后松了口气，嘿，我是不能主持大局了，毕竟我是外人嘛。任长风接着说，我也不合适啊，论智谋我比不过老雷，论武艺我更是甘拜下风啊，主持大局的这个人呢，非老雷莫属啊。东新雷看着任长风得意的笑脸，恨不得一拳把他打个稀碎，他咬着牙说，我不相信你打不过我，咱俩可以试试。不用试了，在身手方面还能让我佩服的人呢，只有你一个。切，我真是感到荣幸啊。不管东新雷荣幸与否，心里有多么不甘，最终谢文东还是没带上他。正如任长风所说，与之比较，谢文东对东新雷要更信任一些，不是东新雷跟他时间长的关系，而是东新雷比任长风做事要稳重得多。狂傲是一种气势，能够压倒一切，但有时候也是最致命的。任长风一身傲骨，这也是谢文东最欣赏也最为担心的地方。南京和昆明不算远，可也不近，之间要跨过5个省。之所以说不远，是因为有飞机这种交通工具，只要2个小时就到了。谢文东、江森、任长风三个人便装打扮，戴着墨镜，悄悄地从南京坐飞机直奔昆明。飞机上，任长风看着窗外，还忍不住叹息着，

0: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呢。
1: 哼，如果事情有变呢，我们很有可能得出国一趟呢。
0: 啊？去哪儿啊？
1: 金三角。
0: 东哥，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唉，和金三角的大将军聊聊天。江森听了以后脸色变了，他嘟囔着，早知道要去那儿，多带上几个人好了。
0: 谢文东摇着头说，
1: 带再多的人去也比不上军队。
0: 昆明，谢文东来这里是第四次，每一回来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这一次他的行踪最隐秘。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先找金眼五个人，经过几个月的调养，金眼的伤势已经基本痊愈，他们在市北租了两间房，几个月下来生活倒也平静。本来这几天金眼正准备给谢文东打电话，不想再待在昆明了，可突然听说邱宁水把金三角的货给扣了，几个人一商量，不用回去了，弄不好啊，东哥得亲自来。
1: 还真被他们猜对了，
0: 事隔两天，谢文东果然到了昆明。金眼五人在机场等候多时，一见谢文东走出来，五个人平静的笑容泛起一阵波澜。谢文东走到近前，仔细打量了一下五个人，良久之后他才笑着说，
1: 这一阵子你们可胖了不少啊。他拍了拍金眼的肩膀说，伤好了吗？
0: 金眼歪头一笑，伸出手臂握紧拳头，
1: 我感觉现在能一拳头打死一头大象。
0: 看见金眼这样，谢文东也感到很欣慰，如果他因为这次受伤而留下什么后遗症，那自己又会产生一份愧疚。金眼向谢文东身后一瞄，见还跟了两个人，看见这两个人的面容以后，他笑了。江森和他们五个自然是熟得不能再熟了，任长风他们也不陌生，毕竟金眼等人在没有跟谢文东之前是在北红门混的，对这位年轻一代的二号人物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任长风为人太傲，看不起五人的杀手行径，所以呢，虽然同是一个帮会，但是接触非常少，说话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了。任长风走上前看了看五个人，感叹着说，
2: 有两年了吧。
3: 咱们快有两年没见了。
1: 可不是吗，时间流水眨眼而过呀。
0: 金眼感叹着说，
1: 哎，我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知道你的身手退步了没有啊，有机会咱比试一下啊。
0: 任长风还是老样子，万事争先，金眼心里嘟囔，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他一笑说，
1: 好啊。
0: 谢文东不想在机场耽搁太多时间，招呼大家走出机场，外边金眼等人早就把车安排好了，一辆中型面包车。谢文东先是一愣，但也没问，凭金眼几个人的能力搞到一辆车不是难事儿。上了车之后，直奔金眼等人落脚的地方开去。在车上，谢文东问，
1: 金三角的货被扣你们都知道了吧？
3: 金眼点头说，听说了，是邱宁水扣的。
1: 金三角的货竟然有人敢扣，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也许那件事对邱宁水的打击太大，水静给他打电话了，劝他不要碰金三角，可是他听不进去。
2: 哎，这金三角哪是那么容易惹的。
0: 谢文东叹了口气。一旁的水静问，
4: 他们有什么反应啊？
1: 木子笑着说，
2: 哎，既然东哥有了决定了，那绝对错不了。
1: 这里是中国，不是缅甸，金三角就算再有实力，在这儿他同样伸展不开嘛，不是？有什么好怕的？
0: 江森谨慎地说，
1: 金三角是施展不开，我们又何尝不是？

0: 明毕竟是南红门的地盘，谢文东在这里暴露身份是一种危险，更何况要和金三角周旋呢？木子一翻白眼，话锋一转说，行了，别说那些扫兴的话了，今天呢，我来施展一下几个月苦练而成的厨艺，大家伙尝尝。任长风一听他要做饭，嘴角差点没撇到耳根子上。哎呀，希望不要把我们毒死就谢天谢地了。嘿嘿，还做饭。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汽车开进一座住宅小区，内部环境优雅别致，花园凉亭，小桥流水，北方的寒气在这里没有丝毫体现，花红娇艳欲滴。谢文东下了车以后环视一番，忍不住道声不错，金眼边带路边说，虽然这儿偏了点，但环境和空气都不错。任长风点头说，哎呀，这可真是养老的好地方啊。可不是吗，等老了在这儿买套房子倒也悠闲自在。金眼租的房子在二楼，用他的话说，二楼是最佳位置，哪怕真出了事儿，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还能从窗户跳下去。江森对他这套理论佩服有加，直赞赏他是天生的混黑道的人。谢文东三人不知道木子做饭的水平怎么样，不过一看他的打扮，心想这顿饭不是那么好吃的。木子歪戴着一顶白色帽子，任长风敢打赌这绝对不是厨师戴的那种，身上系着碎花围裙，显然是水净的。他嘴里叼着烟，眼睛眯缝着，一把菜刀在他手里挥舞的霍霍生辉，其他人纷纷的闪出了厨房。我看出来了，木子做菜呀，速度非常快，切菜眨眼之间完成，毕竟是玩刀的高手嘛。一道道菜摆上桌，谢文东吃了一口点点头，虽然算不上顶级，但也可称作是美味。席间金眼看着面前的酒杯，眼珠一转说，哎，东哥，我想到一个主意，说说。如果三天以后邱宁水的态度还是那么硬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失踪啊，这样不就天下太平了吗？失踪什么意思？东哥，把他灌醉呀，然后直接送到咱北方去呀。任长风听完以后差点没把嘴里的酒喷出来，他咽了口唾沫说，哼，哎呀，真是好的不能再好的狗屁主意呀。谢文东也是摇了摇头，不错，秋水的脾气太硬了，如果这样做呀，弄不好会搞出事儿来，再说了，这也太儿戏了。哎，这不行那不行的，这到底怎么办呢？我看呢，让他改变主意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哼，没事，不是有句话吗，车到山前必有路，就算没有也得挖出一条路来。金眼莫名的眨巴眨巴眼睛问，怎么，东哥有主意了？我现在还在想呢。晚上的时候，谢文东约邱宁水，邱宁水先是一惊，他想到谢文东可能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不过谢文东一直都是神出鬼没的，邱宁水很快便释然了。两个人约好在邱宁水家附近的一间不大的酒吧里见面，酒吧的名字叫深蓝，优雅的名字，内部装饰没有愧对这个称呼，虽然不大，但是摆设极有格调，正中央环形吧台使酒吧的空间发挥极致而又不显拥挤。谢文东单独坐在一张空桌子前边，任长风和江森就坐在他的邻桌，金眼

0: 个人没进来，躲在酒吧门口的面包车里。谢文东特意提前来了一会儿，他拿起桌子上的可乐，慢慢的喝了一口，这已经是他要的第三杯了。谢文东一向没什么耐性，但是对秋宁水算是个例外。他听着酒吧里的音乐，手指轻轻的敲打桌面。就在他怀疑秋宁水不会来的时候，这位大小姐终于出现了。没有客套话，秋宁水直接坐到谢文东对面，看了看他面前的可乐，他说：来酒吧哪有不喝酒只喝饮料的道理啊？说完了，他回手打个响指，对迎面走来的服务生说：来两杯啤酒，要生啤。谢文东仔细端详着邱宁水，几个月没见了，他比想象中的要好，而且要好的很多，面色红润，光彩熠熠，高挑而黑重的眉毛飞扬入鬓，一对黑眸明亮中带有盛气凌人的锋利。邱宁水没穿便装，你是很有主见的人。我这个人很听别人劝，所以呢，我也比大部分人过得都要好一些。邱宁水的面色一变，他坚定地说：我不一样，我决定的事儿别人改变不了，不管对方是谁。谢文东的身子前探，如果是我呢？邱宁水不愿面对谢文东的目光，把脸扭到一边，淡淡地说：谁都一样。谢文东叹了口气，靠着椅子仰面说：
1: 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成为知己的。
0: 邱宁水一愣，他黯然地说：难道现在不是吗？
1: 既然是，那有些话我就得说，你也得听。我不会做出对朋友不利的事，特别是你。你没去过缅甸，没见过金三角，更没经历过那儿的战争，没看见过他们的手段。在那儿，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我不希望你成为他们要对付的目标之一。
0: 邱宁水的肩膀一颤，抬起头，双眼直视谢文东说：
1: 我不在乎，我不怕死，更不怕金三角。
0: 谢文东在邱宁水的眼神当中看不出一丝波动，有的只是一股异乎寻常的坚定。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能令他恐怖的呢？邱宁水和谢文东很像，虽然后者说他很听别人劝，其实他们俩的骨子里都带着一股倔强。谢文东想做的事，他一定会去做，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仍能品尝到其中的乐趣。邱宁水也是这样，特别是那段灰色记忆发生之后，他确实对死不再产生恐惧，反而有一丝向往。谢文东能感触到他的想法，暗暗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谢文东能够说服邱宁水放过金三角的货吗？谢文东在邱宁水的眼神当中看不出一丝波动，有的只是一股异乎寻常的坚定。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令他恐惧的？其实啊，邱宁水和谢文东很像，虽然谢文东说他很听别人劝，其实啊，他俩的骨子里都带着一股倔强。谢文东想做的事，他一定会去做，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仍能品尝到其中的乐趣。邱宁水也是一样，特别是那段灰色记忆发生之后，他确实对死不再产生惧怕，反而有着一丝向往。谢文东能够感触到他的想法，暗自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服务生送过来两杯啤酒，邱宁水端起酒杯，展。

0: 荣一笑说：“你来了，我还没说欢迎的话呢，敬你一杯酒吧。”谢文东举杯笑着说：“只要看见你过得快乐，就是对我最大的欢迎了。”好了，明天我还要上班呢，喝完这杯酒我就要走了，干杯吗？谢文东还想再说点什么，但是看着邱宁水闪烁如星的黑眸，他抿了抿嘴，最终没说出口来。和邱宁水轻轻的一撞杯，干杯，两个人一饮而尽。邱宁水放下空杯子，拿起随身的提包，起身说：“我先走了，后天休息，到时候好好陪你出去逛一圈。”见邱宁水要走，谢文东凝视着面前的空杯，好一会儿，他长长吸口气，起身轻扶邱宁水的肩膀说：“宁水啊，你记住一件事儿。”透过衣服，邱宁水清晰感觉到谢文东掌心的火热，抬头看见的是一张关心而正色的面孔，他一笑问：“什么事儿啊？说的这么正经。”“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做什么，我永远都会支持你的。天塌了，我顶着。如果有人要对你不利，如果有人想伤害你，那也得必须先踩过我的尸体。”谢文东的这番话令邱宁水动容，坚强的外壳被击得粉碎，他眼睛里闪起一层水雾。邱宁水毕竟只是个女人呢，甚至比其他的女人更需要一个避风的港湾，一个抚平伤口的地方。他非常想扑进谢文东怀里，可是他命令自己不能这样做。他退后了一步，哽咽着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谢文东的心里一痛，他坚定地说：“我们是朋友，是知己，不是吗？只要我还在一天，就没有人能伤害你。”邱宁水不再敢看谢文东了，更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怕自己忍不住。邱宁水走了，或者说是落荒而逃了。一旁的任长风和江森互相看了看，心中有着惊奇，但是更多的是无奈。不知道东哥是来劝邱宁水的，还是来鼓励他的。任长风向江森眨眨眼睛，然后努了努嘴。江森知道他的意思，起身走到谢文东的身旁：“东哥。”谢文东看着邱宁水坐过的位置出神，头也不抬。“什么？”“东哥，你刚才说的不是真的吧？不会真和金三角为敌吧？”谢文东回过神儿，抬头看着江森，眯着眼睛一笑：“哼，不会。那你刚才和邱宁水说的话？”谢文东正色说：“我说的是真的，我自然不会再让邱宁水受到任何伤害。”“那江森搞不懂了，后面的任长风也迷糊。谢文东说：“事在人为啊，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基本上这个很难吧？”这个江森和任长风在心里同时补了一句。这个时候门口方向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这个声音谢文东不陌生，而且熟得很。他心里一惊，举目看过去，果不其然，正是老鬼那略微发福的身子摇摇晃晃朝自己这边走过来。谢文东摇头而笑，起身笑着说：“哎呀，我这不是眼花了吗？ 你小子，你那眼神啊，绝对没毛病。老鬼说着，来到谢文东面前，上下打量一番。嘿，我说老弟啊，还是老样子嘛啊！他嘴里嘟囔着。文东挥了挥手，招来服务生，又要来两杯酒，然后坐下，对老鬼说：“我说鬼兄啊，这次你过来。” 不会只为了在我面前显示一下你耳目的灵通吧？哎呀，老弟呀，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这虽然是中国的地盘，不过呀，我要比你熟悉的多，算是半个地主吧。兄弟既然来了，怎么着，我也得尽尽地主之谊嘛，不是？哪有不来看看的道理啊？是不是？ 谢文东哈哈一笑，这个老鬼是人老成精，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说：“刚才邱宁水离开的时候，你看见了吧？嗨，兄弟实在厉害呀，几句话不到，把这个母老虎就给说的哭着跑出去了，了不起呀！” 谢文东笑而不语，他心里暗骂老鬼这个家伙口无遮拦。很快酒送上来了，谢文东向老鬼示意一下，轻抿了一口，然后笑眯眯的听着酒吧里深沉的音乐，手指很有节奏的轻轻的敲打着桌面。谢文东能沉得住气，可是老鬼却不能。见他一脸悠闲，他切入正题说。
1: 哎，我说兄弟，那批货的事儿怎么样了？
0: 谢文东没说话，眼睛眯得像一条缝，慢慢举杯，又喝了一小口。见他这个样子，老鬼可就急了。如果换成别人，他可能早就一掀桌子，拍拍屁股走人了。不过现在坐在他面前的是谢文东，他只好忍着，不只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因为谢文东的实力所在。
1: 他身子前探，语气不爽的说：“哎，我说老弟，你倒是回个话啊！我对将军也好有个交代嘛。”谢文东眉毛挑了挑，他说：“你在昆明好像很有实力嘛？”啊？老鬼被他莫名其妙的一句话问得很茫然，好一会儿才皱着眉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没什么。” 只是好奇，怎么说呢？一般吧，实力啊是有那么一点儿。那和南红门在这儿的实力比起来怎么样啊？怎么说呢？实力应该彼此彼此吧。谢文东对老鬼太熟悉了。
0: 一听他的语气，就知道他在夸大其词，暗暗一笑。他再次喝了口酒，动作依然缓慢，看似优雅，其实啊，脑袋在急转。迟疑了几秒钟之后，他振声说：“三天之后，你派人来取货。”喂，哎，我说谢兄弟，你不是在逗我吧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啊？
1: 老鬼很认真的想了一遍，然后重重的点点头，肯定的说：“嗯，确实没有，确实没有。”所以我说三天就三天，不用质疑。那既然老弟你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呢？三天之后，我听你消息。说完了，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起身告辞。临走之前，他说：“等这……”东哥。 这邱宁水可没松口呢，而且看他的意思，也不会松口啊。三天之后，我们拿什么给金三角啊？哼，我自然有办法让他找不上我们，也找不上邱宁水。什么办法呀？不止任长风奇怪，江森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谢文东究竟在想什么。 谢文东含笑看着这两个人说。
0: 我们自以为行动。

很隐蔽，其实不然。刚才老鬼也说了，咱们刚下飞机就被他的眼线看见了。这老鬼在昆明的势力确实不小，但是和土生土长的南红门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老鬼都能发现我们的行踪，那南红门在昆明的分堂肯定没理由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哎呀，这么说，东哥，那我们不是很危险吗？嗯，确实是这样啊。南红门的人随时都可能找上咱们，而且还会是一击必杀的那种。那，东哥，我们还是先避一避吧。避？怎么避啊？整个云南都是人家的地方，避到哪儿都是一样，躲到僻静的地方反而增加危险，还不如在室内，他们或许还会收敛一些。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他们俩也是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任长风嘟囔着，哎呀，当初我就说了嘛，东哥应该多带几个人过来嘛。啊，当初你好像没这么说吧？这至少有这个意思嘛。老话，锅里只有马达的声音。金眼儿几个人住的位置的确有些偏僻，汽车足开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车刚停下，谢文东睁开眼睛，拿出电话按了一串号码。他找的人是张凡友，这位在政治部里身居要职、野心勃勃的少校。突然接到谢文东的电话，张凡友先是觉得奇怪，不过像他这么聪明，马上反应过来，谢文东找自己一定有事儿，否则凭谢文东的为人，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打电话，只是为了问候一声。谢兄弟，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张凡友懒洋洋地说。谢文东一声轻笑，也不在意，直接说，有点事情想请张兄帮忙。果然，张凡友暗笑，他故意为难地说，谢兄弟太客气了，能让你为难的事儿，我怎么能帮得上忙呢？张兄，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上一次如果没有你帮忙调动了军队，我想运军火到金三角是很困难的。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再有人提起。谢文东长笑了一声说，没错，我也不希望有人谈起。如果传到上边，你这个好不容易博来的位置恐怕就不保了吧。咱们是朋友，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反过来呀，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吗？张帆有狠狠一攥拳，微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说，是啊，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谢文东点头说，所以啊，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全力以赴。如果我遇到什么事儿，也希望你能鼎力相助。张凡有气得牙根直痒痒，谢文东几句话就把自己套进去了，可拿他又没有任何办法。哎，说吧，这回又有什么事儿？不久前呢，金三角有一批货在云南被扣住了，我希望你能把这批货提出来。提出来？提出来放哪儿啊？自然是由我来接收啊。我说谢兄弟啊，你老大是不是以为我是神仙呢？什么事儿都可以做吗？金三角出的货不会是个小数目吧？啊，就算是东方奕亲自出马，也不可能把他提出来随意交给你啊。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

0: 张兄是不帮我了？我是想帮也帮不上啊。这的确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这么大的事儿，想压也压不住啊。如果可以压住呢？什么意思？现在这件事情还没外传，局长压着呢。金三角在昆明混了这么多年，没有靠山，能干到今天吗？张帆有沉思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好吧，我会尽量帮你的。”张兄，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谢兄弟啊，真希望你别再向我要任何。哎呀，家里这时候恐怕早就是白雪连天了吧？谢文东点点头，思绪飞扬，心有感触的说：“是啊，匆匆忙忙的，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一年了。”江森也感叹说：“哎，这一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啊！明年这个时候，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嘿，人在江湖，生死都在一条线，想那么远干什么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何管明日愁与忧啊！任长风笑着说。谢文东一怔，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人呐，就是为了明天活着。”说着，他拿起外衣说：“我去找邱宁水了。”见他要走，其他几个人纷纷起身穿衣，打算跟出去。见状，谢文东阻止说：“今天你们就不用跟着我了。”可门铃，稍等了片刻，传来邱宁水飘然而略带懒散的声音：“谁呀？”“是我。”“
1: 来的这么早啊？”
0: 邱宁水打了个哈欠。谢文东笑着说：“我一向起得比较早。”说着拉开单元门走了进去。到了邱宁水家里，谢文东先是环顾一周，感觉屋里和自己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装饰依然简单而不失典雅。邱宁水身穿素色睡衣睡裤，眼帘低垂，几缕秀发滑落面庞，脱掉警服的他如同没睡醒的小猫一样，美丽中透着懒散。他睡眼朦胧的看着谢文东，酸不溜秋的说：“我家的装潢一定相当不错吧？”谢文东一挑眉毛，带着疑问看向邱宁水。邱宁水展颜一笑：“
1: 不然这么一个大美人站在你面前不看，四处扫什么？”
0: 邱宁水开玩笑的时候不多，谢文东只能苦笑。不过从前那种熟悉的温馨感油然而生，谢文东跟着他的笑话说：“确实是个美人，怕看了眼睛拔不出来怎么办呢？”谢文东的话惹得邱宁水一阵娇笑，他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说：“
1: 现在才8点多，
0: 平时这个时候你早该起床上班了吧？”“
1: 可是今天我休息啊。”“
0: 所以我要去睡觉。”“哎，看来我来的确实有点早啊。”“
1: 嗯，是的。”“打扰别人睡觉是很不道德的。如果在我睡醒的时候发现面前有一盘香气扑鼻的早餐，有再多的怨气也会烟消云散的。”“
0: 早餐没问题，不过是不是香气扑鼻呀，就是个问题了。”邱宁水打着哈欠转身走进卧室，临进门的时候他扔出一句：“
1: 我相信这个世上没有你做不到的事儿。”
0: 一直以来谢文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他穿起围裙做饭的时候，他知道错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他去学习的，至少做饭是这样。谢文东会为邱宁水

0: 该不该叫醒邱宁水的时候，突然听见卧室里一声尖叫。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但反应极快，叫声的回音还没消失，谢文东已经如狸猫一样窜进了屋里。只见邱宁水睁大双眼，站在床上四下张望，最后目光落在刚冲进来的谢文东的脸上。他疑惑地问：着火了吗？啊？着什么火？邱宁水看着谢文东的表情，似乎明白了什么，他长长地吸了口气。怎么满屋都是烟呢？谢文东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卧室里加上卧室外黑雾缭绕，烟气熏人，难怪邱宁水会问是不是着火了。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做饭嘛，哪有没烟的道理啊？邱宁水一翻白眼，指着谢文东的鼻子大声地喊着：你是猪头啊，做饭的时候不会把抽烟机打开啊。抽烟机？谢文东一脸茫然，很正经地说：这个从来没用过。哎，我是被你彻底征服了。邱宁水往后一仰，倒在床上，伸手拉住被单蒙住脑袋，可马上他又坐了起来。如果你要是把我们家烧了，我就和你拼命。说完了又蒙头倒下。谢文东双手叉腰站在原地直瞪眼睛，如果换成别人这么和他说话，他早就爆发了，可对方是邱宁水，他在忍着。感觉谢文东还没离开，邱宁水疑惑地打开被单的一角，露出一只眼睛问他：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在考虑。
0: 考虑什么呀？
1: 考虑打你左边的屁股好呢，还是打你右边的屁股好？
0: 你敢？
1: 你可以试试。
0: 谢文东大跨步来到床前，一把把邱宁水身上的被单甩到一旁。
2: 你干什么你？
0: 半小时以后，你还在呜呜的哭泣。谢文东呵呵的笑着说：
1: 女人呢，不要张牙舞爪的好，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这时候的邱宁水啊，想从谢文东的祖宗第十八代起就开始问候一遍，可惜堵上毛巾的嘴半个字也吐不出来，手和脚被牢牢地绑在床栏杆上，仿佛历史又重新演了一遍。只是和上回不一样的是，上一回他是仰着，这一回他是趴着。谢文东从药箱里拿出药棉塞进鼻子里，好一会儿他一拍手，转头对邱宁水说：
1: 看现在多好啊，我不希望我们一见面就是吵架。
0: 见他眼睛瞪得滚圆，谢文东笑着说：
1: 我知道你也喜欢这种气氛，不是吗？
0: 邱宁水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谢文东劳神在在的一伸懒腰，不理他喷火的目光，自在的躺在他的身旁，双手垫在头下，笑眯眯的看着用力挣扎的邱宁水。过了一会儿，见他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谢文东好心的说：
1: 哎呀，算了吧，你这样晃来晃去的，是挤不下我的。
0: 可恶的你。邱宁水听了以后，身子动得更厉害了。
1: 哎，我说，安静一会儿不好吗？啊？这一阵啊，我很累，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感。
0: 邱宁水疑惑地看着他，谢文东又说：
1: 这身子疲惫我不在乎，再怎么忙我也能受得了，真的。不过这心里的疲惫啊，确实非常难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特
0: 特别是

0: 心一个人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朋友一辈子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不过，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奢求。谢文东拿掉邱宁水嘴里的毛巾，邱宁水眼中不知不觉地泛起一层雾气。从谢文东的话里，他能听出一种担忧，发自内心的担忧。
1: 谢谢。
0: 邱宁水轻轻地说，声音很低，不过谢文东还是听见了。他淡然一笑，诚恳地说，不要把自己的心锁住，永远都不要。世界上你不是孤单的一个，至少还有我呢。不管我在不在你的身边。邱宁水哽咽着，泪水不受控制地流出来，他忍不住哭出声。很久以前，或者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就抛弃了软弱，学会了坚强。坚强有时候也会如同一把双刃剑，刺痛自己，也伤了别人。邱宁水的坚强让谢文东为之心痛，看着邱宁水紧咬的双唇，无助的像一滴没跑，都在他胸前的衬衣上。谢文东也不敢动，也不能动，男人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底。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不知道过了多久，邱宁水的泪水攻势终于弱了一些。谢文东拍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怎么样，哭出来有没有舒服一些啊？”见谢文东微眯的双眼看着自己，没来由的脸上一红，邱宁水难为情的把头埋在被单当中。谢文东展颜一笑，起身一把拉开窗帘，一缕从乌云缝隙当中逃出的阳光照射在他脸上。看，快出太阳了，再黑再厚的乌云终会散去的，不管怎么样也遮不住中天的骄阳的。闻言，邱宁水抬起头看向窗外，眼中有细雨过后的红云，有耀眼夺目的阳光，还有在阳光照射下那灿烂的笑容。一刹那，他感觉到谢文东的笑脸比太阳更让人目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在哪里都不会有人忽视他的存在的人。虽然不奢望能和他发生什么关系，但此时此刻不用言语，邱宁水感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包围在自己全身。他脸上的泪痕未干，但笑起来依然令人心动。他说，我决定了。
3: 啊，决定什么了？
0: 我决定勉为其难的和你做个朋友。
3: 难道我们以前就不是朋友吗？
0: 那是你一直自顾自的说的，我可从来没说已经和你是朋友了。
3: 看来我一直都是在自作多情了。
0: 谢文东的脸上苦，可是他的心里却非常的兴奋。看见邱宁水久违的从心底发出来的笑容，让谢文东浑身上下都很舒畅。
1: 知道就好，现在赶快把我解开吧。
0: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根据谢文东对自己的表现，他心里升起四个字：自作自受。中午的时候，谢文东和邱宁水出去散心，经过上午那么一哭，两个人之间好像突然少了很多隔膜，并肩走在繁华熙攘的街道，天南地北的聊着。邱宁水说，
1: 我曾经仔细查过你的资料。
3: 是啊，
0: 我们拿什么证明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存在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
3: 但是想成功，不管是聪明人还是笨蛋，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勤快。

0: 这么说你很成功了？
1: 不是。他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在我没有遇见你之前，一直都是。两个人虽然谈起老鬼，但是却对金三角只字不提，两个人都在尽量回避着，这可能就是心照不宣吧。下午，两个人去超市买了不少肉菜，邱宁水决定在谢文东面前大展一下身手。谢文东对此不置可否，对饮食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反正在谢文东想来，有的吃，吃了以后不让他呕吐就行。他的心里这样想，可是面上装的兴高采烈的样子，帮邱宁水大包小包提了不少东西。邱宁水做的菜严格来说确实不错，色香味俱全，只是味道偏淡。对于北方出身、口味比较重的谢文东来说，食之无味，但是他的嘴里却赞叹有加。两个人的酒也没少喝，邱宁水酒量不错。当他有些发晕的时候，见谢文东仍然神态自若、脸色不变，忍不住说：“看不出来你酒量不错呀，东北出来的，哪有酒量低的呀？”说着，又给他倒满一杯。来，为我们今天正式成为朋友，干一杯。邱宁水知道自己快醉了，不过在谢文东的盛情下，他显得无能为力。谢文东喝干了杯中酒，感叹一声，明天我就得回去了。虽然知道谢文东会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邱宁水面色伤感，想劝他多留一段时间，但是说不出口，他只是淡淡的说，不多待两天了吗？有许多事情还需要我去做呢。邱宁水甩甩头，强颜欢笑，自己倒了一杯酒，祝你一路顺风，谢谢。谢文东和他一撞杯，一个人的酒量再好，当他想喝醉的时候，一定会醉得很快。邱宁水倒下了，醉的人事不省。谢文东确实要走，但只要他开口，他一定会多留一段时间。可惜他没有，选择了沉默。谢文东扶起邱宁水，轻轻放在床上，展开被单盖好。他在床前站了半晌，长叹一声，刚要离身，发现衣袖被邱宁水牢牢抓住。他摇头苦笑，拉了两下，发现他抓得很死。虽然在熟睡，却没有丝毫松手的意思。谢文东无奈，要是平时，他会留下不走，但是今晚有不得不办的事情。他解开衣扣，脱掉外衣，走出卧室。临出门前，他关掉屋里的灯，看着床上的人，低声说：“做个好梦。”当谢文东走出小区，江森等人已经等候多时，没有意外猜到他们一定会来。谢文东一笑，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对金眼说，去市局。金眼一愣，也不问为什么，把腰间的枪拿出来检查一遍，打开保险，放在自己最习惯的地方，然后戴上黑皮手套上了车。其他人也是如此，把身上的刀枪准备妥当，纷纷上车。谢文东他们几个要到市局干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78集。谢文东走出小区，江森等人早已等候多时，没有意外猜到他们一定会来。谢文东一笑，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对金眼说，去市局。金眼一愣，也不问为什么，把腰间的枪拿出来检查一遍，打开保险，放在自己最习惯的地方，然后他戴上黑皮手套上了车。其他人也是如此，把身上的刀枪准备妥当，纷纷上车。天色

0: 渐暗，霓虹灯渐渐点亮，面包车在公路上飞驰，划过的车灯如同一道闪电。途中，老鬼打来电话：“
1: 兄弟，三天的时间到了，问题解决了吗？”“
0: 叫上你两个最亲信的人来市局接货，记住，只要两个人。”老鬼精神一振：“
1: 为什么只要两个呀？我不好露面，但是我多派几个人去不行吗？”“
0: 好吧，你自己看着办吧，把你的人打扮一下，别让警察一眼看出来你们是金三角的就行。”“
1: 嘿，这你就放心吧，我让他们一律穿中山装，和你一样总没事了吧。”“
0: 哼，别吐的掉渣就行啊。”“
1: 我靠！”
0: 一旁的江森见谢文东挂了电话，他欠身问：“
2: 东哥，我们真去市局接货啊？”“
0: 对，我和张帆有谈妥了，这一次啊，就是把货提出来。”
2: 江森不明白政治部的事儿，但还是有些担心，他疑问地说：“
3: 那秋宁水那关呢？”“
0: 他呀，他现在喝醉了。”
2: 谢文东是先出发的，等他到市局门口的时候，老鬼派来的人已经到了有一会儿了。街道旁停着三辆吉普车，数名黑色装束的人站在车外，手里的香烟已经燃烧过半。看这些人的样子，谢文东甚至怀疑老鬼早就把人安排在这儿了。面包车缓缓停下来，引起黑衣人的注意，纷纷扔掉烟头，聚精打量。谢文东下车以后，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迎上来，一脸灿烂的笑容：“
4: 谢先生。”
2: 谢文东闻声看过去，觉得这人有些眼熟，手指轻轻的敲了敲脑袋，恍然大悟：这个人他见过，第一次来云南准备进金三角的时候，当时给自己和老鬼开车的青年就是他。
0: 谢文东一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叫阿水吧？”阿水的心中赞叹一声，他点头说：“
1: 谢先生真是厉害啊，事隔那么久还记得我。”
2: 谢文东的记忆力一向不错，特别是记人。他看了看阿水身后：“
0: 你们来了多少人呢？”“
1: 不多，只有十个。鬼哥毕竟是被通缉的要犯，这种地方啊，他不适合出现。”“
0: 嗯，好吧。”“这家伙如果被抓住啊，判他十个死刑都够了。”“
1: 那个鬼哥曾说过，他做的恶事不少，但是和谢先生相比，连一半都不如啊。”
2: 谢文东听了以后仰面大笑，有一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警察的心里打了个冷战，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头，但是看这身气势就猜想这两个人不是一般人。他连忙客气地说：“
1: 局长现在快下班了，你们是？”
2: 谢文东上前一步，微笑着说：“
0: 给你们局长打电话，就说政治部的人找他。”“
2: 政治部？”中年警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部门，听名头好像不简单，他不敢怠慢。“
1: 啊，请稍等。”
2: 他快步回到收发室给局长打电话。江森透过窗户见警察边打电话边手舞足蹈的比划，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是低声说：“
3: 东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放心吧，没事。”
2: 江森毕竟是贼，再怎么大胆，到了警察局还是有些不舒服。没过两分钟，警察跑出来，一脸陪着笑说：“
1: 局长请二位进去，四楼右侧就是局长的办公室，请吧。”
2: 谢文东眯眼一笑，道声谢谢，四平八稳的上了楼梯。江森的手下意识的摸在腰间，紧随谢文东身后。他回过头向江森眨眨眼睛，示意他不用紧张。上了四楼，向右侧一瞧，果然写有局长办公室的牌子挂在墙上，异常显眼。谢文东走了过去，先是敲敲门，没等里面的人答话，他推门走了进去。

0: 局长办公室不小，大概有40多平的样子，一张巨大的棕色实木桌子摆在靠窗户的地方，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中年人，个头矮小，身材消瘦。点燃以后他说，听说过，不久前呢，政治部的张兄还打过电话，同时也发来传真了，而且谢文东笑眯眯地说，而且怎么样啊，而且你在昆明也做过大事儿，不是吗？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呢？谢文东笑了笑。是啊，当初自己和麻风打得天昏地暗，如果作为市局局长对此事一无所知，那他也该下岗了。他说，可当时你好像没什么动静啊。中年人揉了揉眉毛，你第一次来云南就枪杀一名军方的中尉，你的事儿我怎么敢管呢？谢文东眯着眼说，看来我在云南的事儿没有你不知道的了。的确是这样啊，包括你去金三角。谢文东身后的江森闻言眼中寒光一闪，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只要谢文东有个微小的暗示，他会在一秒钟之内把面前这位局长的脑袋打穿。不过谢文东没做任何暗示，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局长，好一会儿他才说，每年金三角出的货大部分都走云南，而昆明呢又是云南的中枢，他们每年上不少贡吧。虽然我是局长，谢文东明白，他确实没这个胆量和能力。点点头，他说，那现在可以了吧？有政治部出马，我还怕什么呀？能把这批货还给金三角，他这个局长也是长长的吁了口气。这烫手的山芋在他的手里是吃不消睡不安的。不仅仅是金三角每年巨额的上贡钱没了，他更怕那群亡命毒枭可怕的报复。当金三角放言开出暗花的时候，虽说不是针对他的，但他的心跳绝对比邱宁水快得多。如果邱宁水被杀，下一个十有八九就是他自己。焦点转移，他自然很开心了，他笑着问，谢先生，你是把货直接提回内陆吗？现在黑道都知道金三角的这批货是供给谢文东的，作为局长也是有所耳闻，才有此一问。谢文东一挑眉毛，他说，你该知道的自然知道，不该知道的最好也别问。说着他站起身挥挥手说，我去楼下等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对于谢文东的傲慢，局长也不在意。他知道这位年轻人有他傲慢的资本，恐怕十个自己捆在一起也惹不起他。他干笑着说，用不用我派人护送啊？哈哈，不用，谢了。说完了，谢文东已经走到门外，江森急忙跟出来小声地问着，
2: 东哥就这么简单
0: 啊？可不就这么简单吗？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用那么多废话。他继续做他的太平局长，我们继续收我们的货。两个人在楼下等了10来分钟，从车库当中缓缓开出一辆中型卡车，集装箱门口贴有封条，卡车在谢文东面前停下，车门一开，从里边跳下一名着装的警察，向他点点头，没有说话，站到一旁。谢文东上前把车上的封条撕下来，

那个警察一笑，和江森上了车，毫无阻拦的直接开出警局大院。出来以后，谢文东和江森下车，对等候的阿水一招手，后者急忙笑脸上前和谢文东打声招呼。他老练的来到集装箱前仔细检查，见车上的封条完好无损，放下心来，竖起大拇指：“谢先生，没问题。”谢文东点点头说：“没问题就好，老规矩，货依然是由你们送，直接运到东北，三眼会派人接货的。”阿水和老鬼一起押货多趟，和三眼没少接触。他笑着说：“好的，谢先生，你们不回去吗？”谢文东摇摇头说：“我还有其他的事儿，替我向老鬼问声好吧。”见他有要走的意思，阿水连忙说：“这次多亏谢先生帮忙了，不然鬼哥在将军那儿还真不好交代呢。刚才鬼哥来电话了，说完事之后啊，要和谢先生好好聚聚。”谢文东挠了挠头发，本来不想再在昆明耽误时间，南北鸿门的事儿让他放心不下，但是转念一想，自己还真有些事情需要老鬼帮忙。如果金三角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打击南鸿门，哪怕只是在云南的南鸿门帮助，那对自己的帮助何止千金呢？只是这说来容易，能让金三角做到就难了。谢文东心中苦笑一声，见见老鬼也好，问问他有没有主意，能让将军站在自己这一边。好吧，老鬼现在在哪儿啊？啊，在郊外呢。谢文东一翻白眼，无奈的说：“这个老鬼，我看你们鬼哥呀，真快变成鬼喽！人多的地方不敢住，就会往人少的地方钻。”阿水陪笑几声：“那我们现在出发？”“好。”谢文东点头，众人纷纷上车，向郊外开去。车上，谢文东闭目养神，嘴抿成一条线。等车出了市区，谢文东突然开口：“真是奇怪啊。”一旁的任长风不解：“东哥，奇怪什么呀？”“奇怪风平浪静。我们来昆明好几天了吧，怎么南鸿门在这儿的势力却丝毫没有动静啊？难道他们的消息真那么闭塞，不知道我们到了？”“东哥，知道我们在昆明又能怎么样啊？向问天我们都会过，更何况他们这几条臭鱼烂虾呀，不来招惹我们呢，算他们识时务。”正说着话呢，两辆黑色汽车以极快的速度在谢文东所坐的面包车两旁飞驰而过。江森快速瞄了一眼，向后一看，后边还有数辆汽车急速而来。他眉头一皱，对谢文东说：“东哥，有点不对劲啊。”谢文东也看清了，按说果然来了，这样更好。他眯眼一笑说：“看来啊，该来的总会来的。”话音刚落，前方传来刺耳的刹车声，那两辆黑色轿车如同张开嘴巴的钳子，越过车队以后快速卡在道路中间，最前方的吉普车无路可走，只好停下来。他一停，后面的汽车自然也走不了。车中本来心情不错的阿水顿时怒火中烧，在他想来，昆明还没有人敢拦下金三角的车，当然了，警车除外。他对一旁的手下说：“出去看看什么事儿。”哎，那人答应一声下了车。几乎同时，谢文东也从车上下来，和那个人一前一后向黑色轿车走去。两辆轿车的车门几乎同时打开，从里边钻出八名黑衣大汉，其中一个秃头汉子目光阴冷，冰冷冷的扫过金三角那人，目光落在他身后的谢文东身上。

0: 本来冰冷的眼神顿时光亮一闪，变得火热。大汉盛气凌人，但金三角一向嚣张惯了，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个人走到大汉近前，抬脚一踢轿车车身。
1: 我说，你们什么东西啊？啊，快点给我滚开！
0: 秃头大汉看也不看他一眼，目光直勾勾的射在谢文东的脸上。
2: 谢文东，
0: 谢文东笑眯眯的一点头，没等他说话，金三角那个人忍不住了。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气呀？他指着秃头的鼻子大声说：“
1: 你他妈是聋子吧？没听见我说话呀？我们……”
0: 没等他把话说完呢，秃头看着谢文东，嘿嘿一笑，阴沉沉的说：“里都是鲜血。”张大的双眼不敢相信的看着秃头汉子，他看的没错，这一刀正是打在谢文东脸上，火辣辣的。谢文东不是没防备，只是这一刀太快了，连给他左右闪避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选择向后退。谢文东急急的向后倒窜出去，由于力量过猛，落地以后站立不稳，又滚出两米多远。狼狈是狼狈的可以，不过终于躲过这致命的一刀。这时候后面的江森、任长风、阿水等人也都纷纷从车上下来，事情发生的太快了，甚至没看清秃头是怎么出刀的，金三角那个兄弟就已经挂了。这个秃头汉子实力如此之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他有时候也冒坏，他恨透了盛奎，心说你们是京师来的，你狂什么，你傲什么，这人们不买你的账。他冒什么坏水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他用话呀刚盛奎。大侠，窦尔敦的确有可恨之处，这种人活着对咱们的确没好处，但是看了看咱这些人，非您不可呀，除您谁也对付不了他。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
4: 你
3: 盛奎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在这将我一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果我说不去我栽了，说去这窦尔敦实在是难对付啊，尤其到了关键的一仗，我要打败了我怎么回北京，我见着黄三太我怎么讲，或者说我就回不了北京了。他这心里头矛盾，但毕竟盛奎那是好样的，把牙一咬心一横，好嘞，姓华的你别往下说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来了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窦尊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包给我了吗？嘿，我就包下了。盛奎说罢气呼呼走下西看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来到比武台下，纵身蹭跳上去了，指名点姓叫窦尔敦。咱们上文书说了，东看台上热烈祝贺呀，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是科特朗心里头比较沉重，他知道稍后我到台上看看去。科特朗过来拉住他，贤弟啊，你太累了，我真心疼啊，最好你坐下休息，老哥哥

0: 替你去。
1: 不，老哥哥，
0: 您是一家之主，您得在这儿总管全局，我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我这个性质正浓，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累还不自在。窦尔敦说到这儿，很从容的走上比武台，老百姓一看，哇，掌声雷动，欢迎窦尔敦。窦尔敦冲下边一抱拳，然后来到盛奎近前，老侠客，窦某来也。姓窦的，我找的就是你。我且问你，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哪儿得罪你了？你打伤一个姓胡的叫胡景春，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你为什么把他打伤？大侠，我看这话应当由我问你。我跟胡景春根本素不相识，他没惹着我，我也没惹着他，我冲什么把他打伤？得总有个原因吧。因为我行走路过保定府，遇上了永昌镖局、同顺镖局之间发生摩擦，夏崇武要斗佟阔海。夏崇武为什么那么猖狂？为结果我福大命大，我怎么事儿也没有，把他怀子骨给挫折了，这不是自找吗？怎么能说我跟你们有仇？怎么能说我把他打伤？哎，就冲老侠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爹全国的名人，你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住口，放肆！窦尔敦少要强词夺理，说实话，我这次从京师来斗的就是你，我一定要给胡大侠报仇雪恨，你就尽招吧。你说着话他就想伸手，窦尔敦往下一撤步，慢，大侠，我且问你一句，如果你为十三省总镖局的事儿跟今天的比武大会没有关系，咱这么办，咱们改日定个时间地点，咱们好好谈这个事儿，有账不怕算。但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代表谁吧？咱俩伸手得有个名堂。这窦尔敦呐，你不用拿话咬我，我跟你说清楚，老夫这次来有两重意思，这不结了吗？如果老侠输了，跟窦尔敦说一样的话，他跟盛奎和赖九成说，二位，我表个态，我兄弟全权代表我，如果我兄弟败了，我二话没说，我把我大同拳馆的地盘交出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北元派交给赖九成了。这听清了吧？我赖九成，你呢？喂，赖九成的心真没底呀，心说话，这盛奎有这能耐吗？万一要输了，可砸了锅了。但这事情头挤兑到这儿了，不表态不行了，所以赖九成也打肿脸充胖子。好吧，我也说几句，老侠客盛奎就代表我，代表我们万全镖局，这一仗如果败在窦尔敦之手，我二话不说连个奔儿都不打，把我

0: 地盘交给柯特朗，抱着脑袋我滚出山东。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没有？
1: 听清了，听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0: 好，既然如此，二位请回去归座吧，看我们的了。科特朗特为关照窦尔敦，贤弟啊，多加谨慎。
1: 我明白。
0: 赖九成拉住盛奎的手，不住的摇晃。
1: 大侠，千斤重担全落在您肩上了，但愿苍天睁眼，您得打个胜仗啊。
2: 嗯，我明白。
0: 赖九成、科特朗领人回归看台，这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别看过去一大天了，老百姓的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窦尔敦非常从容，大侠，咱俩现在开始比吧。请问，比拳脚呢，还是比器械？
1: 哎，对呀。
0: 盛奎心说，我看窦尔敦竟使拳脚了，从未动过兵器啊、哦、他背着三节棍的，肯定他不擅长器械。我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闻名啊，我跟我爹那儿学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绝命三刀盖世无双啊，干脆我跟他比器械，以我之长治他之短，背不住还就许赢了。想到这儿，顺坡下驴。窦尔敦呐，既然你说到这儿，我看咱们就比器械吧。
1: 好，
0: 在下奉陪。大侠，请亮家伙吧。再看盛奎，往下一侧身，探膀臂，摁崩簧，嘎嘣，嘡啷一声，拽出他的宝刃，鱼鳞紫金刀。这口刀可不是他的，是他爹盛英的。盛英死了，哎，传给他了。这口刀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盛奎就仰仗着这口刀纵横天下。再看他，刷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比舞台上打了几道利闪。老百姓一看，好家伙，这刀怎么这么亮啊？离着多远都觉着冒凉气啊。再看窦尔敦往下撤步，哗噔噔噔噔，拽出虎尾三节棍。您还记得吗？窦尔敦打出世以来很少使这家伙事儿，几乎没动用过。今天把三节棍擒在掌中，三节棍是三节，他一只手握着一节，当间还横着一节，往下一侧身，嘿，亮开门户。盛奎来了个先发制人嘛，手捧宝刀是搂头便剁，一道寒光刷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看官定势，瞅得清清楚楚，一不躲二不闪，把双臂一抖开，他一手拽着一截，还横着一截呢，他这三节棍比鸭蛋还粗三圈，五金打造的，分量加重，往旁边一躲，哎，唰这一刀扎空了。盛奎真厉害，紧跟着手腕的一翻，刀平着，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刀尖冲前，刀把冲后，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横着奔窦尔敦这肋部就

该这的，一道闪电。科特朗在东看台看得清楚，老头子吓得一扑着脑袋，把眼闭上了，心说这刀招也太快了，我的好兄弟。再睁眼一看，窦尔敦横着蹦出一丈多远，这一刀扫空。窦尔敦连躲过三招之后，哗楞一抖虎尾三极棍，开始以守为攻，就下了绝情了。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身形转动，两件器械呼呼刮风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打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花文龙在座上坐着，品着茶，脸上乐呵呵的看热闹。花文龙心说：“姓盛的，够你呛吧，这滋味只有你最清楚。窦尔敦是好惹的吗？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山东竟是英雄好汉，你少在这卖狂，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但是他仔细一看，哎呀，

0: 一抖三级棍，棍子就立起来，使了个泰山压顶，是直靠顶梁门，奔他脑袋就砸起来。盛奎再想躲是为时已晚了，他心里一翻个弯，这才算完，等着挨砸吧。那个说不许使气功啊，多大的气功也避不住这一棍，因为这个分量太大了。哪知道他把眼也闭上了，豆墩把手腕子往回一错，三节棍三叠合成一节，把棍收回来，往后倒退了两步。大侠对不起，贫僧鲁莽了。盛奎睁眼一看呢，豆墩没打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简直是呆若木鸡，觉着这个脸呢像火烤的一样，浑身上下都红了，这跟头栽这爆输的干净利索脆，一点遮掩也没有，大伙看见是清清楚楚，能占上风，我还能把脸面挽回来。这盛奎就厚着脸皮呀、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他宝刀命人给捡回来，背在背后，哈哈哈！铁罗汉，行行行，这但是呢，伸着手了。西看台上所有众人是垂头丧气。华文龙心说话：“这盛奎真不值钱呐、啊，那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比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大战神掌镇八方盛奎，两人拳脚精通，打的是不差上下。尽管如此，明眼人看得清楚，盛奎呀、啊、也仅能维持，也就是耗时候。想胜铁罗汉窦尔敦是势比登天，可是再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信心十足，肯定得取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急冲冲走上比武台，别打了，半截腰插一杠子，那还怎么打呀？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盛奎和窦尔敦各自跳出圈外。盛奎甩脸一看是孟广元，什么事？别打了，京师来人了，有急事找您。
1: 这
0: 盛奎面露喜色，心说话正好叫我下台阶，真比下去我真出头啊，有这么一晚上缓冲的余地，我就有把握取胜。想到这儿，冲窦尔敦一笑，铁罗汉听见了吧，我可不是怕你，另外呢咱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我有点急事儿，权且咱把这茬放在这儿，明日再比，你可冤否？窦尔敦一笑，好好好，明日再比，绝不食言。就这么的，这事儿不比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没看够，一看这什么事儿，这。比着比着不比了，当时赖九成宣布，各位。

对不起，乡亲们，我们这有点急事，只好中途停止，明日照样比武。对不起了，乡亲们。所以老百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究竟他们什么事儿，外人不得而知。盛奎随着孟广元急匆匆下了比武台，回归西看台。这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看台的，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三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科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那是狼啊，人面豺狼啊！你对他好，他未必领情。换个旁人，已经输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比？你看他脸皮多厚，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还接茬比拳脚，多没意思。本来应该结束的事儿，本来应该我们得胜的事，结果还留了个尾巴。哎，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上官鸳鸯一听，哎，我老伙计，话不能这么说。方才我想过，咱兄弟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如果说不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我各位啊，吃完饭及早休息啊，迎接明日的大战。大伙儿洗完了脸，漱完口，喝了会儿水，有的饿了吃点晚饭，回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单说小英雄傅春宝，傅春宝跟丁猛、石宽仨人住一个屋，他们住在跨院里的。哎呀，到了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了。春宝就琢磨着，你说今天比武都是我师父这帮人卖力气，像我们这样的上不了台呀，心有力不足，只能在旁边当个摆设。哎，恨自己没学到绝艺，我这要有能耐，何苦让我老师和各位前辈受累呀。可又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比着比着不比了？这万全镖局这帮人都阴险呐，跟我们人不一样。要说有阴谋诡计，我相信肯定这里有个套头，但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得把它弄清楚啊，估计明天比再发生变化怎么办？到嘴的肉还吐出来，明明我们打了胜仗，还转胜为败，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哎，反正我也睡不着，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不如啊，我到万全镖局溜达一趟，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干什么，把这笔摸清了，回来跟我老师一说，多好啊！这我也算立了功了。就这么办，年轻人嘛，

0: 热，说干就干。再看这春宝，一翻身下了地，把包袱拿过来，换好夜行衣。他正换着呢，一桶杯石宽也起来了，把春宝吓了一跳。你干嘛？上厕所？你才上厕所呢。石宽挺神秘，来到春宝近前，你不睡觉你干嘛？你换衣裳干嘛？喂，哎，我师弟啊，是这么回事，我替师傅他们担心，我总觉着万全镖局这帮王八蛋没安好心眼子，我打算夜探万全镖局。好啊，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没看我也没睡着吗？我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我师兄啊，你带我去得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好吗？
1: 好啊。
0: 嘿，我怕你不愿意去，要愿意我求之不得。换衣裳，快换。石宽高高兴兴，赶紧把包拿过来，也换了套夜行衣，把家伙事都拎着。两个人转身刚要走，丁猛这傻小子醒了。
2: 哎，你们俩放觉不睡，你干什么去？
0: 俩人一看吓了一跳，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他纸糊的驴大嗓门，有他非砸锅不可。啊，没事儿，我们俩上茅房。
2: 啊，一块儿去，一块儿猴拉稀。那好，你们去吧。
0: 翻了个身就睡了。这哥俩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我的妈呀，太好了！哥俩转身往外走，不敢惊动旁人。一看院里头是鸦雀无声啊，哥俩当然不敢走正门了，来到西的墙，那个意思呢，打算从墙上跳出去。这地方非常黑，两人到这儿东瞅瞅西看看，一瞅没人，往下一杀腰，刚想往起了蹦，还没等蹦呢，就觉得这个头顶上刮了两道凉风，唰唰呀，俩人就没动。闪目观瞧，有俩人跳进院来了。这俩人没看见春宝和石宽，就见这俩人卷帕勒头，汗巾杀腰，穿着夜行衣，每人手里都拎着明晃晃的家伙事儿。什么家伙事儿没看清，因为天黑。就见这俩人探头缩脑，鬼鬼祟祟，东扎西望，然后奔后院去了。石宽一看，压低了声音：“师兄，来他妈刺客了！”哎，准是万全镖局派来的。差不多，咱先别走，跟着。哎，这多好，哥俩没走，转回身跟着这两条黑影。就见这两条黑影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连弯儿也没拐，直奔窦尔敦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知道窦尔敦住在这儿。就见一个寻风放哨，一个趴到窗台往屋里观看。石宽和春宝躲到黑暗的角落看得清楚，一看师傅那屋啊，灯光还没直灭，可能师傅还没睡，不知道干什么。就见其中一个人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这物是什么呢？熏香盒子。这玩意儿是铜制的，小巧玲珑，是一只小仙鹤，小嘴溜尖。

尾巴、爪、翅膀上。这个东西叫熏香盒子，这肚里头装的是毒药。什么叫熏香啊？熏香也是一种麻醉剂，这是下五门制造的东西，也是夜行人常备的东西。起什么作用啊？他一摁这扳机儿，仙鹤的翅膀一呼伸，从嘴里头喷出一股毒烟儿，人闻上这种毒烟儿，顿时就昏迷不醒，就被麻醉上了。然后他们进屋好干活，或者是报仇，或者是为钱财，或者是为了奸淫妇女。但这种东西啊，就是当时你人事不行，要想醒有两种办法，一个用凉水一喷，这人马上就苏醒，或者用解药，两种都没有也没关系，过了一定的时候自然就苏醒了。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脑袋疼，过了24小时一切恢复正常。别看这东西不能置人于死地，危害性极大，那么现在社会上这种东西有所抬头，有些犯罪分子也使用麻醉剂，或注射，或掺在饮料之中，或者放在酒里头，或者搁到饮食里头，你不注意吃完昏迷不醒，然后达到他犯罪的目的。因此啊，大家得高度提高警惕。究竟这东西怎么配置的，这玩意儿咱保密可不能说，以防这坏人学了去了，去害旁人。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夜行人，把那仙鹤拿出来，小嘴往里一捅，那意思就要下手。还没等他扣扳机儿的时候，也没等着春宝和石宽动手呢，从那边黑暗的角落里啊，蹭蹭又窜出俩人。这俩人动作相当麻利啊，就好像狸猫捕鼠相似，过来把这俩人就摁不住了。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您还记得这俩人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上官元英、窦敦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行走路过一个镇店，找个地方借宿，就是张老汉他们家，遇上那个混小子张德猛。张德猛有个老，但窦敦说了，我们有急事先走，您把家安排安排，然后到桑梓镇去找我们。就这么他们分手了。窦敦走后，这俩人一商议，咱得快去，去晚了怕事情有变化，不记名的徒弟也是徒弟，咱怎么说也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啊。所以这两个人没闲着，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凑合在一块儿就要起身。张老汉呐，跟儿子张德猛说：“孩儿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见着你师父，千万尽孝道，听老师的话，错过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爹，你放心吧，你儿明白，一定学好。”听我老师的话。所以两个人起身了。9月初1这天，俩人早早就到了鹿王台，就挤到老百姓当中看热闹。他们为什么不见窦尔敦呢？这俩人啊商量好了，你说挺大个子拎着包就来了，干嘛呀？一点功也没立，跑这山坡就吃了，

光，觉着对不起师傅，咱们无论如何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但是往台上一看，就这场所，他们俩捆在一块儿，赶不上人家一个脚趾头，根本伸不上手啊，可怎么办呢？俩人急坏了。比武结束，各自回到下处，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哎呀，王德成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大猛啊，你说呢？你看大猛是个混小子吧，有时候也有点点子。我这么办行吗？咱们呢找地方先歇一会儿，定更之后咱赶奔下处，给老师寻风放哨，防止旁人暗下毒手，保护咱老师，咱不也就干着活了吗？王德成晃晃脑袋，那咱这么干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你忘了这句话了，侠义办事不图报答，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知道不知道能怎么的？也对。两个人商量好了，找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墙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你说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一瞅前头过来两条黑影，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在兜里摸索了半天，拽出一个发光的东西，鬼鬼祟祟，就明白了，肯定是狄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敦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暗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你也打算干点活，所以偷着保护您，遇上这俩小子让我们给逮住了。哦，太好了，作为师傅非常高兴。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人也赶到现场，一听才弄明白。窦尔敦拍了拍王大成、张大猛的肩头，好孩子，照这样干。师傅，您得问问这俩兔崽子是哪儿来的，让他们吐露实情。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王大成、张大猛这俩混小子抓住俩刺客，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呀。大家说完情况之后，来到前厅，科特朗吩咐一声，来呀，把俩刺客带上来。众伙计一个个罗胳膊挽袖子，走走，他妈的是拳打脚踢，把俩人打得鼻青脸肿，从外边进来了。屋里灯光明亮，上百口子都瞪眼看着，一瞅俩年轻的，头前这个黄脸，后边那个红脸，年岁都在25岁左右，身穿青色夜行衣，有人给拎着凶器，刀剑、熏香盒子、白宝囊，

0: 八大网。等推进了之后啊，把这俩小子还不服不忿的呢，扒着脖子舔着胸脯，脑瓜直嘟了。伙计们上去咣咣就两脚，妈的来的，跑这儿立棍啊，你找死！窦尔敦一摆手，哎，不要打他们，哎，是啊，这才不动手了。何特朗是主审，把桌子啪一拍，你们听着，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什么职业，今天晚上干什么来，谁派你们来的，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说
1: 说，快说，他妈不说打，
0: 吓唬他们。这俩人毫不在乎，把脖子一梗梗，一句话也不说。伙计们气急了，冲上去一顿胖揍，再问还是不说话。窦尔敦察言观色，仔细看着，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窦尔敦到俩年轻人近前，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窦尔敦，把眼睛闭上了。二位叫什么名啊？为什么来的？能不能说一说呀？嗯，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都是绿林道，咱们讲的是义气。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能不能说一说呀？科特朗也说，怎么样，这回心有底了吧？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保证不杀你们。怎么样，叫什么名？这俩小子耍给死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们有一定之规，就是不言语。窦尔敦问了三遍，俩人铁嘴钢牙，就是不说。窦尔敦一伸手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这口刀是锃明刷亮，磨得分快分快。窦尔敦把刀一晃，行了，二位真够英雄好汉，不是不说吗？好，我也不勉强，那我就成全你们。说着把刀一晃，吓得俩小子一缩脖，这刀刷刷 那太便宜他们了，就这么就放了。
2: 不必多说，放。
0: 这俩小子先是一愣，后来看了看窦尔敦，这回说话了，姓刀的，真放我们弟兄？
3: 真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还假得了吗？
0: 好，你不后悔？
3: 我没有后悔的时候，你们看着办吧。
0: 行嘞。这俩小子真梗呐、啊，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该背的背，该拎的拎，看了看屋里的众人，一转身到了院里了。能走大门吗？脑瓜一晃，蹭蹭上了房，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窦尔敦这么做呀，大伙儿真不理解，很多人都埋怨窦尔敦，我怎么就这么便宜把他们放来呢？他们到底干什么来的？咱也得问一个十之八九啊，哪怕说瞎话也得听一听，这也太便宜了。窦尔敦一笑，我说各位啊，你们看见了，这两个人是滚刀肉，来了他们就不怕，怕就不来。咱们这么问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吐露实情，甚至连话都不说。

0: 杀了有什么用？杀了也是无名的小卒啊，还不如放他们走，给他们留一条生路，也显得咱们大同拳馆高风亮节，不鼠肚鸡肠。不知道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上官元英点点头，是啊，要这么说呀，把他们放了也对，不过呢就觉着有点窝火。大伙议论了多时，不用问，这俩小子肯定是跟赖九成一伙的，肯定是他们派来的，都是盛奎这小子耍的阴谋诡计。窦尔敦说，这样吧，天到这般时候大家都累了，值当没发生这件事啊，该休息咱休息吧，大家睡吧。王德成、张德猛后来的住哪儿啊，得给他们安排安排。春宝说，这样吧，我那屋宽敞，加两张床，拿来备褥，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吧。就这样，干脆我就去得了，也摸摸底，这俩小子是不是万全镖局的，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盛奎赖九成耍的阴谋。对，他想的这刚一动作，石宽过来，石宽也睡不着，怎么你还想去？对，你愿意去吗？愿意，我睡不着，刚才气得我咣咣直放屁的。你说老师做了决定了，咱当徒弟的敢说什么呢？这玩意儿真窝囊。是啊，也许老师这么做是对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咱把这个底得摸清楚。那咱俩去吧，走吧。刚说到这儿，王德成、张德猛也凑过来了。二位，你们上哪儿去？睡你们的觉吧，没你们的事儿。不不不，我们睡不着啊。凭你们那意思，想要夜探什么啊？对呀、啊，许他们派人，咱就不行去一趟了。我们要夜探万全镖局，带着我们吧，带着吧。虽然我们两个人是饭桶，但是寻风放哨、打杂、跑道、送信儿，还是富富有余的。怎么样，师兄，带着我们吧。也好，你俩不累，不累，倍儿精神。把家伙事拎上，那咱就四个人去。四个人收拾好了，转身刚要出门，傻小子丁猛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1: 哎，你们要干什么？怎么还不睡？
0: 我的爹都怕他。傅春宝转身来到他近前，没你的信，快去吧，离天亮还早一喝呢。
1: 那你们干什么去？
0: 我们什么信也没有。
1: 不对，我全听见了，你们嘀咕嘀嘀咕的，我能睡得着吗？你们要夜探万全镖局。
0: 我的妈，这傻家伙都听去了。那是，这是老师派我们去的，没你的事儿，你接茬睡你的觉。
1: 是老师派的吗？那我去问问老师去。
0: 我这家下了地要找窦尔敦去。这哥四个一看可吓坏了，回来。哎呀，真要人的命，我们呢赶奔万全镖局，这是一种轻功，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你练的是硬功，有劲儿也使不上，最好你别凑热闹。
1: 不行，我不会蹦，我不会开便门啊，你忘了我把大墙砸了个窟窿。
0: 哎呀，别介，晚上能砸墙吗？这事儿不能叫旁人知道。
1: 带我去得了，我不见我就吵吵。
0: 大伙一看呢，整个蘑菇头，带他就带他吧。这春宝不放心，就嘱咐他，我说师弟啊，你跟着我没有意见，来到街上，到了街上鱼贯而谢卑。

0: 再往那边看，这二猛不会这功夫，在底下干跺着脚。春宝就说：“我说你们听着，你俩甭进来了，就在外头担当巡逻，千万不要被人家发现，听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倘若不回来，真打起来了，你们俩就支援我们，开便门也行，怎么的也好，冲进来，咱们就打家伙。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那找地方藏起来吧。”“啊！”
2: 俩傻小子在外头藏起来，这仨人飞身行跳到院里头，
0: 万分小心，
2: 往万全镖局这院一看，哪个屋都点着灯，
0: 看这意思他们不想睡觉了，
2: 灯火通明，院里来来往往人事不断，说话的声、笑声、怒骂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噔噔噔噔噔噔，
0: 什么动静都有。
2: 他们闪躲这些人，偷偷的摸来摸去，还真就摸到正厅。
0: 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
2: 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春宝告诉石宽，告诉王德成，你们千万留神啊，我来刺探。
0: 春宝交代完了，
2: 你转身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台，看左右没人，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
0: 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
2: 那不现实，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要捅个小月牙孔，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闲言少叙，春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一看呢，好家伙，屋里头一二百号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一个个都倍儿精神。往正中央一看，长条桌案围坐着不少人，大部分都认识，像什么金面伽蓝、超然和尚、闪电昆仑子，挨着是赖九成、盛奎、孟广元等等等，这都认识，还有几个生人好像没见过，其中最显眼的有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站起来也就是中等身材，他肚囊可不小，这人挺胖的，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脸长得实在叫人恶心，面似青蟹盖，你看那螃蟹盖什么模样，它什么模样，就是没煮那螃蟹，两个眼睛努出眶外，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山峰耳，二目倒挺亮，说话也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他好像成了中心人物了，大伙儿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再一看，嚯，前面那还跪着俩人，仔细一看正是行刺那俩刺客，规规矩矩跪在老道的面前，这老道正训他们呢，说都是实情吗？师父，我们说的一句瞎话也没有，他们怎么问我们也没言语，最后窦尔敦把绳给我们拉断了，放我们。

0: 这么便宜，他就这么轻易把你们放了？哎，
1: 这都是实情，徒儿吓死也不敢说假话。盛奎一听，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师兄啊，我相信这俩孩子不会编造谎言，窦尔敦那种人沽名钓誉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算了算了，你们俩下去吧。这两个人磕完了头，站起来转身出去了。春宝没动，接茬听，就听盛奎说：“师兄啊，你来的比较晚了，你要早来一步，万全镖局肯定得打胜仗，就凭您对付窦尔敦不费吹灰之力呀。那么明天是关键的一仗，我师兄是不是您出头啊？”兄弟，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方才我听介绍了，这最后的一仗是你跟窦尔敦之间的事儿，你们俩比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进行呢，怎么能随便换人呢？换人无异于你就认输了，还得你盯着。师兄啊，关上门没外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心没底呀。这窦尔敦实在是厉害，赢得了赢不了这玩意儿不好说呀。兄弟你放心，虽然贫道不伸手，我保你肯定得打胜，是吗？那么请问师兄，我怎么能打胜呢？这事儿天机不可泄露啊，那你就到我屋里来谈吧。啊，老道不愿意说。赖九成站起来，县长一路辛苦了，您来了也没得休息，咱这么办吧，早点歇着，有什么话你们师兄弟上屋里去唠去，房间都给准备好了。也好，各位啊，养精蓄锐，明天再见。这老道，哎，明儿个见，明儿个见。赖九成领着人退出跨院，等了好半天，春宝又摸到窗户这儿了。那哥俩离得比较远，在这熏风放哨。这春宝摸到窗户台且近，依然用那种方法，先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往屋中观看。这屋啊，两张床收拾得干净利落，地下八仙桌太师椅放着壶碗和点心水果。盛奎进屋就问：“师兄，您快说说，究竟用什么办法能胜得了铁罗汉窦尔敦？”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4: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3: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他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墓，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连

0: 听呢？
1: 砍！
0: 好，
1: 把他推开，
0: 杀！多痛快呀！把宗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宝的人头落地。孟良焦赞吓坏了，祸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宝死吗？
2: 元帅，我们给宗宝求情，虽然杨宗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
0: 哼，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宝去木客栈惹下此事。
1: 孟良说，哎，元帅，谁怪我们呢？
2: 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带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
0: 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霞龙墓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
1: 少要多说，不准！
0: 众将呼啦都跪下了。
2: 元帅，念宗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
0: 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
1: 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呀，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
0: 好吧，
1: 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
0: 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杨宗宝全杀了。老太君对待杨宗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
3: 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
0: 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4: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

0: 了小命吗？
1: 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内，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多情也犯死罪。就在这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乌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甩，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躬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啊，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朱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啊，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收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不知道啊。”叫穆

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镇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胡说，我们是中有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下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战，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瞪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诵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

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如有半点小瞧，哼，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

0: 逃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镇呢，一看穆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这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的用眼睛狠狠的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偏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偏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龙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0: 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救来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戒。想着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营一营。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儿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个活神仙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
1: 我不去。
0: 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

0: 二话没说，伯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坐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归英，归英，等一会儿再走。”莫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住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等您呢。
1: 哎，
0: 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焦赞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
1: 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嘛，
0: 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就在这一阵，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氏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嗯。孟良、焦赞也冲着杨景瞪眼睛，嗯。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到。

0: 岁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必斩不着。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宝送到营外，杨宗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啊，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了。再看杨宗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六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1: 没有？
0: 请不来，要你下上人头，你回来坐镇。
1: 副帅，儿要下庭回禀。
0: 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
1: 哦，
0: 他得的什么病？
1: 卸甲风。
0: 你听谁说的？
1: 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0: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啊，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2: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0: 不对，他得的是休病，这口气儿没爽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2: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
0: 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千岁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
1: 八王说对对对。
0: 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木柯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
2: 好吧，宗保一想，我也见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
0: 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

0: 没死呢，先哭上了。目光阔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啊，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都没了？
1: 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1: 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乐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墓室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面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堆，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呀，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
2: 顾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
0: 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 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韩昌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傅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的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平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啊、哦，请桂英来了。哦，无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袖，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啊、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宗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啊、我们俩是桂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故去了。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谁故去了？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不对呀、啊、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木铁说看见了。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

0: 走进还匣，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姑娘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他要是不去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怎么诓？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他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给你说话。
1: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0: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1: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0: 牧童又告诉牧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牧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宅。后宅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牧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0: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牧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壶带嚎的干什么？
0: 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诈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瓶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去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 哎，救他为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
1: 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他了，就回山了。”
0: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牧童牧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带什么呢？”“
1: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0: 有多大岁数？”“
1: 18、19岁呗。”“
0: 我的哥

0: 个，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1: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0: 哥哥，大概是他。
1: 他是谁呀？
0: 他是你的妹夫杨宗宝呗。
1: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0: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宝逼死了，那你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1: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0: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1: 哎，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
0: 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1: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
0: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1: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苍蝇岗子呢？闺蜜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个木铁给唬住了。
0: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这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1: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里边？
0: 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1: 其实是给宗宝送信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
0: 小姐，别进去了。
1: 怎么？
0: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1: 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0: 小姐，那就吊死鬼啊。
1: 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
0: 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1: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0: 乐坏了，
1: 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像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莫国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
0: 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
1: 他把灯笼举得高高，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宝。
0: 姑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
1: 姑娘一看这是杨宗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忙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宝在那拦着呢。
0: 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1: 宗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

0: 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完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诉了一声：“恩特，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个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灯，二门接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1: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坐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围坐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4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 总管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个娘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了，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哎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
1: 别说

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珠箭一段，40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松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最前一个女将，40多岁，青须须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是。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100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

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七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七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啊、姑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了。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啊、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西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

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郭英道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啦。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湛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瑶州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群，跪倒磕头。民女穆英参见杨元帅，头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镇、套子镇、大镇、套小镇，审满青龙镇、白虎镇、金童镇、玉女镇、王母镇、玉皇镇、朱巧镇、玄武镇，又是三才镇等，一共是138镇。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镇镇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

0: 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严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柯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柯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到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做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的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岳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到戊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木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心魂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木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调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啊，我知道。说完大不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虎胆，杨宗

0: 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嗯，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自然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不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1: 我没算计到，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捅捅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
0: 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是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的，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了，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穆桂英哎，真揍我，等散账他，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一千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魏。

0: 我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
1: 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
0: 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
1: 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阵。”
0: 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良枪，出了大帐。
1: 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秦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呢，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学，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军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两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眨眼之间来到宗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乱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山之职，现在是青龙镇的镇主，俺叫苏

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这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儿。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一百大砍刀，当啷往外磕，震得宗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这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七分的能耐就够十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一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镇，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咚咚咚咚咚，比那号角的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稀溜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

0: 跑，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撞，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是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哪知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韩昌秦公就完了了。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不带忘的。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得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宝引进镇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宝。
1: 上文书讲到，
0: 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今天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天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杨宗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她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

而金香像亲女儿一样，她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宗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宗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三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和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18年。和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18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天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周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唉，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

0: 你现在也高官得子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18年坟前冷落，连个天主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镇。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那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1: 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了。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
1: 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
0: 哎呦，都凉了。
1: 凉了再热呗。
0: 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4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
1: 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
0: 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

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骏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舅妈，舅妈，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一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将军。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土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啊！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情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半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半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得如醉如痴，铁石人闻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舅妈，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人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藩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忍辱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诈内逼亲。

0: 惜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返出青龙镇，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俱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儿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您老人家送终。说完人牙一咬，弓鞋一跺，抹脖子。但一样是个文人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不同名将魔将，此阵此行，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宋青书暗算峨眉师太。这峨眉师太就做梦都想不到，武当派的少侠和宋青书来迎接他来了，却暗算他。这老尼姑感觉到宋青书用暗器打的后背，再想躲可真不容易了。这宋青书使的是七不真，只要给人一扎上，借了血走七步，这人就得死。峨眉师太在瞬息间，峨眉九阳功发挥了作用。这老尼姑自幼练峨眉九阳功，就是大脑的意念还没等到呢，这身体就有了反应了。他后背这皮肤就往回一缩，正所谓差之分毫是谬之千里，本来这七不真就要给他扎上了，他往回这么一缩，就缩回去半韭菜叶。说那半韭菜叶才多远呢，哎，就这么一缩不打紧，灭绝师太那两只脚就往前这么一窜，这身子

听书就打翻在地，安全才长吁一口气，低头瞧着倒在地上的宋青书。这时众峨眉弟子都气炸了心肝肺，咬碎口中牙呀，武当派的人为什么暗算我们老恩师？峨眉师太也想不明白，武当七侠的弟子啊，宋远桥大侠的儿子宋青书怎么能够要谋害我？张无忌也想不明白，这宋青书为什么要害峨眉师太呢？可是不管怎么问，这宋青书把眼一闭，是一句不语，他不说话。按照峨眉师太那性体，早就一剑或者是一脚结果他的性命。可想一想，这乃是宋大侠宋远桥的儿子，我还是见着宋大侠把他交给他爹，让他爹处置，而且我要弄明白他暗算我是谁主使的目的是什么。且说峨眉师太命人提着这宋青书向前赶路，与五大派会合，走出去约有二里地，就听旁边山沟之内有人打斗，打斗得十分激烈，一边打斗一边喊，似乎还有人受伤了。灭绝师太闪目往前一看，哎，他哎了一声，心念一动，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手下众弟子也看得清楚，前边是四个人打斗在一起，是仨打一。只见那一伙的三个人都是中年汉子，十分彪悍，每个人手中使的都是弯刀，在他们的衣服边上都绣着个红火焰。峨眉师太晓得呀，这种标记是魔教教徒的标记啊，身上有红火焰，那这人肯定是魔教的人。这三个魔教的人围斗着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也就在二十出头，虽然被三个人围住，可是临危不乱，手中这把宝剑摆肩开来，封住门户，进退得法。就见这年轻人穿着打扮也十分的精神利落，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迎顶门高挑三千刺骨叶，半打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宝蓝色要的宝底快靴，肋下佩戴镖囊白宝囊，还有一把宝剑。一看这个年轻人使动宝剑，峨眉师太就认出来了，这个年轻人是武当派的，他用的是武当派的剑法呀。峨眉师太想，方才我险遭宋青书的暗算，现在又见到一个武当派的弟子会斗三魔教的人，罢了，我先看一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按灭绝师太平时的习惯，那见着魔教的人早就冲过去了，可是因为有宋青书暗算他了，现在他不想马上过去，要看个究竟。就见武当派的这个年轻人手中宝剑是转手为攻，啊啪，哎呀，哭哭，有一个魔教的人仰面栽倒，喉头喷血，这是被他一剑给刺翻了。另外两个人可能是发现峨眉师太等人了，那这武当弟子来了帮手，再打下去他们没有胜算。这两个人很狡猾，他们俩撤退逃跑，没有往一个方向跑，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那么这个武当弟子要是想追东边这个，就不能追西边这个，想追西边这个，就得眼睁睁看着东边这个逃跑。

峨眉师太手下这些弟子就想过去帮忙，师太一摆手，慢，他止住了弟子。就见这个武当派的年轻人奔东面追下来，哎，这个年轻人功夫好劲呐，他使了一招武当派劈云纵轻功，就连峨眉师太瞧在眼里，也叫了一声好，心想武当派的这个年轻人他是谁呀、啊、小伙子功这把剑飞出去了，这把剑呢不是宝剑了，是飞剑了，剑光缭绕，剑尖直奔那个魔教教徒的后心。那魔教教徒听着背后恶风不善，刚想回头看，晚了，扑通，宝剑穿他个透心凉。这魔教教徒一头栽那儿，一命呜呼。说时迟，那时快啊，这个年轻人力毙三魔教教徒，就是转瞬间的事情。尤其是后边这一飞剑，赢得了峨眉派众弟子轰天的一声叫好。虽然说这些弟子对于武当派的宋兴书暗算他们师父，心中十分愤慨，可是还是不得不给这个武当派弟子喊着一声好。这个武当派弟子收回自己宝剑，他早已看到灭绝师太等人在道边观望，他紧走几步来到灭绝的跟前，请问你老人家是武当派的？是。姓什么叫什么？是谁的弟子？回老人家的问话，那是光腚娃娃呀。张无忌和宋青书那是再熟识不过了，可是现在两人都20岁了，小孩子往大了长变化特别大。刚才这个宋青书一报名是宋青书，张无忌也就以为这是小友啊，小师哥宋青书呢只是没过来相认罢了。可现在前边这位也报是宋青书，张无忌歪着身子仔细一打量，心想像，哎呀，他那个眉毛那个眼睛尤其是这个脸庞特别的像我师伯宋远桥啊，哎呀，他是真的，这倒在地下，这是假的。书中交代，暗算老尼的这个宋青书原名叫童飞，外号玉面郎君。魔教的人发现宋青书离开大队往这边来，他们暗中一打探，了解到宋青书是去迎接峨眉师太的，迎接峨眉派人的。一看宋青书这个样子，哎，玉面郎君童飞想起了个鬼主意，我们俩岁数差不多呀，穿的衣服也差不多，他长得漂亮，我也够精神的，我玉面郎君嘛，平时我是使刀的，这回我换把剑，我冒充他去见灭绝老尼。这灭绝老尼是峨眉派的掌门呐，这六大派要围剿我们光明顶，就是他领的头，即使这样把他杀喽，那六大派不战而败。玉面郎君童飞这胆子也真大呀，要说魔教的人呢不怕死，面对灭绝神尼报出来自己宋青书的身份，老尼大意了，就差点死在他欺负针下。通飞被老尼姑给点中穴道之后，他就没想喝莫生骨。张三丰道长没来，这老道岁数也太大了，这样的事情不能惊动他，尤其是近20年来武当派的事务都是由他的大弟子宋远桥料理，宋远桥也就是代理掌门人，这次是宋远桥带队，带着自己几个弟兄还有几个弟子，总共是30多号人，这30多人那也是武当派的精英啊。再有呢是少林派的

侠剑客。少林派有四大神僧，剑文智性，就是空剑、空文、空智和空性。二十来年前，空剑高僧圆寂了，他死了。现在在世的三大神僧就是少林派的方丈，也是少林派掌门人啊，空文大师，还有他俩师弟空智和空性。这次领队来的是空智和空性，方丈空文没来，因为少林派听说张三丰不出头，这几个老和尚一合计啊，那武当派张三丰不去光明顶，咱们方丈也不去，哎，咱们得把这身份呢要端住。你看这少林派啊，老和武当派要比比，较暗劲儿。就这样，空智和空性领队带着几十少林僧人，还有苏家弟子，来到的光明顶。再有就是昆仑、华山、崆峒这几个门派。昆仑派掌门人是铁琴先生何太冲，他的夫人叫班淑贤。要提起他妻子来，似乎名头还要在这何掌门之上。大家都知道，这何掌门许多功夫都是跟他这师姐，后来成为他妻子班淑贤学的。华山派的掌门人叫神机子仙鱼通。崆峒派是吴老掌门，号称崆峒吴老。六大门派的剑侠们加在一起有200多位，您听着这人数不多呀，但是这200多人呢，那得盯上20000多人用，是个个身有绝功。许多人认出来了峨眉老尼，宋远桥领着几个兄弟们赶紧向前走，上前与他施礼：师太，弟子与您有礼。本来这宋远桥和峨眉师太是平辈论交，不过每次见面，宋远桥都客客气气的自称为弟子，可峨眉师太却不能够自尊为长辈啊。他赶紧还礼：贫尼与宋大侠各位有礼。这时其他门派的掌门人都过来与他见礼，峨眉师太与他们一一礼毕，然后到了少林两位神僧空智和空性的跟前问讯见过。这空智空性自尊身份，他们没有往前去迎接峨眉师太，哎，师太是赶过来跟他们说话。两个老和尚半眯着眼睛：阿弥陀佛，灭绝师太一路辛苦了，二位大师辛苦。这些礼节啊都过去之后，峨眉师太用手一指被他点中穴道的假宋青书，然后他跟宋远桥说：宋大侠，这个人自报是你儿子，暗算我，被我拿住了，你看是你儿子吗？啊！宋远桥一听，扭头看看自己儿子宋青书，又低头瞧一瞧被点中穴道捆绑的动弹不了的玉面郎君童飞，怎么回事？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只有一个儿子，就是青书。峨眉师太一听，那就不用多问了，咔，手起掌落，童飞都没来得及叫唤，脑子就碎了。峨眉师太向众人施了个礼：各位豪杰，大家来此要剿灭魔教，今天是武林界可喜可贺的日子，待我等杀向光明顶，要各展绝技，将他魔教杀的是寒牙不剩。众人一听，有的点头，有的还好。可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前边大道上竖起了几个纸人，这几个纸人扎的跟真人差不多，

0: 上边写着名字，张三丰、空文、灭绝、铁琴先生、鲜鱼通、空通五老，这是六大派掌门人的名字呀。他们刚看清上边的字儿，就听着嗤通这么一声响，纸人肚子里边那个火药被点燃了，砰的一下子，众纸人被烧的是烟飞纸散，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1: 刚才的
2: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书接前文，六大派云集在昆仑山光明顶下，准备攻到上边去剿灭魔教。看来这魔教是有灭顶之灾呀、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在六大派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排纸人儿，啊，用纸扎的人跟活人差不多，上边都写着六大派掌门人的名字。接着就听着腾的一下子，火药被点燃了，纸人都被烧掉了。那烧这纸人，那就跟烧六大派掌门人一样啊，这是谁干的？胆大包天呐。接着前边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伙人，300多号，各执兵刃，服色不一。这些人把六大派众群剑侠的路途给挡住了。书中交代，来的这伙人乃是魔教五旗之人。魔教教主之下设有光明左右使，还有四大护教法王、五散人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旗。哎，现在来的这伙人就是这五旗的练武人。五旗的首领叫掌旗使，啊，金旗有金旗的掌旗使，木旗有木旗的掌旗使。早在20来年前，这五旗的掌旗使们就离开光明顶各奔前程了。因为当时魔教内乱，勾心斗角，他们就散了心了。可是近日听说六大派合力要剿灭光明顶，他们过去宣誓效忠光明顶魔教，以身相许，一听说光明顶有了危险，这五旗掌旗使就凑在一起商议，咱不能坐视不管呢，咱们得誓死保护光明顶，要死也得死在那儿。就这样，他们着急就步，急匆匆来此，正好把六大派的路给挡住了。也不知道谁出个主意，弄了几个纸人在道上给烧了。一，他们要泄泄心中气愤；再一个，也要灭一灭六大派的威风。六大派的人早就被他们给气炸了心肝肺呀！哎呀，你敢把我们各掌门当纸人烧了，岂能容你？六大派正要往前冲，可这时左侧前方又出现了一伙人，300多号，穿的都是一色的青衣，挑着一杆大旗，旗上边绣着一只神鹰。峨眉灭绝师太等人一瞧就明白了，哎呀，挑旗的这伙人是天鹰教的人呢，啊，他们挑的这个神鹰旗就是天鹰教的标志。六大派的首脑都皱了皱眉，本来他们在进攻光明顶之前预测天鹰教是不会来保护光明顶的，因为在早年间这天鹰教的教主殷天正在魔教里边那是四大护教法王之一，前任教主一死，他想当教主，可是别人不拥护他，他一怒之下反出魔教，还得凭功夫。但不管怎么样，这天鹰教的出现对六大派压力很大。可是灭绝师太只是冷眼看了看天鹰教的大旗，然后蔑视的一笑，哼，群魔既然出现就一并歼之。哎，在灭绝师太的眼里，也别说你天鹰教来了，你爱谁谁，你魔教的那些人你都来到我的面前，今天我峨眉派，我六大派
也一定将你们绞杀。这时华山派的掌门人鲜于通来到峨眉师太的跟前，呵呵一乐：师太啊，我倒有个主意。嗯，众人都瞧着他，鲜于通用手一指，天鹰轿子大起。诸位啊，据我所知，这天鹰轿虽是这魔教的旁支，但是向来和这五行齐不睦。这天鹰教的银天正老儿早年间就想当魔教教主，可是五行齐就不拥护他，他这才恼火，反出魔教，自创了天鹰教啊。所以他现在来了，他未必跟五行齐联手，咱们不要攻打天鹰教，我们集中力量灭掉五行齐，说不定这阴天正老儿见我们杀五行齐的人他还高兴呢。五行齐要没了，这天鹰教阴天正或许就能当上这魔教的教主。众人听他这么一分析，心里边都挺敞亮。灭绝师太淡淡的一笑：那即使这样，我们就先攻五行旗吧。说完这话，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床，突倚天剑就亮出来了。这把宝剑号称是天下第一神剑，你什么宝剑也比不上它。灭绝师太掐剑诀擎宝剑往前一窜身，他这身材高大，身穿灰色的僧袍，一掠数丈就扑向了五行旗。挡住峨眉师太的是五行旗的锐金旗。灭绝师太就率领峨眉派弟子跟这锐金旗的魔教教众打斗在一起。那么六大派里的昆仑派何太冲掌门还有他妻子班淑贤领着昆仑弟子们就对抗洪水旗，空通五老斗乌木旗，华山仙玉通掌门率部下斗烈火旗，武当七侠等人斗后土旗。峨眉昆仑空通华山武当这五大派和五旗就绞杀到一起。少林派呢现在没动，少林派是以空智空性两位神僧为首，他们站在原地在给五大派压阵，监视着旁边的天鹰教。空智和空性这两个老和尚眼目微闭，连看都不看周围的场景。这俩老和尚那是少林派四大神僧其中两位，他俩不动手然还罢了，一动手那得惊天动地呀。且说灭绝师太手中擎着倚天

接冲到魔教教众人群里边，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三剑，因为他武功既高，剑法又好，宝剑又锋利，是东刺西劈，转瞬间有七名魔教教众就丧生在他的剑下。啊，这瑞金旗的掌旗使叫庄征，这庄掌旗使一看灭绝师太太厉害了，他手下弟兄是纷纷倒地，他怒吼一声，手挺狼牙棒，这就接过来斗灭绝师太。你还真别说呀，这庄征掌旗使是真有两下子，面对灭绝师太毫不怯招，手中狼牙棒，上一招下一招，左一招右一招，啪啪啪啪，竟然跟灭绝师太敌斗了十几式。灭绝师太也不由得是暗中称道，行，有你两下子的，看来这魔教确有高人，但是不管你怎么高，今天你也得是我的剑下之鬼。就见这庄征掌旗使使出绝招，还想以他的这条棒制服灭绝师太，可是就见灭绝师太使出一式，峨眉的剑法就顺水推舟，把砸过来的狼牙棒给带开了，跟着回手就是一剑，这一剑是剑如闪电，斜削庄征的肩头。庄征一挥手，用狼牙棒向外一磕，就听到当噗，坏了，他这狼牙棒没有经得住倚天剑这么一削啊！这庄征突然间觉得手中一轻，狼牙棒棒头已经被倚天剑给削断了。接着倚天剑往前这么一扫，噗的一下子，庄征的半个头颅也落在了尘埃。灭绝师太脚尖往前一点，扑通，庄征的死尸是横在当场。瑞金旗下的众人一瞧，哎呀，掌旗使死了，这魔教教众都有个不要命的劲儿啊，现在看头领死了，他们眼睛都红了，也不护自己身子，那把身子当盾牌，就跟峨眉派的剑侠玩上命了。峨眉弟子也纷纷受伤，有几位是重伤倒地都起不来了。可是毕竟这昆仑崆峒、华山、武当这几大门派高手众多呀，起了咔咔咕咕咕咕咕，这一顿猛杀乱砍，五星旗挡不住了。他们本以为天鹰教还可以动手帮他们的忙，可是偷眼一看，天鹰教是岿然不动，距离他们30丈外排成方阵，坐山观虎斗，是八桥望水流啊。这时洪水旗的掌旗使老黄忠万里飞来马正风，长叹一口气，打不了了，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五旗都得死在六大派的手下，我们要退回光明顶，光明顶是易守难攻，他们要敢往上攻，我们在上面守就可以将他们都杀死。这个万里飞来马正风在魔教里边很有威望，一个是他年岁大，再一个呢，他做事比较稳重，人称老黄忠。早在20年前，就是他出头反对天鹰教的教主应天正当魔教教主，所以应天正从心里边恨他。现在这马掌旗使一瞧，我五旗弟兄都在这玩命呢，你天鹰教是不管不顾，这叫公报私仇啊！等着吧，这一场恶战之后，我姓马的还有命在，我就跟你天鹰教没完呐！想到此，
老黄忠马正风大吼一声：“五级弟兄，退回光明亭！”他这一喊，其他四旗都按照他的吩咐往回退，可是瑞金旗的这些魔教教众不退。瑞金旗掌旗副使叫吴进草，吴进草一边淌眼泪一边喊：“老黄忠啊，你领着你的弟兄退回去，我和我的弟兄们一定要给我庄大哥报仇，他死了我们也不能活着回光明顶，杀呀！”你看这个姓吴的吴劲松为了给庄征报仇他不退，那四旗都退了，光是他瑞金旗在这撑着，那么撑得了吗？没过几分钟的时间呢，他弟兄是死伤大半，几十具死尸是横躺竖卧，惨不忍睹，就连武当大侠宋远桥都下不了手了。宋远桥是把宝剑往回一撤，用剑指着他们：“魔教妖人听的，只要你们弃械投降，是饶你们不死。”可是这掌旗副使吴进草哈哈一笑：“呵呵，我等乃是英雄豪杰，我们愿意追随庄大哥一起死，不用你饶，众位弟兄给我接着杀。”这些魔教教众是根本不想活，只求一死啊。灭绝师太是恨极了魔教，他是一语不发。宋远桥那边停了手了，可是他没停，倚天剑摆动，又有十几个教众是死在他剑下。接着他把宝剑往回一收，用左手擎着剑，腾出他的右手来，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施展峨眉点穴法，把还活着的这二十几个魔教教众都点中了穴道，倒在地下是一动不动了。这灭绝师太剑法高妙，点穴手法也独特，赢得了一阵阵的喝彩之声。六大派的剑下都给灭绝师太叫好，魔教五旗的瑞金旗是全军覆没，可再看那天鹰教的人还是在远远的看着，不上前助战呢。此时倒在爬犁上的张无忌内心里边是难过至极呀。咱们光说前边这场凶杀恶斗，半天没说张无忌了。张无忌就在六大派这些剑侠后边观瞧。张无忌一看眼前争斗的两方面，一是魔教的，就天鹰教这边，再有就是六大派武当派这边，也就是说一面是自己父亲这面，一面是自己母亲那面。张无忌的父亲是张翠山吗？生前是武当七侠的五爷，那属于六大派之内的剑侠，属于所谓名门正派这边的。他母亲殷素素乃是天鹰教的，是天鹰教教主殷天正的女儿啊。那眼前就是母亲这一派和父亲这一派两边殊死相杀，张无忌怎么能不难受呢？这张无忌时不时的就瞧天鹰教那边，他看着那杆大旗，心中在猜想：天鹰教这些人云集在此，我的外公和我舅舅是否也在队伍之内呀？这张无忌早就想见外公天鹰教教主殷天正和舅舅殷野王，但是光知道外公和舅舅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见着过呀。这张无忌内心里边
天鹰叫。

寒窗十年功，一心京城求功名。上房辞别生身母，先去房中。

陈世美在家中辞别老母，告别先妻，带领书童京城科选去阅读。

0: 始录像。哎呀，这两天呢，下雨绵绵，道路下的是泥泞不堪。没想到还能来这些父老乡亲呐、啊，捧我们的场，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时间紧，任务重，今天呢为大家唱块很好的戏。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正大剧团的主要演员，姓郑，叫郑树平，啊，长得挺漂亮。弟兄们，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
1: 谢谢。
0: 哎，这才叫一副架呢。
1: 来了，
0: 家伙事儿给拿来是吧？来了啊！
1: 哎，
0: 来了咱就得说话。
1: 对，
0: 咱老哥俩呀，第一场戏。
1: 对了。
0: 啊，那个你来好几天了。
1: 是。
0: 嗯，您这一来呀，也不知道怎么的了，这天呢就翻脸了。
1: 光性大嘛。
0: 昨天天挺好。
1: 啊。
0: 上半截唠的还停电了。
1: 谁到了？
0: 我们这你点背。
1: 命不好。
0: 不管咋地吧啊，今天呢咱们正常的录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不管老少爷们来的多与少。
1: 怎么样？
0: 咱们呢就像这个满员那么唱，
1: 哎，
0: 您演员呢要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
1: 对，
0: 那你不能说唱满员了你就好好唱是吧？
1: 嗯，
0: 人少就不好好唱了。
1: 嗯，
0: 咱们主要是呢，把咱们这个录完这个节目呢，就是向全国这个老百姓推广，是吧？
1: 对，
0: 咱俩那个先给大伙来个小帽。
1: 行，
0: 时间长了啊，慢慢唱。
1: 啊，
0: 好几天没唱了。
1: 好几天没唱。
0: 掌声好使是吧？
1: 啊，
0: 给弟兄们唱一点北派的那个。
1: 北派的。
0: 月牙五更。
1: 月牙五更啊。
0: 是那个月牙五更啊。咱俩慢慢唱。
1: 慢慢唱，于德老师兜着啊，来。

0: 经常听，我们以前呢，我们东北人呢，文化传播中心呢也录过，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各有各自演出风格吧。
1: 对了。
0: 我们俩今天给大家呢表演这块戏。
1: 啊。
0: 我们希望呢我们演出成功，但成功的前面还得承蒙下边的父老乡亲多多的捧场，多多担待。
1: 对。
0: 啊，我们演员呢唱的这个情绪如何，质量怎么样，就全承蒙啊广大观众的捧场。我们俩再使劲再卖力气，下边是无动于衷，那我们俩也没有情绪，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得说，靠着咱们乐队师傅，
1: 嗯，
0: 综合艺术，
1: 对，
0: 缺一不可。你再能唱的演员，没有强大的乐队，那是演不了的，是不是？
1: 对了，
0: 民间艺术团嘛，是不是？
1: 嗯、是。
0: 咱俩这块闲话早叙，
1: 闲话早叙。
0: 你扮演谁呢？
1: 我扮演谁？
0: 就是苦大仇深的秦香莲。
1: 啊、
0: 哦。我扮演两个人物。
1: 都谁呢？
0: 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
1: 嗨呢。
0: 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1: 啊、哦，陈世美啊、
0: 哦。这个结局不太好哈。
1: 不太好啊。
0: 把陈世美就砸死拉倒啊。
1: 嗯。
0: 我就开始争气儿吧。
1: 开始争气儿啊！
0: 在我先来。
1: 来那边来啊、哦！
0: 逗他俩。
1: 来两个吊门。

叫啊

可曾把你们认哪、啊？

们母子怎么样啊？

你爱告的韩大人，他的那个心肠软呐、啊，刚到下放走了我们父

和包公没有来往，为什么今天他要请单？想当年众高官被告为驸马，他在皇帝面前把本参，他也说我家中有父母二老，有爹有娘，还有七十在家边。我当时说了没有的话，包公立刻把脸翻，我二人皇帝面前打赌击过掌，打赌击掌是一百天，算起来到现在百天未到。秦香莲冲儿带女来招单，倘若是我今天要把包公见。

0: 被我压在那老店。
1: 相爷叫你听言
0: 呀，
1: 本宫今天我讨个麻烦，你把凶手给我带到

强也冤枉胆，谁不知道我是一个光棍汉，从小在舅舅家里苦读书篇，王姑是我的结发妻子，你买弄民女你

床啊苦啊。

0: 妻成的喜事贤妻良母，小双亲抚养我的娇儿受尽了千难呐。我没有下眷，美貌女儿配给咱，想若今天我犯下欺君之罪，全家开胆谁敢承担呐、不认不认就是不能认，认死不认亲相恋，要生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你冒认当官呐。
1: 住口！
0: 大胆的疯婆，冒认当官该当何罪？
1: 我。

见秦香莲，叫声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胡乱

0: 马关，陈世美不怠慢，急忙拿起剑连环，倒给香莲分心吃。
1: 香莲上前忙说斩，不能斩来不能斩，大皇上你所谓哪一段啊？
0: 本官犯了什么罪？
1: 赵青烈子对头剑，
0: 说我杀人拿出正剑。

0: 听微微一冷笑，叫声包拯要听言，既然知道本宫有罪，
1: 怎样
0: 今天包拯你怎么样的处置大家，我既然杀人了，你把我打呀，就给我装啊，
1: 别说你是李驸马，
0: 敢
1: 从此龙算我不容宽，头上打起你的乌纱帽，背上那蟒袍你别穿，如今卷上全是美，方可今天我要打保官，
0: 包拯我和你势不两立，你打不了我，有人保我。

0: 看你吃到里来爬到外，为何将人你他妈的不像话。
1: 王国千岁千千岁，有些像的皇姑女，他们母子谁可怜。据说你是皇姑道，我再来了我他妈的

0: 臣在。
1: 不能斩来你不能斩，好叫我皇儿受孤单。
0: 闻听国太讲一遍，尊圣国太你要平安。你知道臣脚下踩的是宋皇帝，你也明白我的头上你的是宋皇天。条条王法宋皇帝，让我抗旨不准位于那般。我看呀，你就是疼你的亲生女，他们母子该可怜。别说你是我猜到，皇帝来了我也

0: 圣旨我免下，
1: 二道圣旨包堂前，
0: 二道圣旨赵也夫，
1: 三道圣旨啊包堂前。要问这三道圣旨来此为何事，来保当朝在位挂冠呐。
0: 咱爹爹万岁万岁万万。

今天倒是斩雕

遇上母子们做盘盘，带领孩子们回家转，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开荒种田，叫你儿子把书念，千万要切记，你们城门之后念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中状元，你的丈夫他不把头名状元中，一家人妻离子散了，怎么能够不团圆？无意的陈世美交给天子管，老夫我踏到两只船，相爷说罢，眼前地锅去。

0: 敢当官。
1: 我说你们官官相护都有心，将爷银子我不要，我将银子扔在地上。

0: 有心放走了陈世美，他骂我官官相护有牵连，你骂别的我不恼，你骂我官官相护好心酸。包保我十六岁住过丁元县，我给百姓生过多少次冤，我为百姓生了多少冤枉案，从没花过百姓一分钱，宁可高官我不做，要替民女报仇冤。头上贼叫乌纱帽，身的蟒袍我不穿，腰中铁骑横行玉，我你巢穴扔一斤，抬眼便把刀头扔，叫了一声胆青棍，叫道胆青棍。与爷同达斥后，把陈世美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给我压到铜铡之下。与爷
1: 八一等人在尸体中竟然发现了尼尔会的人，这令他们惊诧莫名。由于老羊皮的见多识广，胡八一终于明白，在地道中兴风作浪的居然是一种剧毒植物鸦。

不如。维惠国的鸭不鲁出土之后，过不了多久，失去了泥土的营养，就会使它的毒性尽消了。这个时候，人们在过去把中毒而死的犬尸，连同剧毒的鸭不鲁一并埋回坑里边。一年之后呢，再把它掘出来，犬尸便和鸭不鲁的根须长为一体了。那尸骸虽然腐烂枯臭，但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它尚能蠕动如生。切开来，暴晒、晾干，就可以作为非常贵重的药物进行出售了。用一点药酒就可以使人通身麻痹，以犹如半死的状态。就算拿刀斧砍断他的手脚，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几天之后灌以解药，则活动如初，就能恢复正常了。传说古代华佗能够剖肠破腹治疗疾病，那都是用的这种麻药。宋代皇宫御医院还有使用过的记录。老羊皮在西北老家见到过有人刨荒铲坟的时候，就发出过这种人形的毒。那次一掘就掘出了一大长串的死尸，那都是无意中在夜晚经过附近的遇害的村民。这个东西卷了人之后，那毒素都转入了尸体了。死者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死尸却如同养尸一般，那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不管捉到什么活的人畜，都会毒死后就成为这株怪参的一部分养分。我们揣摩那专事，看来是一处鬼子特意建造用来培育麻痹神经药物的地方。相传养尸地埋的僵尸名为闷香，它可以入药。这些几乎已经长为植物的腐尸，那也是一种奇特的药品。但是这培育的方法真是令人发指啊。我正想问问老羊皮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彻底消灭这株怪物呢？啊，否则就它堵在门口终究也不是办法啊。可是话到了嘴边，我忽然就想起一件要命的事儿。我和胖子跟那些腐尸纠缠了半天，这身上溅了许多腥臭难闻的汁液，是不是也中毒了？我和胖子赶紧看了看自己裸露在外边的双手，我们的手已经脏得看不出什么来了，但是这手背上似乎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微微有些麻痒的感觉，暂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虽然不知是不是中毒的迹象，多半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丁思甜所中的燃毒还没有办法治疗呢，想不到我跟胖子也先后就着了道了。我这心里有点慌乱，不过一个雷是顶，俩雷也是扛啊。狮子多了不咬，仗多了不愁，这原本就是一团乱麻的处境，再增加一点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大不了仨人一起去见马克思。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自幼受到的教育就使我们不知道困难这俩字儿他怎么写。天底下的事儿，嗯，
有能难得住革命战士的吗？所以天大的仇事也不会过于放在心上。我很快就把担心自己是否中了毒的事情扔在了脑后，问老羊皮有没有

哪有什么办法啊？那回回国的毒离土即死啊，啊，等一会儿阴气散尽，大概就不会动了。眼下只能学土地爷蹲在这儿干等了啊。不过谁知道那东西的根有多长啊，要是还有一部分接着地气，咱们一出门那就得被他叫住毒杀呀。正当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忽然听到的头顶传出了异动的声音。我跟胖子举起工兵照明筒往上看，在墙壁和天花板的接口的地方，有数道与走廊相通的窄窄的窗子，地下室门外伸的根须穿窗而入，正试图钻进来偷袭呢。胖子抡刀去剁，只听得划破隔囊的声音传过来，刀落处斧叶飞溅，尸身触角般的根须就迅速的就缩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间地下室虽然它的门墙坚固，但是并不严密，气孔气窗非常多，很容易让尸身有可乘之机。这间地下室似乎是一间资料储存室，有许多装着类似档案一类的文件的铁柜和木箱子，

那手爪干枯淤紫，生有兽毛，与这研究所中大多数的死尸一样，那都是死于某种突如其来的不明的原因。死后由于这白眼窟附近的环境特殊，才造成了这种异常的尸变。被尸体卡住的那个缝隙后似乎还有不小的空间，但我用照明筒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眼下这间地下室的门外被那株跟僵尸长成一体的尸身堵住了，如果这铁柜的后面还有通道，说不定可以从这个密道中离开，而且这个暗道修得诡异，没准里面就储存着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和胖子对这一振奋人心的猜测是深信不疑的，胖子当即就到处摸索着去寻找那打开铁柜的机关，我呢没忙着动手，只觉得这个铁柜的暗门它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哪儿不对呢一时想不清楚。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尽量的平稳，可是脑子却在飞速的旋转。卡在铁柜和墙壁缝隙处的那具尸体，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打算逃进密室避难的，但是由于他死得突然，刚打开了伪装的铁柜进入了暗道就立刻死了，而不像是被铁柜活活夹死的，只不过自动回位的铁柜将他的尸体夹住了。还有这研究所中戒备森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在已经十分隐蔽的地下设施里再制造一道这样隐蔽的暗门了、除非这门后的空间那是机密中的机密，很可能就连日军研究所内的大部分人员都不知道，只有这机构中的一些首脑才掌握着里边的情况。死后被卡住的这具尸体，那应该就是这个魔窟里的头子，可这死尸的胳膊为什么露在外边呢？这样死亡的姿势正常吗？难道不是逃进里面，而是要从里面逃出来？这密室中的密室，我脑子里东扯西绕，正在胡乱的猜测。胖子已经在一张桌子下边摸到了一块凸起的地砖，那位置非常的隐蔽，也毫不起眼儿。如果不是一块砖一块砖的摸过去，你根本就没法发现。他接了几阶，砖纹丝不动，又改用脚向下踏踩。这一脚蹬的力量不小啊，那地砖被他踩得沉下去一两厘米。轰隆隆隆一声响，铁柜就向侧面收进去了，闪出了一个狭窄的过道。可能是由于胖子使的力气太大，也或许是把机关踩过了头，那活动的铁柜就缩进了墙壁，却不再像我预期的那样自动复原了。这条过道内有一扇密门，那门大敞四开着，深处是一间更大的地下室。胖子以为这个密室是用来储存药品和食物的，他心急火燎的就要迈步进去。我急忙挡在了通道口，对胖子和老羊皮说，你们看，被夹死在过道里的这具僵尸，你们看，脑袋手臂都朝着外边，这种姿势很可能说明他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那是从密室往外逃，而不是为了避难而躲进密室的。那里

0: 边儿，我的话刚说了一半，便听到了一声巨响，那顶门的木椅突然就被撞成了数段。坐在门后的老羊皮大吃一惊，他拖着丁思甜急忙退开。我举着照明筒望过去，只见野门洞开，一张苍老妇人般的怪脸就从门外探进来了。这异形之物形如人身，但是它的形态远比人身要狰狞万倍。这回看的是十分的真切，那妖身的脸上满是皱褶，两个巨大的眼袋尤为明显。我看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的植物，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生活在泥土之中，靠吸取尸体汁液存活的半动物。别说直面它那张丑陋的怪脸，但是闻到他身上那潮湿腥臭的坟土的气息，就已经让人感到一阵一阵的头脑发胀，昏昏欲倒了。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得步步后退。我和老羊皮打起了丁思甜，胖子用长刀削砍着不断伸过来的触须，四个人被逼无奈，最终终于退进了铁柜后面的密室之中。我担心胖子落单儿遇难，进入密室之后也顾不上看清四周的环境，直接把丁思甜交给了老羊皮，然后转身到暗门处去接应胖子。我想要把暗门给关上，但是在慌乱之中，我哪能找得到密室内部的机关所在呀？胖子情急之下将过道里的那具僵尸给推出去了，一只触手立即把其卷住，然后裹进了密集的根须里。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密室内的大门牢牢地关上，同胖子一起拿所有能够顶门的东西把它顶在门后。这个时候才发现，这间隐蔽的巨大的密室中到处都是摆放标本瓶的大柜子，我们碰倒了很多玻璃瓶，里面人体器官和奇形怪状的动物的尸体流了满地。地下室里顿时散发出强烈的防腐药水的气味，我们一通歇斯底里的忙乱，身体已经接近虚脱了。见暂时堵住了门户，那紧绷的精神稍一松懈，顿时就觉得脚下无根了。我肩头伤口疼痛难忍，顺势向后退了几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喘口气儿。身后恰好有一道石头台儿，黑暗之中我也没有仔细看就坐上去了。坐定之后我就看
1: 一鼠面具在照明筒那暗黄的光线之下泛出一阵阵幽寂的光芒。
0: 胖子和老羊皮也发觉有点不一样，都过来看。一种来自死亡的无形的震慑力使我们的全身都为之震颤，挂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随着急促的呼吸的节奏也在跟着起伏不定。也许有一瞬间我看花了眼了吧，那照明筒的光线一动，那女士的面具被流转的光束划

0: 冰冷面具的女士就躺在水泥台子上。由于地下密室里漆黑一片，我们刚刚逃进来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自从进了白眼窟之后，我们目睹了无数可惊可怖的事情，不断的疲于奔命，到了这里就连神经都有些麻木了。所以发现这具女尸的时候，我和胖老羊皮倒没觉得过于吃惊，因为这一带奇形怪状的死尸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颇有些见怪不怪了。可是等到三个人凑近了，用工兵照明筒往那女尸的身上一照，电筒的光束在那女尸的面具上折射出暗淡幽异的光芒，那冰冷沉默的面具似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无法形容的表情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恐怖感穿透了人心。一瞬间，地下室内的空气仿佛都结成了冰了，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肺置于坚冰之上，全身站立于死，再也控制不住了。在给自己壮胆的喊叫声中，向后连着退了几步。地上有些破碎的标本瓶，里面的人体器官和防腐液躺在了地上，滑得立不住脚。我们三个人心慌意乱，手足无措，都险些被摔倒。我们赶紧扶着身边的柜子稳住了重心，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个念头：
1: 这大鲜卑女巫，她还活。

0: 胖子偶然发现了地道中的密室，四人纷纷躲进密室逃生。在密室中，他们发现了一具头戴冰冷面具的古代女尸。
1: 丁思甜被老羊皮放置在墙角处，他正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我连忙向后退一下呢，就撞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踩到了他的手，我急忙缩腿。丁思甜嗯了一声，他竟然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回光返照，还是被我踩到了食指，给生生的疼醒了。他挣扎着让我把他给扶起来，见我和胖子老羊皮的脸上满是惊骇的神色，他顺着我胸前的照明筒往室内一看，当即发现了那具戴着面具、穿着奇特的古代的服装的女尸。丁思甜的感受大致跟我们相同，他也吃了一惊，躲在我的身后问我们，那个女尸会不会突然就活过来。这个时候老羊皮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两腿打颤，哆嗦着就想给那个古代的女尸下跪。我也感觉到那大鲜卑女巫似乎随时都可能突然就坐起来，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十分的强烈。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丁思甜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这间密室它就是这个研究所死亡漩涡的中心，那被夹在通道里的僵尸肯定是由于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才会向外逃跑，否则他为什么不躲进这处严密隐蔽的暗室呢？这女巫的尸体究竟有什么力量杀了那么多人呢？我脑中的思绪纷至沓来，我为胖子打气说，嗯，

0: 说得好，小胖。不过正想再搬其余的东西堵门的时候，我们就冷不丁见到了地下室里的古尸了。当时呢，鬼使神差的就慌了神了，完全忘了门外那还有更直接的威胁。那长得如同老树精般的腰身，他裹着跟下那些半死不活的腐尸，撞开了铁门。胖子被柜子撞得趴在了那女尸的身上，脸正好贴在那冷冰冰的面具上。要是他胆大包天呢，刚才还抡着刀发狠，就这一来呀、也吓得是哇哇大叫，连滚带爬的从石台上就翻过去了。我见铁门中伸出了一根有胳膊那么粗的触须，就横卷过来，也赶紧拉着丁思甜向一道摆满了标本瓶的铁架子后边躲过去。这间密室内再也没有退路了，唯一的门户被堵住了，我们只好凭借室内杂乱的摆设，利用较大的纵深空间进行周旋。随着不断的追逐躲避，我渐渐发现这所谓的尸身很接近风水学中所说的地雀闲尸，物久自通灵性，植物呢也可以化为灵物，老生活的半动物。老羊皮也是在乡下听的一些野闻传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回回国之物。至今那西域回回国究竟在什么地方，根本就没人说得清楚。回回国呢只是一个泛称。我看呢，这个妖身那更像是产自陕西古墓坟茔之中的尸身，堵住了密室，他体下的许多的根须蠕动伸缩，欲捕食生人。那速度虽然不快，可斗矢之内却闪躲不便。我们四个人只有胖子有柄长刀可以勉强抵挡。胖子躲在水泥台的后面，挥刀遮住头脸的乱砍。他切断了几条章鱼般活动的身处何种状况。我和丁思甜躲在一个铁架子的后面，这里是
1: 决心依然还在。我挡住了那条横扫而至的根须，我心里清楚，他要是缩回去，
0: 甩掉了木椅，再次就抽过来了。他裹住了丁思甜，向后就突不过去了。我这肋骨疼的呀，就像摁了个烙铁。我见丁思甜从我的身旁被裸去了，我想伸手去抓，但是我疼得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眼见丁思甜就要被卷进尸身的根里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的关头，猛听得胖子虎吼一声从藏身处跳出来，玩了命的一刀就砍下来了。砍断了裹住了丁思甜的那根根须，丁思甜恰好就摔在了老羊皮的身旁。老羊皮拼着老命，一手挥动着火把，一手把丁思甜就拖到身后掩护起来了。我见胖子救下了丁思甜，这才松了一口气。没等我去看丁思甜，就见尸身那老妇般的怪脸突然就探进了地下室，他张着嘴吐出了一团黑气。胖子站在正对面，出其不意，根本来不及躲闪，被那团浓重的黑雾喷了个正着。据老羊皮说，尸身是回回国所产的剧毒之物，但与人畜尸体长为一体之后就没有那种奇毒了，将其分裂晒干之后按

种配方加以调和，可做麻药。但他说的未必准确呀、啊，我们并不能确定尸身之中是否有众人立死的毒物啊。我和胖子曾经沾到了不少尸身中的恶臭的液体，皮肤上稍感不适，只是疲于奔命，还没有来得及顾上是否中毒呢。而这个时候，胖子被那个黑雾一呛，眼泪鼻涕横流，好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他连忙干呕着向后退了几步，手里的长刀也掉在地上，泼得他全身都是。那尸身似乎对防腐液十分敏感，沾到防腐液的地方都能够冒出一股黑水。啊，我明白了，怪不得这尸身他只是挤在铁门处探出触须伤人，而不是完全冲进来吞噬众人呐、啊！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他有一部分根须留在泥土之中，到这密门之前已经是极限了。原来他是畏惧这流了一地的防腐液。刚刚要不是碰翻了这些瓶瓶罐罐，他早就进来把我们置于死地了。想到这儿，我手底下更是不停啊，把一个接一个的玻璃瓶我就扔过去了。胖子呛出了一口黑血，他和老羊皮见我得手，也都学着我的样子，抓起了身边装有内脏器官的瓶子，不断的去砸那个尸身。密室中有上千个标本储存罐，顷刻之间强弱之势逆转了。在防腐药水的暴风骤雨的洗礼之下，那尸身面目全非，全身腐烂流浆，他抽搐着想要从密道中退回去，但是他体型庞大，钻进来就比较吃力了，那是一部分一部分硬挤进来的。这个时候他缩成了一团，哪儿退得出去呀？不消片刻，就瘫成了一团，再也不会动了。我和胖子扶着墙走过去看了看丁思甜的情况，他虽然没有停止呼吸，但是他脸上的清幽之气非常重，任凭怎么呼唤他就是不行。我们这会儿也几乎是油尽灯枯了，只觉得心力俱废，就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了。遍地都是药液和湿漉漉的内脏器官，几乎没有立足的地方。野门被死掉的尸身堵了个严实，谁也没有力气再去清理道路了。我用照明筒的光线扫了一圈，我看到了那躺在水泥台上的寂然不动的面具女尸，她依然保持着那冰冷诡异的姿态，一动不动，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也许刚才只是我们的疑心太重了，眼前只有这个平台还稍微干净点儿，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接近那具女尸，我们只好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互相搀扶着退到了地下室深处那相对干燥的角落。我们把丁思甜抬到地上让他平卧，然后席地而坐，我们互相倚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喘成了一团，恨不能就此死了。我不时的惦念

缓匀了这口气儿，就得接着为他想办法。我想到这儿又担心起来。我伸手去探丁思甜的鼻息，可是一抬手摸到的竟是一张冰冷凹凸的金属的脸。那刚才还停在远处台子上的大鲜卑女尸，他这个时候他竟然不声不响的就躺在了我的身边。冰冷的金属的感觉传递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那个世界当然不属于活着的人。我手指碰到那金属的面具，出于本能也是吓得立刻就缩回来，但是我半坐在墙角，明明可以感觉到丁思甜就躺在我的身边，我完全没顾得上害怕。我急忙转过了照明筒，打亮了就往身边照，丁思甜却是好端端地躺在地上。不过刚才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脸庞的墙壁前摆着一口小小的铜箱，那铜箱的盖子上住着一面黄鼠狼的头，锈迹斑烂的铜箱非常矮小，箱盖大致和丁思甜的头部平行。我刚才随手一碰，那是摸到了箱盖子上的黄皮子头，其造型奇诡，虽能看出是黄皮子，但是拟人化十足，凹凸起伏之处极似人脸，竟被我误以为是那大鲜卑女尸的。

0: 胡八一等人在密室中喘息未定，尸身压布炉又裹挟着大量的尸体撞开铁门侵入了密室。好在胖子情急之下竟然找到了对付压布炉的办法。
1: 胖子听见了

我们的精力体力的充沛，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几番出生入死，身上带伤，腹中无食，剧斗过后稍一喘息啊，又生龙活虎了。事后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没趴下。除了年轻气盛，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特别简单也特别单纯。那个时候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解放全人类跳出火坑而奉献青春呢、啊、一点儿都不怀疑。信仰支撑的力量那是无穷的啊，没真正从骨髓里信仰过某种力量的人，你根本就不会理解。我和胖子把丁思甜移在了一边，凑过去细看那口铜箱子。这神秘的铜箱上满是古旧斑驳的铜花，四周呢那都是皱纹符咒，我半点也看不明白，只是箱底上有许多显眼的绿松石和金丝的佳嵌，显得十分的华贵，一看就不是寻常的古物。那铜箱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箱子，箱子盖上没有荷叶连接，而是像棺材一样将盖子完全抬起来才能开合，见到里面的事物。实际上这铜箱也确实像一口小巧玲珑的古铜的棺材。现在事情是明摆着的了，在大兴安岭黄大仙庙中被尼尔会胡匪挖掘出来的99%，那就是这如同棺材的古老的铜箱。再细看箱盖上是面目可憎的黄皮子，头脸与常人几乎相等，盖子与箱身闭合的缝隙之间尚有火漆残留的痕迹，想必是曾经被人打开过。胖子好奇地说：“刘儿啊，这铜箱可比先前想象的可小得多了啊！这四旧里边，它装的是什么猫稀狗碎的杂碎啊？啊！”他嘴里念叨着，就想揭开来看个究竟。以前破四旧的时候，砸的多了，是不是？就没太将把这个东西放在眼里边。我赶紧说：“别动！”这个箱子虽小，但是我看它呀，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夹在密道中，那日本鬼子临死之前想从这儿逃出去。他为什么要逃啊？啊，咱们稍微反向推理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研究所中莫名其妙而死的人是如此之多，恐怕与这同乡和那个女尸脱不了干系吧。咱们能够活到现在，肯定是有一件事情没做，那就是还没打开这口同乡。一旦箱盖再次开启，恐怕咱们就没办法活着离开了。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是先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啊，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啊。胖子点头同意，他也挺会找借口，他说：“我啊，这个啊，为了防止这个接近敌人那个灭亡之前啊，还会疯狂一跳进行反扑啊，咱们呢就别动这箱子了啊。如果现在好像有点力气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救思甜吧。我说老胡啊，你说他还有救吗？啊，他还有救吗？”
胖子说到最后甚至都有点不敢说了，那声音更是含含糊糊，确实是替丁思甜担心到了极点了，他的心理上都产生了一丝动摇了。这种情绪对他来说那是非常罕见的。我对胖子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是不是，只要咱们有勇气，是不是，只要咱们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坚持斗争，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一切妖魔鬼怪最终都会被消灭的，胜利的曙光很快就会被照遍全球的，是不是。这间地下密室的东西不少，咱们先搜索看看。说着话，我又看了看丁思甜目前的状况。自他出现了燃毒的迹象之时，按照以往传说中仅临燃的毒性来推测，我们估计他最多还剩下24小时的时间。现在虽他的全身就好像散了架似的，连站都站不起来，只好由他在原地守护着丁思甜。我们的工兵赵明统用了很久，备用更换的电池就丢在了砖窑的门前，还不知道剩余的电量可以维持多久啊！在这黑漆漆的地下的密室里，一切的行动那都得依赖光源呢、啊，不到光。

舍不得再去随便用，于是在衣袋里找出了两截以前烧剩下的蜡烛头，把它点浆起来当作亮子了。地下的密室中的环境的恶劣程度你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我们所在的墙角的地方空气还流通，呼吸起来还不为难。往室内一走，你就会觉得眼前发辣流泪，每用鼻腔呼吸一下，就都像迎面呛着了石灰。我连同胖子用血污也去招惹他，我抬脚把那口铜箱轻轻地往远处踢开，然后对老羊皮和胖子说，大仙被舞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都不清楚，可是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像巫女这种身份啊，如果当然，如果是自愿当的巫女，那充其量呢，也就是自由职业者吧，啊，小资产阶级啊，跟咱们无产阶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况这具尸体也许和这研究所中曾经发生过的那场灭顶之灾有关呢，是不是？那算是对抗日做出个贡献的呀，是不是？他跟咱们之间啊，那就算是有点不太对脾气，那也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老羊皮平时学习的理论知识远远不够，他听不太明白我讲的道理，他瞪着眼睛，他只是摇头，也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还是让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胖子那阶级斗争的水平可比老羊皮高多了，他立刻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不过胖子同时也表示，在这种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咱们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必须多长一点心眼儿。万一那尼姑要是甘心为地主阶级殉葬啊，妄图变天，那咱们手底下可就不能留情了，反帝必反修啊，那他妈就得砸烂他的狗头。由于当时社会背景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一旦没有主心骨的时候，哎呀，那唯一的办法就得学点理论了，是吧？从中提取中斗争的纲领，那一切行为就有了目的性了。现在战友丁思天死，我们只是认为解毒拔毒该有解毒剂一类的药品，而且日军研究所既然养了锦麟然来研究，也应该会有相关的药物。但是看那一柜子一柜子密密麻麻的药瓶子，我跟胖子都有点傻眼了。我和胖子虽然在山区插队了一段时间，掌握了一些山里急救的土方子，但是并不具备多少真正的医学知识，而且也从来没在这方面做过功课。我们光忙着参加世界革命了，我们哪有时间学习呀？除了少年时代出于游戏的目的接触过一些啊常见的化学药水，对那种种类繁多的药片药剂那根本就不了解呀。到底能解燃毒的是针剂药水或者是药片，又该是什么标志，就完全没有一点概念。这事儿可不能凭想当然呢，是药三分。再说了，就即便找到了解毒剂，那是往胳膊上注射还是往屁股上注射呀？是不是？要是药片的话，吃几片啊？什么时候吃啊？哎呦喂，不是啊，咱哥俩对这些事儿啊，那不是两眼一摸黑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我也彷徨无措，不过

只要还有时间，我绝不肯放弃努力。我眼瞅着各柜中的药剂多的是令人眼花缭乱，我们甚至不知道柜子中的东西是不是药物。毕竟还是年轻啊，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残酷的现实是不可能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觉得不能在这些药品上浪费时间了。我细一思量，我想起了丁思甜曾经给我们详细讲过的许多的他父亲捕捉森然的故事。那锦林然形迹生风，非世俗，在森然之中大部分然那是无毒的。他们虽然凶残，却只能凭精力来绞杀人类。唯独这锦林然是然中的另类，其生性最淫，头骨之中有分水珠，尾骨有如意钩。黄帝内经称其为至宝。这锦林然口中所吐的毒对女性的危害那是极大的，其毒性与毒蛇相近。据说在毒虫蛇已出没的地方，五步之内必有解毒草。但是锦林然的出没之处只有他的克星观音藤，观音藤却只能驱赶捕捉锦林然，并没有解毒和拔毒的作用。如果不找人工解毒剂，而另求其他的生路，除非这附近有毒蛇出没，找到毒蛇附近能够解蛇毒的药草，也可以活命。但是要命的是，白眼窟附近什么毒虫都有，就唯独没见过毒蛇。哎呀，我急得是脑筋蹦蹦的跳啊！我心烦意乱之下，漫无目的的朝着密室的深处走。不把这密室储藏间翻个底儿朝天，我就是不能死心。胖子拢着蜡烛头跟在我的身后，我身上的工兵照明筒没有开，我脑子中一片混乱，黑灯瞎火的低着头往前走，也没在意身在何方，一头就撞上了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很疼，一边骂着一边捂着自己的前额，抬头往前看，借着身后胖子的烛光，只见面前是个横在墙边的柜子，里边竖立着一个又大又长的玻璃管，隔了两层玻璃，只隐隐约约的看见里面像是有一副白森森的骨架，看形状不是人骨。我和胖子暗自称奇，既然是骨骼标本，何必如此封存呢？胖子立刻上前，连撬带砸就撬开了柜门。原来这面大的储藏柜之中有数十个用蜡封了口的罐子，装的都是一些奇怪异兽的标本，甚至还有一个古代小孩的干尸，大概是些重要的东西，采用的是双层隔绝封闭储存。那除了整具白骨的罐子尤为突出，罐高一人，大瓶子里装满了淡黄色的药液，一种类似蟒蛇的骨骼一圈一圈的盘在其中，那白骨上一点多余的肉渣都没有。我和胖子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蟒骨头骨和蟒蛇非常相似，想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什么蟒要这么珍而贵质的储藏呢？听说蛇能泡酒，难道蟒骨也能泡酒？我们举着蜡烛头从

0: 立即就明白了，这是锦麟然的骨头，这比在焚尸炉里遇见的可大得多了。看来白眼窟至少曾经有过两条以上，掉进焚尸炉的那只算他倒霉。毒蛇毒然其实最怕油烟了，他死在那炉膛那是迟早的事。原本我还打算，如果我们能撑过这一关，我就会去替他收尸辟谷呢。他的价值极贵，能够换外汇，那对支援世界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若能又好像沉到了海底了，我忍不住失望的抬手摸了摸那装着染骨的玻璃瓶，不料珠光照在手上，我的手背上竟然全是细细的红疹子。胖子也急忙举起自己的手看了看，跟我的情况一样。我们两个人顿时就像淋了一盆血水了，这大概就是中了尸身的毒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难过，就发现蜡烛头恍惚的光线之中，我们举起了两只手，在那玻璃瓶上却映出了三只手掌的影子。我以为是玻璃反光呢，但是其中又似有古怪，于是把胖子的那只手按下去，面前的玻璃柜后却还有一只手掌的影子，他一动不动地伸在那儿。我和胖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那储藏柜中有个向我们伸出手掌的死人，还是背后有人模仿着我们的动作呢？我急忙回头向后看，并无异状。胖子再次举起手来，对着那玻璃晃了晃，瓶子身上的那个手掌的影子还是一动不动。这染骨的储藏探出了身子，绕着染骨储藏瓶，想看看这瓶中为何会有死尸。这个时候，胖子突然在身后拍了我一下，
1: 别扰了，就那只小手啊，它好像在柜子里呢。
0: 我转头看了看胖子，他捧着蜡烛，抬手朝那大的出奇的标本储藏柜里边指了指。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虽然烛光恍惚，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内部在这微弱的光线之下

0: 给二人转呢不是一个这活，把我的搭档叫出来，再次麻烦长春的父老乡亲，申春的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欢迎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来人。
1: 好，谢谢大家掌声啊，来了
0: 来了。
1: 哎，
0: 长得真带劲，
1: 好看呢、啊、
0: 好看，
1: 知道为什么好看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的模子好呗。
0: 模子
1: 啊，你没听说这句话吗？
0: 哪句话呀？
1: 人家常言说得好，有好马下好驹，有好模子脱好皮，好妈就养活好闺女，我妈的模子好，所以我长得好看
0: 啊，
1: 知道吧？
0: 你妈的模子好，
1: 哎，
0: 跟你生下来就好看。
1: 对呀，你长得难看，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你妈的模子不好呗。
0: 那我长得就不好看吗？
1: 对呀。
0: 是这回事吗？
1: 咋不是呢？
0: 啊，那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把你妈那模子借我爸用几天呗。
1: 你上边了。我就发现你咋的那么不要脸呢啊？
0: 借用吗？
1: 那是随便用的啊。
0: 害羞的感觉。
1: 你上边，上边呗。
0: 害羞。
1: 那么烦人呢咋？不许瞎说，听着没？那玩意儿不是随便的啊。
0: 借用就好看了吗？那抠呢？
1: 那是抠的事啊。嗯、
0: 来了。
1: 来呀。
0: 来着说话，
1: 来着说话，
0: 头一出戏，
1: 头一出戏，
0: 请写的戏，
1: 请写的戏，
0: 等等早来的，等等晚到的，
1: 等等早来的，等等晚到的，
0: 给朋友们卖卖力气，
1: 给朋友卖卖力气，
0: 演两段节目，
1: 演点的节目，
0: 你愿意说话，自个起个头说啊，
1: 你愿意说话，你自个起个头说啊，
0: 学话呢，
1: 学话呢，
0: 学到底儿啊，
1: 学到底儿啊。
0: 我是你爹，
1: 我是你爹，
0: 我是你爷爷，
1: 我是你爷爷，
0: 我是你祖宗，
1: 我是你祖宗，
0: 我是你儿子，
1: 就这么地儿吧。
0: 这句你咋不学呢？
1: 这句你咋不学呢？
0: 你有点正形，
1: 有点正形演出呢，
0: 是不是开玩了跟我俩呀？
1: 是不是开玩了跟我俩？
0: 还学是不是？
1: 还学是不是？
0: 早受伤啊！
1: 早受伤哈！
0: 看着啊！
1: 看着。

0: 你上来学来吧。
1: 哎呀呀呀，这家给喇叭匠整的。
0: 就拉弦，
1: 抽啊你呀、啊！
0: 你看拉弦往那一坐，就人家不吱声，就给那寻思
1: 啊，
0: 学一下。
1: 上一边拉谁？不是谁像你这样事儿？你咋净出那损招呢？我
0: 这就摆平你了，是不是？要我整啥你学啥，我这夸一下子，你也不知道揪啥，反正。
1: 哎，那么烦人呢，我烦一天你就随便拉着
0: 啊。想拉弦的借一下就完事儿了，夸一宿一
1: 啥呀？你别老这一天整一拉弦的，拉弦怎么的招你惹你了一天呢啊？
0: 山炮
1: 老说人拉弦的，
0: 开两句玩笑，上来再说两句笑话，给大家一点精神。
1: 哎，
0: 接下来还有点时间
1: 啊，
0: 这回给大家来这东北地方戏的头型，
1: 行，
0: 唱一段小帽。
1: 哎，
0: 欢声的来这小拜年，
1: 行。

先生。

0: 晚上好，谢谢。
1: 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呢，给朋友们卖卖力气，表演点绝活。
2: 对了，
1: 接下来老妹儿啊，你给大家来一段。
2: 行
1: 行，
2: 对你歇会儿啊。嗯，我给大家唱一个。这回呢，我给大家来一首什么呢？来一首歌。

半回手套回家转，窑门不远面前窜，我迈步就把窑门进，叫声我妻刘玉金，快点梳洗，快点打扮。

小王啊，一见红嫂啊。哦哦裙儿啊，禁忌人。

0: 请张生
1: 来赴宴，
0: 自古无人
1: 叫粉香啊，
0: 五更夫人
1: 知道信啊，
0: 六花半靠大英呀，
1: 怎问小红娘
0: 心惊难呐，
1: 佳期会
0: 八

0: 炒酵，
1: 别红妆，
0: 八嘴唱啊，
1: 去科考啊，
0: 七尺得中
1: 状元郎，
0: 六里
1: 宴前英雄会，
0: 五凤楼前。

0: 嘴的乐。大姑说话正对我心肠啊，大姑你在绣楼把我等，西厢下园儿我去请丈郎啊，小红娘扭扭捏捏往外走，
1: 我头天

上前手指孤独的关呐、啊，人都说你是神端、啊，依我看你好似鬼判那关。你端着古朴的手，你阴阳怪气竟要玩，你算的什么账？要的是什么钱？你弯的是什么肉？画的是什么圈？你快呀、啊，圈儿来，这下套是让我儿子往里钻，魔法跳跳哪一款？你草菅人命，我儿冤，进阶高手。

0: 火炉洞，君宝一见歇好恼，上发银枪手争群，照滚斧牌砸下去，斧牌砸个大窟窿，扯起砸牌就要走，
1: 去和小姐刘凤英啊。几日没

见教主座。

0: 好像母老虎拜阵好像，夫子见了鹰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水晶宫你就是我佛头上，金翅鸟跑到西天，八根灵叨叨念念往下。说走高山唱完毕，好好赖赖你们多讲批评。
1: 真是哥，我有病我住院，俺们老板都得提溜水果看我去，他怕我死了我欠他钱。这人你还不小，老板，我不好意思说哥，一年365天，我的妈，跟俺们吃那伙食顿顿土豆片，真是哥，上顿土豆片下顿土豆片，一会儿你能看出来，唱歌我得捂着嘴，真的哥，我怕片儿飞出去把你们血了都。但是今天晚上不一样，今晚人多，老板说了给全体演员改善伙食，包饺子，呵呵，土豆馅儿的。但是咱别管什么馅，演员一个宗旨，超群站在舞台上，我认为汗水洒在舞台上对得起哥哥姐姐。有的好朋友说，超群那你也说挺多，你有没有绝活？我不敢说超群有绝活，但是我有特长，我唱的也不次于他们。真是哥，你要不信我给你整两句，你感觉行不行哥？我给你整两句，来来，老铁给我弹两句。

0: 谢谢大家。
1: 这家行，我跟你说，好歌，超群不但歌唱得好，歌我功夫也好呢。我翻着跟头咱都不会，你看空翻走。鼓掌。这家行，看这会儿，看。演员没有两下歌，我敢穿七分裤上来？不是跟你吹牛，到我演出咱就是开心哥，你喜欢看什么，喜欢听什么，直观点，超群演出绝对比他有档。我不像他们演员一上来老骂乐队，我认为一个好演员不应该骂乐队，站在舞台上有能力拿自己搞笑，骂人家干啥？一上来就骂，一上来就骂，哥你看着了，我上来从来不骂，我都是等一会儿再骂，我能做到这一点的，
2: 你等一会儿，你不还得骂吗？
1: 怎么的？
2: 你就撒个愣利索的骂完得了。
1: 我说等一会儿，不是哥们儿说话有毛病吗？
2: 骂我
1: 那怎么的？哥们儿挨骂还有着急的吗？
2: 那怎么的？
1: 你老跟我俩装啥呀？啊？往后边人都骂你，我开场我不骂你，你不挑我理吗？你瞅你把那一桌消停坐得，你说你俩哪有人样？像海尔兄弟似的长得呢。可不讲着智商偏低，我不瞒哥，低到什么程度？看了36集《西游记》，不知道哪个是猴哥，那才能甩词呢。跟他媳妇亲热不叫亲热，叫啥？上课，很怕孩子能听出来。头两天，八姐媳妇给他打电话：“老公啊，有心情回来上一课呀？”你听他说啥？不行，没时间，自己在家自习吧。到晚上喝点小酒回家了，来吧媳妇儿，咱俩上一课。媳妇儿说句话没给他气死，不用了老公，白天我请家教了。哪是呢？超群给你玩点绝活，学到超群的功夫，音乐牛仔棒。

后边的。我希望兄弟哥哥把今天晚上的掌声全给曹群，行不行？

就给你玩个绝的哥，我把腿给你翻脑袋后边的，如果真上去了，哥哥姐姐咱们小手牌能不能高点举着我看一下行不行？

0: 为了谁送给每位好朋友们，感谢你，谢谢大家。音乐放。
1: 天在面前有大爱，洪水无情人有情，酒吧看湖的一段经典音乐，由超群送给您。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0: 上一集讲到，陆逊之死深层的原因是孙权与士卒的矛盾冲突所致的。这种情况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卒出身的人建立的，曹操、刘备、孙权也无异于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都是逆流而上。那么同样面对士族阶级的抵抗，曹操、刘备、孙权在建国的道路上有什么不同？魏蜀吴三家最终又为什么会同归于尽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1: 曹魏的道路呢，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为什么？那么建立一个新政权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盖房子。那么曹操呢，曹操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发商兼建筑师，他盖一栋新房子，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法家韩族之曹魏政权。那么他能不能盖呢？能。他迎奉了天子，就等于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就等于取得了资质，他现在是一个有土地的开发商和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那他就可以盖房子了。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他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批得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不东汉吗？这房子他不能拆了，他拆了这个房子，他就要失去这片土地。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栋旧房子的样子，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他不能强行拆迁，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你不让我拆房子吗？我装修总可以吧，这房子旧了吗？破了吗？快倒了吗？那么这个房子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三根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一个屋顶呢就是那天子，就那皇帝。曹操把皇帝弄到自己手上，他把屋顶就有了。那这个三根柱子，两根早就倒掉了，剩下一根，独木难支。这个时候他就麻烦了。他麻烦在什么地方呢？他搞装修不是真搞装修，他是要偷梁换柱。偷梁换柱你动不动柱子？你动不动？不能不动吧。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这屋子不是塌下来了吗？这是他的难题。同时士族作为柱子也有问题了，就是我们本来是柱子，现在屋顶到曹操那去了，我们去不去？我们不跟着到曹操那去，我们成了光杆司令，这个野地上杵几根柱子，

0: 我们跟到曹操那去，最后我们是变成了汉献帝的柱子了，还是变成曹孟德的柱子了？那他们也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孔融啊，荀彧啊，崔琰啊，这都是士族，都是名士，啊，都来了。这些人来了，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拥汉不拥曹。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运筹帷幄，结束了汉末群雄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其中，曹操所走的关键一步就是迎奉大汉天子到许都，这就为曹魏的基业找到了个房顶。可是这个房顶，原来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进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了。那么剩下的士族这根柱子，曹操究竟该如何对待？士族们与曹操能够很好的配合吗？
0: 实际上，我们看当时来到许都的这些士族或者说名士啊，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不可以一刀切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三种，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那我就是冲皇上来的，啊，也不准你这个人瞎搞装修，你一看到你动墙啊，动什么了，他就出来抗议。以孔融为代表，被曹操杀了。你不让我搞装修，我也杀你。第二种呢，赞成曹操搞装修，也帮着曹操搞装修，但是希望曹操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还给屋主，还给业主，就是汉王朝，你不能得了。你如果要装修完了自己得了，他要反对。荀彧是代表，荀彧一直帮着曹操，但是曹操要称魏公的时候，荀彧不赞成，因为他骨子里拥汉。就荀彧这个人呢，叫做表面上拥曹，骨子里拥汉，地地道道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荀彧。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也认你这个装修工，啊。也让你搞装修，也帮你搞装修，等你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说，其实房子应该这样装修，按我们的方案装，最后发现这房子还真按他们方案装出来了。以谁为代表呢？陈群。陈群是表面上看是拥曹派，就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就曹操当垄断做官权力的特权。把这个方案交给曹丕，曹丕拿了一看，马上明白了，原来你们这些喊着拥护汉王朝，要复兴汉室啊，不让我们曹家篡位，说白了你是要这个，什么拥汉，就是要你们士族的特权，好吗？我给你做交易嘛，我同意，实行九品官人制法，或者叫九品中正制。于是这些人马上说：“我们，哎呀，大家都盼望已久啊！你看，不好意思，是吧？这个殿下赶快称帝吧！”曹丕说：“那不好意思，我怎么能称帝？哎呀，你要不称帝，武王在这个坟墓里都睡不安稳嘛，是吧？”曹丕当皇帝了，所以他士族是不一样的。孔融、荀彧、陈群代表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下，我觉得是孔融高傲、荀彧高尚、陈群高明，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本阶级的目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曹丕的想法不等于曹操的想法，曹操并没有说一定要当皇帝，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关键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如果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0: 这话到底怎么理解？啊，吕思勉先生说那就是不想当皇帝。啊，很多历史学家说那其实就是暗示他儿子当皇帝。其实我的看法呢，曹操那个时候就是听天由命，因为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路怎么走，他的路是他摸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摸出来的，走到哪算哪。你去看他的复制令，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最后快死的时候，他就想到听天由命嘛，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是这个意思。但是曹丕和氏族地主阶级达成这样一笔政治交易以后，就是曹魏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性质变了，由法家寒族之政权演变为儒家氏族之政权。虽然表面上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实际上背离了曹操当年的初衷，是曹丕的胜利，曹操的失败，曹丕的喜剧，曹操的悲剧。所以曹丕之魏朝已非曹操之魏国。当黄袍加在了曹丕身上的时候，曹操就不可避免的要被人画成一张大白脸了。所以曹丕称帝之日，既是曹魏灭亡之时。以后的司马代魏，那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为已经变成氏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再来一次加冕仪式。这是曹魏。
1: 自从汉宣子被曹操迎送到许都之后，

0: 孙权没有产权证。刘备呢，对不起，套房也没有，借别人的房子住。那他们怎么成功了呢？前有车，后有辙，看着曹操啊。曹操给他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卒阶级并不可怕，可以战胜的。曹操提供的反面经验是士卒阶级力量很大，不能硬来。孙策打回江东的时候，他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市，就都不是江东人，他是靠那些非江东人也非江东士族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依靠的早期依靠的主要是周瑜、张昭，周瑜是淮泗将领的代表，张昭是流亡北市的代表。那这些人呢，在江东没有根基，没有势力，可以放心的使用。那所以孙权的前期，你看他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和睦和和谐的，因为这些人可以放心了。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外来的，他没有根基。那孙吴要在江东扎根，你必须依靠本土士族，也就是你必须江东化。所以孙权到中后期就逐步的把权力交到江东士族的手上，比方说雇佣为丞相，陆逊为统帅，把四大家族的雇入两家，分了文武大权。而且江东士族的子弟进入孙权的幕府和政府的数以千计。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无人治无。无人治无就是江东化，就是本土化。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和孙吴政权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当外来的这个军事力量要来这个对付江东的时候，江东士族挺身而出，他不仅是保卫孙权，他是保卫自己啊。要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家族地方观念是很强的，保家卫国是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概念。但是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孙权的江东化、本土化，本土化生存，保证了他这个政权的存在，同时他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孙权本人的内心分裂。因为他这种江东化，他本人不代表江东士族，他对江东士族是无可奈何的依靠，他并不相信的。所以他的晚年，他疑神疑鬼，刚愎自用，行事乖张，内心分裂。结果弄到什么呢？结果他用刑严峻，吴国上下言路不通，大家都不说话，都不提意见，都不讲真话，这样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啊？何况江东士族也不是中原士族的对手啊，是吧？当天下大部分归了晋以后，他怎么对抗得了？所以吴国也要灭亡。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建国，孙权只得吸取曹操与士族阶级矛盾的教训，他顺势而为，采取了无人治武的办法，把孙吴的命运与江东士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孙权这样才在汉末群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0: 如果说孙权靠步兄打下的基业在汉帝国大厦还算有一套房子住，那么刘备是连房子也没有的，都是借别人的住。那么刘备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1: 那么蜀国呢，我前面讲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啊，或者说曹魏是非和平过渡，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我就称之为计划外单列，因为历史原本没有他的计划，是吧？我前面讲过，长江流域三州，三个州牧都是宗室，啊，刘繇扬州牧，刘表荆州牧，刘焉益州牧，北边还有一个刘虞幽州牧，啊，刘备也是宗室州牧豫州牧，但他那个豫州牧是空的，豫州又不归他。所以鲁肃为孙权做规划的时候说三分天下没有刘备啊，是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刘备是冒出来的。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也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名为宗室，实为寒门。曹操呢，焉很有意思，他两边都喜欢他，至少两边都能接受他，他跟两边也都能打交道，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队伍没有人出身名门望族，刘关张都不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关羽是最瞧不起士族，张飞相反啊，关羽张飞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反的啊，张飞呢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对士兵不好，这关羽呢对他的士兵非常之好，就是瞧不起这些士大夫啊，什么文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我觉得曹操那么喜欢关羽啊，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发现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太过瘾了。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啊，碰上了一个历史的机缘，应该说是因为当时曹操如果不打荆州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讲以后怎么发展，是吧？刚好曹操一打荆州，刚好刘表又死了，那么孙权又跟他联盟了，他们赤壁之战把这个曹操又打败了，然后他趁机夺了这个荆州的南方四郡啊，然后慢慢发展，又碰巧这个刘璋呢也是个不中用的，又把益州给了他发展起来了，所以他计划外单列，本来没有这个事儿的。而且你们看他这个整个的建国过程呢，基本上是跟着曹操走，这刘备呢就最聪明的我觉得就在这里，他盯着曹操，你曹操不在前面闯路吗？那曹操是第一个出来和士族地主阶级对抗的人嘛，所以被骂死掉，他盯着曹操看。那他有一段话他跟庞统说的，他说我没与操反，我都是跟曹操反着来的啊，曹操这样我就那样啊，曹操那样我就这样，我反正跟他反着来我就成功了，聪明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跟风，跟风是最蠢的。那他有一条的跟着的建国之路，曹操称魏王，我当汉中王，曹丕说我是魏帝，那我当汉帝。所以田余庆先生说蜀汉的建国之路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没什么创意的啊，这不是否定刘备的意思，这刘备本人还是个英雄，而且我觉得刘备的出身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比其他人懂得民间疾苦，他这个从小执席子卖草鞋的那个生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更懂人心，更懂人性，这养尊处优的人是不好的。袁绍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养尊处优，不懂民间疾苦，因此也不懂人。

性和人性。曹操比他懂，刘备更懂。但是刘备称帝两年以后就去世了，真正治理蜀国的不是他刘备，是诸葛亮。所以我们在讲三国主要领导人的时候，我提出来的是四个人，就是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诸葛亮虽然不是国王，不是皇帝，他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诸葛亮治蜀怎么样呢？非常精彩，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而且在诸葛亮领导的期间，蜀国的情况相当之好，而蜀国之所以要灭亡，也恰恰就在这里。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曹操是有理想无蓝图，诸葛亮是有理想有蓝图，他做事都是有规划的。你看他隆中对，那这个刘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然后你看到治理蜀国的时候井然有序，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而且上上下下都没有什么意见，就说明他做事情之细致之周密。但是问题他有理想，他理想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呢？我们看他理想什么。第一，依法治国，这一点我多次已经讲过了，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光辉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因为他确确实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那在我们今天看的不是非常好吗？我们今天就是要依法治国呀。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依法意味着什么？不依人，因为法治和人治是相对的，而士族地主阶级要的是什么呢？依人，不但依人，还依人的家族，不但依人的家族，还要依家族的门第、门望、法月。只要我出身好官，哪怕我是个猪呢，我蠢得像头猪来，我也就能做大官，对不对？你们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再聪明、再有能力，你也不能去做，这是士族要干的事情呢。那诸葛亮公开、公正、公平，他就和这个是矛盾的。实际上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平亲民的社会，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高效你就不能看出身，你要公平你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廉洁你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亲民你就不能允许霸道。所以诸葛亮做的这些在我们今天看的值得肯定的事情，都是当时士族不满意的，都是士族地主阶级不满意的，他就把士族得罪了，这第一点。第二呢，诸葛亮是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曹魏他独立自主，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他荆州集团第一的这样一个原则。你看他的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都不是益州人，也就是说他坚决的不像孙权搞无人治无那样搞蜀人治蜀。我们可以看出吴蜀两国的区别就在于，吴国是无人治吴，蜀国是绝不蜀人治蜀。不但不蜀人治蜀，诸葛亮对于本土的土著的那些豪强士族还在政治上排挤，经济上盘剥，法律上制裁，不能让他们造了反，不但不让他们造反，还要他们出钱。出钱干什么呢？北伐呀。你想军费从哪里来？一大笔。

0: 是吧？
1: 而且诸葛亮他执法是公平的，他公平的，你就是可以想象最后出钱多的是谁，肯定是谁的钱多谁出的多，这公平的摊派嘛。那所以这些土豪们恨死他了，恨死他了以后不合作，何况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心腹汉室。这个心腹汉室一直是诸葛亮的旗号口号，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口号啊。你说到诸葛亮执政的时候，天底下还有谁想心腹汉室？谁都不想，士族地主阶级也不想，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想，那个汉室还要他干嘛？而且曹魏那边曹丕已经接受陈群的建议，在搞九品官人法了。士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东汉那个蛋糕是吧，三家分着吃，那外戚宦官我们，那现在曹魏这个蛋糕是我们士族一家吃，我干嘛要恢复心腹汉室？有病了。那蜀汉的这些土著的士族，你想，你看。诸葛亮依法治国，把我们弄得这么苦。你看曹丕那个地方，是吧？我们这些人多开心，赶快来解放我们吧！我们欢迎曹魏来解放我们。所以，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治理的最好，最先灭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魏蜀吴三国都是非士族政权，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逆流而上，但是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他坚持，所以他最先灭亡，正因为曹魏放弃，所以他也要灭亡，正因为孙吴是妥协的，当然也要灭亡。所以三国都灭亡了。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家都归于西晋，天下重归一统，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2: 易中天先生用一年半的时间，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主线，为我们细致点评了三国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晋的建立标志着士族地主阶级重新掌握了统治地位，三国只是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国只是一段历史插曲？他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请大家继续收看《品三国》第49集《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落，我们的疑团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智的反思这一段历史。

0: 家养蚕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一中天品单模型，到上一集共播出了四部分，分别是威武归边、孙刘联盟、三国鼎立和同归一统。易中天先生在这四部分共48集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最后同归于尽的原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用自己的篇幅，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三国究竟算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1: 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是很怪异的。从断代史的角度讲，从纪年的角度讲，没有什么三国。如果不是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那么它独立成为一段历史，是不是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汉，或者说东汉，最后的一个年头就是汉献帝建安25年，就是魏的帝。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差距，是个大差距，是一个半分裂半统一状态。哦，就刚好是两个统一王朝，而且都是前一个短后一个长，那你不能说是巧合呀。这只能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因此我们要讲天下大势，这个势就是形势、趋势、走势。那么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认为在中国的文明史当中有三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一个叫做西周封建，第二个叫做秦灭六国，第三个叫做辛亥革命。西周封建之前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那么到了周，就进入了国家联盟时代。然后从到秦，就进入了统一国家时代。就秦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的中华大地上，原则上是只有一个国家了，而国家也就完全成熟了。所以西周封建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把前面这个时代和后面这个时代把它区分开来。而后面的时代呢，又由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划时代的事件再把它分为三节。西周封建到秦灭六国，或者说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我称之为邦国时代。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这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帝国时代。辛亥革命以后到现在，我称之为共和国时代。现在我们要比较的就是邦国和帝国，因为我们只有弄清楚邦国和帝国这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三国这段历史。
0: 易中天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差距，而三国更是四汉非汉，四魏非魏，是大差距中的小差距。那么我们只有回答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差距是怎么来的，这个特殊的时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才能客观评价三国这段历史。这就是跳出三国看三国。而要弄清楚这两个差距，我们就必须弄明白邦国与帝国的区别。那么邦国与帝国就

0: 竟有什么区别呢？
1: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邦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就是封土，也就是划定国界。它的具体做法呢，是在国与国之间那个国境线上犁一条深沟，把这个沟里的土呢翻在两边，然后在两边的土上面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什么叫做建呢？建就是把这个国境划定了以后，指定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封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封土建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封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西周初年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头顶上这个叫做天，天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个呢叫地，地是方的，也叫天圆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地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地是平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地呢，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最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之中，叫做中国。最当中的国，这个最当中的国住的什么民族呢？华夏民族。那么华夏民族为什么住在正当中呢？因为天最爱他。因此我们的古人就想象啊，天他就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所有的生命都是天孕育的。天呢要把他下面的这块地方交给一个人去管理，天下面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天下，天的下面。当时我们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还有别的民族，我们认为就这块地方了。所以天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全世界，叫做普天之下。那么天要把这个天下交给谁去呢？交给自己的嫡长子。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这个制度呢，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嫡长子，也叫元子，是最重要的儿子，最大的一个儿子。天的这个元子，天的这个嫡长子就叫做天子。然后天就把天下呢给了天子，但是天子不能一个人来管了，天子要把天下的分出去，分给他的叔叔、他的弟弟。这个分出去的地方就叫做国，这个国的元首就叫国君，也叫诸侯。那么诸侯呢就从天子那里领到了自己一块地方，就封建了啊，把这个诸侯的国境给你划分出来，又指定了一个国君，这就封建了。但是国呢，或者说诸侯呢，他也不能够独得这个国，他必须把自己分到的这个领地呢再分出去，分给谁呢？分给他的叔叔和兄弟，这些人就叫做大夫。分给大夫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叫家。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他们的爵位都由他们的嫡长子去继承。天子是天的嫡长子， 那么下一任天子呢是天子的嫡长子，下一任的诸侯呢是诸侯的嫡长子，下一任的大夫呢是大夫的嫡长子。那么那不是嫡长子的呢，那些庶子们怎么办呢？天子的庶子就做诸侯，诸侯的庶子就做大夫，大夫的庶子呢就做士，士就没有地盘了，但是有地位，他是贵族。因此当时就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都是贵族。那么到了士以下，那就不是贵族了，叫庶。天子分给诸侯的这块地方，这个领地、领地或者领土，这个叫做国。在这个时候，国和家是两个概念，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处于当中这个环节的国，它是有着独立主权的，虽然是天子分封的，但是他有独立的主权，他有独立的财权，他自己收赋税，他有自己独立的军权，他自己组织军队，啊，他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他自己管理这个国家，这是天子不管的。他还有外交权，国与国之间可以进行外交活动，可以联盟，可以媾和，可以交战，可以通商，所以。在西周这个时候，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呢组成了一个联盟，共同的尊奉全世界的世界王，就是天子，周天子。周天子实际上应该解释为世界王。所以封建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天下许多国家，独立主权，供奉天子。那么郡县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郡县制是邦国制时代的国和家合并了，变成了国家，国家又和天下合并了。因为秦灭六国以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就是秦国，所以秦始皇才说我不能再称王了，因为只有一个国家了嘛，那我要当什么？我当皇帝，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开始的皇帝，以后叫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百世、千世、万万世啊，他当时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那么原来的国和家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诸侯的国、大夫的家，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郡和县。这个时候整个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郡、县，所以叫做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就是帝国制度。因为它是以皇帝为唯一的国家元首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称它为帝国制。第二点区别，政治形态。邦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贵族政治。帝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官僚政治。为什么呢？因为在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贵族，治理国家的就是这四个等级的贵族，他们是世袭的，所以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天子为什么要管理天下呢？天下是他的。诸侯为什么要管理国呢？国是他的。大夫为什么要管理家呢？家是他的。士管什么呢？士管自己，因为士没有领地，没有不动产，那他管好的是自己。所以士的工作是什么呢？修身，管自己嘛。他修了身以后干什么呢？他去帮助大夫治理他的家， 叫做齐家，帮助国君治理他的国叫治国，帮助天子去治理他的天下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他就是从这来的。所以这是贵族政治，而且贵族政治因为是自己打理自己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领薪水，也不是职业。现在这个家啊国呀、天下呀，这个概念变了，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的了，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官员是一种职业，是领薪水的。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呢，就是官僚政治，由此才形成了什么官场、官场潜规则、官场作风、官僚主义，它都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产生出来的。他们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官僚啊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因为这个时候天下一统了，整个天下呢只有一个国家了，天子就是皇帝，或者皇帝就是天子，那皇帝不能亲自来管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事情，他要找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官僚，官僚叫做官员代理。就帝国制度特点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他是代行皇权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贵族世袭，官僚任命，这是第二点区别。
2: 前面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了邦国制和帝国制的两点区别，邦国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帝国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形态是官僚政治。那么除了这些区别以外，邦国制和帝国制还有什么区别呢？
1: 第三点区别呢，是统治阶级不同。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地主阶级。那么领主和地主有什么不同？领主的特点是有产权有治权，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大夫拥有一个家就是财邑了，这个家就是他的，这个地就是他的，这个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他可以统治，他可以治理，他拥有独立主权，所以叫做有产权也有治权，或者说有主权也有政权。地主呢，地主是有产权无治权，到了帝国时代，这个地主啊，他这块地是他的啊，他还可以买卖。当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说清楚的，就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那这个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底是谁的？一方面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皇帝的，另外那么这样一个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时代又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哪三个时代呢？秦汉是一个时代，魏晋包括南北朝，魏晋是一个时代，隋唐也包括隋唐以后是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也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地主阶级，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是士族地主阶级，隋唐和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富族地主阶级。那么为什么秦汉地主阶级是贵族地主呢？因为他是从封建领主，是从贵族政治转化过来的。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领主， 因此帝国

0: 时代的第一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就是贵族地主，他是这样过渡过来的，还带有贵族性。那比方说他是一个半领主半地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比方秦汉的那些侯他也是有领地的，是吧？我们去读三国志一说就是封多少县，封多少个县给你，啊，你建立一块地方，你是一个侯，啊，封到县侯，比如诸葛亮，是吧？张飞这些人都是县侯，把一个县封给你，但是你有财权，无政权。封一个县给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县的赋税归你了。这个县有5000户，叫做封5000户，就5000户的这个赋税啊，归你了。封1000户，就是10000户的赋税归你了，叫万户侯，但是没有政权，啊，你没有独立国家主权的，所以叫做半领主半地主。那么隋唐以后的庶族地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完全没有贵族性的，是平民当中的地主，是普通的地主啊，他只有一块地，甚至没有地，他只有产权，没有任何政权、治权、主权，这些都没有。那么隋唐以后为什么他的统治阶级会是庶族地主阶级呢？因为庶族地主阶级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要求。帝国制度的要求是什么呢？中央集权，哪怕你位置倾向宰相大将军啊，小到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能实行，必须严格的任命制。那么这个最严格的任命制是在隋唐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汉是贵族地主阶级时代，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秦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那么这三大统治阶级的不同统治方式又集中地表现在哪里呢？
0: 表现在帝国的人事制度上。因为一个国家要管理，它需要有个管理者，需要官员来管理。那么我前面讲的邦国时代它是世袭的，当然到春秋战国的后，尤其到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出现非世袭的官员了，这意味着已经开始要过渡了，是吧？过渡时期嘛，在严格的这个邦国时代，它的这个卿大夫都是世袭的。秦汉呢，秦汉开始实行任命制。那么秦汉的这个人事制度是什么呢？叫做察举制。察举，举是什么意思呢？举就是提拔，提拔官员。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提拔官员呢？或者选拔官员呢？组织考察，所以叫察举。啊，从汉武帝开始，由地方官负责在自己的那个管理范围内发现人才，啊，向中央报告，啊，我发现一个，啊，进行一些考察，啊，考察有些条件，是吧？比方说孝廉、秀才，啊，孝廉就是个孝子，啊，是个廉士，就是品德高尚，是个秀才，啊，这个学问好，啊，文笔好，有能力，德才兼备。啊，报告给中央，然后由中央来任命他做一个官员，这是察举。那么这个察举制呢，它到了东汉末年，它就出问题了。出问题出在什么呢？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些人为了走仕途，开始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你不是要孝廉吗？你不是要我道德品质好吗？我就这个道德品质好，他怎么讲啊？这个话他得有些表现，那么他们就开始表现。比方说有一

0: 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啊，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丧礼制度呢，他应该守孝三年，啊，一般的说呢，就是披麻戴孝三年就可以了。但是他呢，为了表示他非常的孝，他不住家里了，啊，住在他父亲的墓道里面。因为中国古人的这个墓啊，他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他墓是做得很大的。除了墓以外呢，前面还有一个墓道，旁边还有一个炉，你可以搭一个草棚，在那守墓，啊，他住那，不回家住，孝。后来被人揭发出来，三年功夫就在那墓道里生俩儿子。嗯，那本来是这个事儿也是不能做的啊，那不能吃细粮啊，不能穿绸缎啊，当然也不能够有这种生儿子的那个事儿，揭发出来了，假的。还有一个人，兄弟三个啊，都想当官。这老大就把大家叫过来说，我们分家吧，啊，我们弄个假分家，啊，那个我呢得一大堆，你们两个得一点点，啊，然后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分家了，啊，老大得了一大堆，啊，大部分，两个弟弟呢得了一点点，啊，大家就问了说你们两个弟弟为什么分家是分得这么不匀呢？两个弟弟说，哎呀，兄长嘛，长兄如父嘛，孝悌嘛。我们让，哎，于是这两个弟弟得了美名，让，谦让
1: 是割据，在秦汉和隋唐之间，就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采取的人事制度是什么呢？
0: 那么，在这个秦汉的察举和隋唐的科举之间的魏晋是个什么制度呢？
2: 荐。
0: 什么叫荐举呢？就是由朝廷专门设置的九品中正官来负责推荐官员。这个九品中正官干一个什么事儿呢？把所有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就上中下又分上中下，叫做三六九等，叫做九品啊。说这个人才是上上等的啊，马上朝廷就给个大官做；这个人才是下下等的，那给个小吏做。这个叫荐举。这个荐举制度又叫做九品官人法，又叫做九品中正制。谁发明的呢？就是曹操旁边那个谋士叫做陈群的人发明的，然后把这个推荐给曹丕，曹丕接受了，开始实行。那么曹丕为什么要实行呢？我前面讲过了，就是为了和士族地主阶级做个政治交易，你拥戴我取代东汉，我保证你们士族地主阶级做官的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它是一半像贵族，一半像庶族。为什么说它像庶族呢？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平民，它不是贵族，这个像庶族。那么为什么他说它像贵族呢？因为它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士族。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豪强，这就是把握了经济基础。这个阶级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三国插进来了。三国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的魏蜀吴三家建立的都是非士族政权，这我前面节目已经交代过了。所以三国是插曲中的

0: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请看下集《历史插曲》。
1: 在真实的历史上，吴三桂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长相？他究竟又有着怎样传奇的家世和成长经历，竟然可以在20多岁的年纪就成为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吴三桂，并揭示吴三桂相貌与身世之谜。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人性光辉的时代。诸葛亮就是一个典范，他26岁出山辅佐刘备，在隆中决策时已经预见到刘备后来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时，他对内依法治国，对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直到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这就是诸葛亮传奇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怀疑。
1: 诸葛亮孤独吗？孤独。
0: 凡是伟大的人物都孤独。曹操孤独，诸葛亮孤独。曹操孤独到连他儿子都不理解他。是的，诸葛亮在后世备受推崇，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代越是受到推崇，那么他就越孤独。比方说孔子，孔子被推崇到大臣、至圣先师的这样一个地位，而北京大学李林教授对孔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丧家狗。这是鉴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而且是孔子本人认可的。所以诸葛亮也一样，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被他的光辉掩盖了。在这一集我就给大家讲关于诸葛亮的四个谜团。第一个，出山之谜。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说法，登门自荐。我在三顾茅庐这一集已经讲过了，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登门自荐和三顾茅庐是并存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立马遭到很多人的痛骂，说你怎么敢贬低诸葛亮。我的观点很鲜明，如果是事实，我们必须凭着良知和良心把这事实说出来，顾不上你抬高还是贬低。第二，也不是贬低。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三顾的说法。三顾的说法有没有依据？有，在哪里？《出师表》。所以肯定是事实，但绝不是诸葛亮端着架子不肯出山，非得刘备三请四请才出来，也绝不是他原本不打算出山，要三顾以后才出山，他原本就是要出山的。证据在哪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字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次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

0: 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我们有一首歌叫《毕业歌》，大家都很熟悉吗？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都有这个志向，要做国家的栋梁，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难道诸葛亮连这点志向都没有？否定他这个志向，才是贬低诸葛亮的。而投田问舍，不要说陈登瞧不起你，就是我刘备也瞧不起你。陈登还客气让你睡小床，你到我家里，我让你睡地下。所以一个在这样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肯挺身而出的人，刘备是看不起的。而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啊，刘备败走当阳，和鲁肃一起来到夏口，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追过来了，怎么办？诸葛亮说的是什么话？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挺身而出嘛。所以他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此当曹操准备要打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发现荆州危险，他是会出去找刘备的，他会主动去找刘备的。只不过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这一次呢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也可能是诸葛亮去见了刘备以后，刘备还要考虑一下，或者还要考察一下，诸葛亮又回到隆中去了，然后刘备再到隆中去见诸葛亮。所谓三顾，也不一定就是只有三次，也可能是多次，也更不意味着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可能次次都见到了，谈了很多的话，越谈越拢，最后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不但不是贬低诸葛亮，相反是高度的肯定。因为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诸葛亮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这才是我们应该肯定的精神。啊，那一种做清高状，扬言要做隐士，不肯为国家效力的那种所谓表现，是酸腐文人的表现，不可取。这是第一个谜，出山之谜。
1: 有着国士之风的诸葛亮，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他的出山没有世俗人眼里的故作清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出山之后的诸葛亮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帮助刘备完成了自己的霸业。然而在刘备称帝的八年以后，孙权在武昌称帝，并派使臣到此表示二帝定尊。让人吃惊的是，诸葛亮不但没有阻止孙权，还派人前去祝贺。他承认孙权称帝，同意二帝并尊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有着正统思想的诸葛亮为什么接受这个现实？这也就成了诸葛亮留给后人的第二个谜团。
0: 第二个并尊之谜，所谓并尊是什么呢？就是承认孙权称帝。我们知道孙权称帝的是比较晚的，但是后来呢还是称帝了。三国时代称帝的这个程序是这样，首先是曹丕称帝，曹操死了以后

他接替了魏王，然后接受了陈群的九品官人之法的建议，和士族地主阶级达成政治交易，啊，然后上演一场所谓禅让的这样一场政治笑剧，啊，当了皇帝。那么当了皇帝以后，汉就没有了，变成魏了。这是第二年，刘备宣布称帝，仍然叫汉，啊，因为这个汉皇帝没有了嘛，汉代也不能没有皇帝嘛，那我刘备来当嘛。那么孙权呢，迟迟没有称帝，但是最后还是称帝了。孙权称帝以后，就派使者到蜀国去，通知蜀国说我也当皇帝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两个皇帝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因为自从有了帝国制度以后，是吧，普天之下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那么搞出两个来了，何况北边还有一个。那当然了，这个孙权提出来的是，你们蜀汉的也承认我东吴，我们东吴的也承认你蜀汉，我们都不承认曹魏，那也不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呢。诸葛亮同意，诸葛亮同意，而这个同意在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在三国关系当中，诸葛亮是极力主张联吴抗曹的，这是自始至终的，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夷陵之战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了和东吴的盟好，派邓芝使吴。那孙权同意了，从此吴蜀两家就再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邓芝使吴多次使吴，第二次出使吴国的时候，那时候孙权还没称帝，孙权就提出了二帝并尊的设想。孙权说，如果将来天下平定了，我们把曹魏灭了，魏我两国共治天下，如何啊？邓芝说什么呢？说大王啊，这恐怕不行，我们两国联合起来灭了曹魏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识时务。这意思就是希望你投降，如果你们方贵方不识时务的话呢，不好办，天无二日，人无二君，那我们两国都只好各自回去，各自的君主呢修德政，各自的文臣武将呢练功夫，我们大家都把鼓槌拿起来敲，战场上见。这邓芝使吴的时候说的话。但是当孙权当真称帝的时候，诸葛亮决定承认二帝并尊。这件事情意义非常大的啊，他对于一个正统思想很重的人来说，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做？表现出什么来？我认为表现出的是诸葛亮的务实精神。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读他的隆中对，你去看，可有一句空话，非常实在。那刘备还说什么奸臣窃命啊，主上蒙尘啊，欲生大义于天下呀，然自负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君未济将安出。

0: 诸葛亮没有跟你讨论什么祖上蒙尘奸臣窃命这些问题，他讲的是你赶快占块地方。董卓以来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在抢地盘，你非得有根据地不可，非常实在，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这个并尊二帝啊，我认为又体现了诸葛亮的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就是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北伐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就为什么要不停的北伐，也不是他不审时度势，实在是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啊，这就不展开说了。第二个谜，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盛名之下，他成就了越王勾践的江山，也赢得了倾国倾城的美人。红颜祸水，他背负了国家兴亡的骂名，也留下了谜一般的传奇。范蠡与西施，
3: 哎呦，特有戏剧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武高海通 iBox，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他的政治逃掠轰了皇帝，他又是否真的大权独揽呢？这也就成了诸葛亮身后的第三个谜团。
0: 第三个专政之谜，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诸葛亮这一生第一件辉煌的事情就是出山以后促成了孙刘联盟，但是赤壁之战以后一直到夷陵之战，我们基本上听不到他的声音。真正大展宏图是在刘备去世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全面接管了蜀汉政权。解释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刘禅入制，但是看过非常君臣一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刘禅并不弱智。另一种观点就是诸葛亮贪权，但是事实证明他也并不贪权，他没有像曹操一样把自己的相位又传给自己的儿子。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为他太负责任，他是不放心，他不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是一个能力强的人常常会有的心理。一个人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不放心别人，所以他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那他在这个北伐军中和司马懿对垒的时候啊，司马懿问蜀国的人说，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啊？蜀国的人说，我们丞相每天吃东西吃得很少，但是工作呢做得很多，但凡是打20军棍以上的都要亲自主持。司马懿说他快死了。这个事情也是有争议的，首先是有人不同意，说这不可能，是吧？一个做丞相的、做总司令的人，下面打二十。

0: 棍子他去数，那不等于说一个做总经理的发工资时候到财务科去数钞票吗？有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说，那如果是可能的话，说明他管理能力不行，完全不符合管理学的这个法则嘛。你管成这个样子，难怪你后继无人嘛。那什么事都你一个人做了，别人当然得不到锻炼，得不到成长嘛。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个事是可能的，但不是每个二十军棍都去数。你说每打二十军棍都去数，那是数不过来的。是什么呢？偶然去一下。为什么要偶然去一下呢？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它的法治。因为法治的建设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执法。那你立了法，你不能执法，或者执法不公平，或者执法不严明，你的法治都会流产。你知道他那二十军棍怎么打？全在这。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表现出他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见于《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写的，学术界有争议，我也不参加这个讨论。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便《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写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仍然足以代表他的精神。他确实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实实在在的讲，是类似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他身上再增加负担，让他老人家再累死第二回。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作为民间形象，曹操与诸葛亮，一个是奸诈阴险的小人，一个是纯粹正直的君子。作为历史形象，曹操与诸葛亮却不乏相似之处，比方说都是
2: 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3: 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国家，这当然归功于诸葛亮。在内政上，诸葛亮力行法治，使得吏治精明，官吏廉洁。在经济上，诸葛亮关心农业生产，重视手工业，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蜀国的秩序在诸葛亮的手上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然而，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又是最短命的。仅仅40多年，蜀汉政权就拱手让给了司马氏，这多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诸葛亮。但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一手治理起来的蜀汉会如此短命呢？在蜀国井然有序的环境背后，到底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0: 第四个谜就是治蜀之谜。诸葛亮的治蜀，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因此在他的这个治理下呢，蜀国的情况是最好的。陈寿的《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失夷，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是一个描述，而且陈寿作为良史，我觉得这个描述是靠得住的，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后代很多人纪念他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0: 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谁都不愿意这个社会是乱的。所谓吏不容奸，就是官吏当中没有贪官污吏。人怀自立，就是每个人都奋发向上，道不拾遗，这不要解释了，治安好。强不侵弱，这个也不要解释，是吧？没有人这个仗着自己势力大欺负弱小的，估计在他的治理下没有黑社会啊。风化肃然啊，非常干净。那么这个是应该肯定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以身作则，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这些精神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这就是另外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对派，那就是抑诛，那就是抑制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个人表示不向往，我还是喜欢和平环境，但是不意味着我不尊重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我的看法是，我们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一方面要有历史之同情，想到他当时做这些事情有他不得不这样做的一些原因，去充分的理解他；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来判断，而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崇拜或者盲目的批判。实际上，诸葛亮这种依法治国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所以因此，我对于他的精神，我们只能抽象继承，就继承他的什么呢？公开、公正、公平、廉洁、以身作则，因为他带头清廉呢。但是结果是他带头过苦日子，全国人民也过苦日子。我自己想想，还是全国人民都过好日子好。林肯你也过好日子。他这样的一个依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法是王法，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法。尽管它公平、它公开、它公正，它也是统治。而我们现代国家的法是约法，是人民的约法，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所以这两个法是不同的，虽然这个执法精神是相同的，但具体的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诸葛亮的依法治国走的是一条中国古代的法家路线，这个路线可以追溯到商鞅，而诸葛亮是欣赏商鞅的。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全国人民一起很纪律严明的过苦日子，没有个人的自由。所以这种法治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而且由于诸葛亮力行法治，力行法家路线，因此他在政治上像极了另一个人，谁？曹操。此言一出，马上就会有人跳起来，诸葛亮像曹操？你敢这么说吗？请看下集，千古风流。
1: 曹操和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个人物。

0: 在很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戏剧舞台上和文学作品中，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汉贼不两立的。然而易中天先生在上一集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认为诸葛亮很像曹操。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这么说？曹操和诸葛亮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为什么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的曹操与诸葛亮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大结局之千古风流。
1: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而且讲到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处，这话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汉贼不两立，怎么会是相似呢？如果我们读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如果我们撇开政治集团立场，撇开道德品质评价，单从政治路线看，这两个人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田余庆先生在讲到曹操的法家路线，讲到曹操的法治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三国中只有诸葛亮相可比拟，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线、依法治国这两条上，他两个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我们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法家寒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两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领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于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呢，没有封公，没有称王。但是并非没有这个动议，李严就曾经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加九锡，进封王爵，要他称王。当然李严写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也把他放在炉子上去烤一烤。问题是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先说，我遭到先帝的疏谕，位极人臣，赐钱百亿，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而现在先帝的恩德还没有报效啊，我们的事业也还没有成功，根本不是谈加九锡进王爵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下来他说，若灭魏斩瑞，就是如果我们灭了曹魏，杀了曹睿，因为那个时候曹魏的皇帝已经是曹睿了，帝还故居，我们皇上能够回到洛阳与诸子并生，我和诸位一起升官，虽实命可。三国时期的人是有血性的，

就包括刘备，包括鲁肃，这些在某些作品中被描写的没有血性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血性的。诸葛亮就不。

0: 齐头，齐头，真齐头。老妈我的模样长得乖，王母娘娘来倒霉，把我许配丑八怪，他也不嫌我丑，我也不嫌他乖。翻到对了瓢切菜，歪着拐着一起来，一起来。老山呐，王文雕饰。
1: 那咋还雕饰呢？
0: 啥话呢？80岁了，我不是妇道吗？老母亲放屁，我不是灰熊吗？
1: 啊！
0: 太阳出来呀，好似火。
1: 火。
0: 二把加盐腌制抹。
1: 抹。
0: 越抹越红。
1: 越红呢？
0: 越红我就越抹呀。
1: 哎呀，那咋还越抹呢？
0: 不抹。台下这帮老太儿都不行我。
1: 呸！
0: 老神我呀，算命打卦的说我吃8个井的井水，
1: 哎
0: 妈呀，你甭说不准呐，这辈子什么老硬的老软的老长的老
1: 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子嫁你这么霍霍。
0: 哎呀，第二架呀又着了。
1: 那咋又着了呢？
0: 妈呀，不是得意那玩意吗？
1: 我看你也守不住，这是
0: 嫁给老郑家了。
1: 哎呀，这回过得挺好的。
0: 妈呀，可不呗，我现在老软头都不抗造，我老是硬头能活多活几年。
1: 嗯，
0: 可是呢没到半年咔不拉咔死
1: 又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货？
0: 哎呀，这屯都传着说我帮汉子。
1: 嗯，
0: 我一寻思，妈呀，守着。
1: 对，守着
0: 这把可得守着。
1: 对，守住了。
0: 一狠心守2年。
1: 哎呀，那你没守住啊。
0: 妈呀，那牙是酒死的正月初一呀，我还守不住了呢。
1: 这一守守2天呢。
0: 哎呀妈呀，我们屯子有个王豆边儿。
1: 王豆官儿。
0: 哎呀，没事我就买他豆边儿。今天到我门口斗佛，明天到门口斗佛，这三佛两佛的，妈呀，就给我斗佛心了。哎呀，我就今儿个捡两块豆腐，明儿捡两块豆腐，这一来二去豆腐捡多了，到秋后一算账，妈呀，3麻袋黄豆给不起人家了，这王豆边就炸了。我告诉你老王婆子，今天你要不给我这豆腐钱，我跟你说我跟你俩没完，我张忙拿着钱娶老伴儿呢。妈呀，我一听我就说了，我说王豆腐官啊，还娶啥老伴儿啊？你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那啥不那啥，咱俩就弄成得了。
1: 哼，
0: 妈呀，你看这王豆腐边老光棍子一个人，这家也一辈没说媳妇儿，那家伙的一看这个乐呀，当天晚上夸嚓一下就给我摞上了。
1: 啥玩意儿啊？
0: 行李卷儿，妈呀。
1: 你说的吓人倒怪的。
0: 呀妈呀，你看我老婆王婆长这样有福，结婚没到一年咔嚓咔吓死。
1: 咋的了？
0: 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1: 是啊，
0: 叫王豆人儿。

0: 好瞪人。
1: 那孩子长得大眼粗就好瞪人。哎呀，没到一年又咔出来擦瞎子。
0: 又咋的了？
1: 生个大丫头叫王麻花。
0: 王素花。
1: 妈呀，我们丫头就愿吃麻花，这可不是吹呀。你们当我看过不老王婆长得瞧呗啊，这模样长得说心里话那也叫嘎巴溜的一百百，不擦烟子自来闪，羊脸要上皮嘎小金链不大脚，走起大了急的嘎的急的嘎的景点儿啊。说心里话咋的生的玩意儿，鸭像鸭小像小似的，妈呀溜光水滑一个个的，
0: 是啊，
1: 就是娶个媳妇不招人稀罕，叫啥名叫他妈整事。哎呀，我一看着他，你说我这手都赤了。你说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像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啥？要看看？妈的呀，别张忙，等着，我给你得了出来。我说都是我的脚，谢老婆。
0: 招妈。
1: 啥？
0: 招妈。
1: 妈呀，那咋还招呼妈呢？
0: 不是，那你。
1: 我说都是我那小
0: 招呼
1: 我这五斤你二大打错八斤半的，我他妈五斤够了。

0: 看见马青，
1: 骂他们谁八斤呢？啊，你刚才说我是五斤，转眼之间又骂我八斤，你给我灌天了，你给我搁汤了，你给我
0: 失血了
1: 啊！你臭老婆，都是我他妈一天看不上的，你瞅那死德行，呸，长了张气愤的脸。
0: 看见婆母娘，
1: 不是你们大伙情人真老婆，还让我揍他，他骂我是老羊啊，不是我有羊本吗？我他妈有羊扇的吗？啊啊，你妈骂我是老羊，你骂我是、臭老婆，都是我一天揍他，你说就你这样玩一天不归来能行吗？啊，
0: 万福，
1: 先福外福，像你妈的臭豆腐。
0: 母亲晚安。
1: 说我啥玩意儿啊？你给我穿汤葫芦得了，你还让我做鸡肝？啊？我骂你两句，你就这么报复我？你让我做鸡肝？你让我做鸡肝啊啊！我让你骂我啊！你这老婆，你一天不削的还能行？真他妈手懒！哎呀，气死我了！哎
0: 呀，哎呀！啊，母亲，将二去还将出来，有何训教？
1: 上外边看看，这啥时候了？
0: 婆母娘等候了。

0: 婆姑娘，这天已过四到五了。
1: 呸！我他妈跟你玩骰子呢啊！我跟你这玩骰子呢，三眼四五六的，瞅看。
0: 知道了。

0: 婆母娘，这天已到晌午了。
1: 知道晌午了，还不早点过来呀？啊，拿个小彪子去。
0: 哎呀，婆母娘，那是小刀子。
1: 哪个他妈小彪不带个小刀啊？啊，把老娘我

0: 有草刺儿了。
1: 哎呀，婆母娘，那是饭粒儿啊。哼，啊，婆母娘，莫不是你老人家要吃饭了？
0: 我不吃饭，我吃你妈呢。看去，做饭去。
1: 婆母娘，等好了。

院的大蜈蚣，老妈我吃疼，红菱啊回呀，这就叫啊李。

囊刀囊刀不解释，张飞骗马我亲一下啊，周氏这里一使劲儿，哎呀，他大呀也别打了也别拉了，把老王撇我撇我蹲错牙再也不能

0: 老婆，让你他妈做点饭，你瞅你这德行啊！你他妈要去好好做饭，我能费上劲吗？你可把我累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打人的看他妈累活。
1: 啊，婆母娘，挨打的累呀！
0: 打人的累，
1: 挨打的累，
0: 打人的累，
1: 哎，打人的累。
0: 我说他妈打人了就打人的累，哼！你说我哪儿对你不好啊？哎呀妈呀！你说你结婚就结婚得了吧，到我们家没事生孩子吧？啊！哎呀，我寻生就生了，我跟你去买鸡蛋去，可是没少买，差九个不到十个。

0: 买那么多鸡蛋呢？在家糊熟了，扒的笋白笋白的，一个鸡蛋尝三口，剩不都给你吃了？
1: 阿婆母娘，一个鸡蛋吃三口，那还有了啊？
0: 有，还有鸡蛋皮呢。
1: 鸡蛋皮能吃吗？
0: 能吃。
1: 不能吃啊！
0: 岁数大人不能吃了。你像你这年轻有牙有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没事嚼呗，补钙。能吃？
1: 不能吃。
0: 能吃？不，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1: 能吃，能吃。
0: 我给你撕开。你说夏天呢，我给你五高皮袄穿，怕你晒透了热啊！我哪儿对你不好？
1: 那夏天穿皮袄多热呀！
0: 你他妈不会穿呢啊！你会穿的，你站在四风岗上，把那皮袄扣改开，南边来股风刷兜里，北边来股风刷兜里，整个麻绳腰一系，那风出不去，搁里嗖嗖嗖一串，可他妈凉快了。凉快？
1: 不凉快。
0: 凉快。凉不凉快
1: 啊？凉快呀！
0: 赶紧做饭去。
1: 是我知道了。
0: 你是长得咽长脖

0: 王登元我迈步，我就往前走啊，不听得头上的老瓜叫抓抓，不用人说，不见
1: 老

0: 王登云我右边又是上一里呀，不知道何人得罪了老妈。妈，到底谁得罪你了？
1: 我说儿子
0: 啊，
1: 咱们家那有几口人啊？
0: 咱家几口人？妈，咱们家不四口人吗？
1: 都有谁呀？
0: 有妈妈你
1: 啊，
0: 有我妹妹
1: 啊，
0: 还有孩儿我
1: 啊，
0: 还有老娘你，四个，你算算。
1: 老娘、孩儿、我老姑娘、母亲，
0: 哎，四个，四口，也对吗？

0: 妈妈，
1: 这妈妈来这趟，还他妈你妈怎么拴在料里呢？
0: 啊
1: 啊！你能忽略过去？是谁？
0: 那还有谁呀？
1: 说呀，谁呀？
0: 没有谁了。
1: 那、啊、修了，罢了，修了。

0: 听妈失望。
1: 说啥？
0: 修的得了呗，长不高瞎挺矮的，像他妈地缸子似的，有缸高没缸粗的啊。俺儿子，
1: 那你那意思说没你俊呗？
0: 嗯，修他妈给你长俊的。
1: 修他？
0: 嗯，
1: 真修啊？
0: 修，
1: 修，
0: 修呗。
1: 不修。
0: 你敢说三声不修？
1: 不修不修，就是不修。
0: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说他妈三声，我他妈不活了。
1: 不活了？
0: 他那这样儿子，
1: 不是妈，你真要不活了？
0: 嗯，
1: 真的呀。
0: 嗯，
1: 这啥呀？
0: 苗啊！
1: 苗瓜能撞死吗？
0: 能。
1: 撞不死。
0: 妈脑瓜是豆腐渣，一碰就散花，散花没法装。
1: 妈，你真想死啊？
0: 啊！
1: 你要真想死，儿给你出个法，死的痛快的。你搁棉花死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0: 他撞他呀！
1: 哎，往撞他。
0: 妈
1: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他掌声，他往那儿撞来。不能说呀，这老妈没招。
0: 儿子
1: 啊，
0: 疼！这玩意冰凉的、梆硬的，碰上就没命。
1: 啊，不这死吗？
0: 不怕，闻听娘。

0: 跳大墙。
1: 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了王八都不吃你。
0: 王八咋不吃妈呢？
1: 说你没人味儿。
0: 说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了我就要跳啊！
1: 啊，够吗？
0: 跳。
1: 你别跳，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哎呀，别叫了，你拴着咸菜疙瘩。那王八说齁得慌，不吃你。
0: 撒口啊！
1: 撒口。
0: 王八又说不吃我呀，我就往我儿怀里头。我说要碰儿，我就要碰。
1: 哎呀妈！哎，拉住妈！哎呀呀呀呀！哎，妈妈妈妈妈妈妈，休了休了休休休了休休休休！哎呀，哎呀这，哎呀，哎呀妈！这马没事啊，修了，修
0: 咋样？儿子跟妈比，修了吧？
1: 修了咋办？咋修啊？
0: 小修说，
1: 修书啊？
0: 啊，
1: 没有笔，落学校了。
0: 啊？
1: 啊？
0: 咋的？
1: 啊？我求上校求笔去。
0: 求什么笔呀？
1: 啊？
0: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修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铁饼就溜了，不行。
1: 怎么？那怎么？
0: 等着，我给你借去。老姑娘哎，
2: 妈呀，啥事儿啊？
0: 妈，出来出来，老姑娘。
2: 妈，你说。
0: 妈，你就说，我不出去。妈呀，找你借个笔，找你借个纸。
2: 不借，
0: 借得了。妈给你啊，描个楼，描个缝，描个蝈蝈来蹭腚。
2: 不借，上次借完了，把人家毛都给杵没了，不借。
0: 行跟他二大斗的，都怕这毛杵没了。来，妈干，来，快借给妈得了，这得了，
2: 早点给我送回来。
0: 借笔没借着。

0: 爷妈回来了，进来了吗？
1: 进来了，写吧。
0: 咋写呀？
1: 啊？
0: 写啥词儿？
1: 不会写啊？
0: 不会。
1: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过来。
0: 啊。
1: 你就这么写。
0: 啊。
1: 收拾他泼米了，撒面了，揍贼了，养。
0: 养啥？
1: 养小鸡不孝道了。写。
0: 上去修修。
1: 啥？
0: 啊，上写修妈。
1: 哎哎哎哎，
0: 妈修。
1: 还他妈带修妈的
0: 啊？啊，妈
1: 不能写妈。
0: 不是妈修的。
1: 你要写妈，那不替人先妻了吗？
0: 啊。

0: 啊，
1: 休他，
0: 就这么写啊？
1: 好了，行啊，我去找你二大摸两把。
0: 干啥？
1: 马扎。
0: 啊。
1: 怎么样？
0: 写。
1: Ha ha ha.

0: 有房？
1: 那当然了。
0: 王花，
1: 你把这休书交给我呀，我到上房劝劝糊涂的妈呀。
0: 真能留下？
1: 肯定能留下。
0: 好。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酒以后，哥给你找个好。

0: 是丫崽子，干啥了啦？啊，妈，我在北楼刻花针纸，你有花样不会了，我想让你给我看看。
1: 瓦阳，
0: 嗯，
1: 妈呀，找妈我算找对人了，
0: 是吧？
1: 你妈我可老巧了，啊、跟你二大做包脚布八天，一看还毛边儿呢。
0: 妈，你快给我看看，我咋那么看呢？
1: 妈不前清的官进士吗？
0: 妈，你拿到了。
1: 我说他妈擦不拉朝上，你都。
2: 不好看啊？怎么整？
0: 看。
2: 看这脸的，棉子裤子前后。
1: 没接好，老闺女，咋的呀妈？这他妈也不是花样，搁哪整来的？
2: 我看出来，你说。
0: 搁我哥那拿来的。
2: 他是
0: 这他妈不修书吗？呀，妈，你咋认识修书呢？
1: 妈呀，你妈我走七家嫁八家，就这玩意不认识，这辈就拿这玩意跑来。
0: 那你咋啥都说呀？
1: 这孩儿俩老交婆了，心欢喜呀、不是修书，是他妈啥呀？我手拿修书往外走啊，
0: 不好，
1: 哎呀，
0: 死了他呀！
1: 哎呀，老掉婆不怠慢呐、我蹲在地下紧划拉呀，对个七字缺个撇啊，我对个修字少个叉，少个撇少个叉，呸呸呸，吐点吐沫沾上他呀。我手拿旧书往外走啊，
0: 哎呀，凑合吧，长下了虫虫茶。
1: 哎呀，老掉婆了，心好恼啊！我骂声树还你王八下的，
0: 让你，
1: 妈妈不把你来打呀！哎，从今往后不怕妈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呀！
0: 妈，
1: 烟袋锅子手中拿。
0: 妈。

0: 姑娘切了得了啊！
1: 不切了，
0: 切了，
1: 不切。
0: 听大姑娘坐着干啥？切了，
1: 就不切。
0: 快点听话，切了，
1: 不切。你给我写个故事，我就写。
0: 写啥故事啊？写得了。
1: 妈，你给我写故事。
0: 不学，
1: 学一个。
0: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1: 你学不学？
0: 不学。
1: 你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弟。
0: 哎呀，行行，学学学学学。长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职？
1: 妈，
0: 学啥呀？
1: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在马圈杆子上，跟马圈杆子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踩个蛋。
0: 妈呀，还得让妈蹦到马圈杆子上面。
1: 那是，
0: 那都是小公鸡干的，妈还能干了这事儿了吗？
1: 妈试试吧啊、哦，妈努力。
0: 嗯，别小得了。
1: 行，妈能蹦上去吗？能蹦上去，
0: 等我来找找，我蹦上去。哎呀！
1: 公鸡彩蛋，妈是老母鸡呀、啊！妈踩，这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背儿吧，行了。

0: 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这一跳跳八个笼，
1: 还得他妈八斤半，
0: 那是
1: 还得一蹦八个笼。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他妈能蹦动吗？
0: 慢嘴儿，
1: 妈就能蹦动远老姑娘，妈蹦不动我醒了，还是他妈缺德。
0: 妈，不行，再给我学一个。
1: 得了，
0: 再学一个。
1: 还学啥呀？
0: 你学不学？
1: 不学。
0: 你真不学？
1: 不学。
0: 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弟。
1: 哎呀，学学学学学！
0: 给我学一个。
1: 哎呀，
0: 王八清晨起来在河里头爬上旱鸭，在沙滩上围个窝下几个蛋，带王八丑蛋的。
1: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还他妈带王八搁大海里爬出来的，这他妈旱鸭妈往哪爬呀？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0: 试试。爪是这样的，这差不多，脖伸出来，妈没趴地下，
1: 妈喂窝去吧，不是趴下能喂出窝来了吗？
0: 那也得先趴地下完了再喂窝吗？
1: 这还什么玩意儿，这算你妈要喂窝了，吃了啊！妈找个像样地喂窝。哎呀，不能让大海水给冲了，给王八蛋冲了就麻烦。喂出窝来了，妈下蛋啊，这蛋不好下。
0: 王八都没对上，
1: 还得王八眼对上。这孩子他妈真能糟践他吗？
0: 妈，你干什么呢？
1: 妈搁这看王八蛋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0: 不起。
1: 起了得了，
0: 就不起。
1: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2: 老丫头啊，后面有个虫子
0: 呀。妈，我问你个事儿，你为啥请我嫂子？
1: 啥？
0: 你为啥请我嫂子？
1: 为啥请你嫂子？妈呀，我的老姑娘哎，
0: 她都有她了，
1: 帮你这个老公亲下那双黄蛋呐、
0: 公亲我下蛋，
1: 帮你这个母鸡下蛋，一个劲儿的浪嘎达，
0: 我去看看这呀，
1: 帮你小罗鸭子
0: 满院儿跑啊，
1: 是帮你那小牛犊子没有上牙，
0: 是帮你
1: 咱们炕头上
0: 不长昂草，
1: 谁家炕头都不长草。
0: 咱家多开红，不结大黄瓜。哎呀妈呀，你还敢说呢？咱家炕头长草是怎么回事？
1: 长的它方的。
0: 谁说是方的？
1: 你嫂方的。
0: 那是你尿炕尿的，
1: 说满有炕火。
0: 那火啥？本来是嘛，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咱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那谷子就生芽了，就长出
1: 那方的
0: 长的
1: 方的
0: 长的
1: 方的
0: 长的长的长的
1: 长的长的还有呢。

0: 长得丑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个船啊，上边他别着一个牛尾巴，你生来就是三瓣子嘴啊，没疼他一说话他咋还掉寒了，你生来就是个蹦子眼啊，好眼睛上还有啊。

0: 说的？
1: 咋的了吗？
0: 那套房不是你爷爷小名吗？
1: 妈呀！妈呀！我爷爷是套房，我爷爷是套房，我爷爷是套房。
0: 五万？
1: 咋的了吗？
0: 你爷爷套房还能说呀？
1: 那你说我爷是套房呀？
0: 不是那么个套房，
1: 那是怎么个套房？
0: 你爷爷呀，不是木匠吗？
1: 木匠？
0: 哎呀，东家做木匠活剩个板儿家家去了。西家做木匠活剩个杆儿拿家去了，
1: 拿家去了。
0: 你爷心灵手巧啊，哎，把那板儿钻个眼儿，再拉上这个杆儿就套房。一来二去，咱们家呀，这就套房攒多了。妈呀，你爷就开始做上买卖了。
1: 做买卖？
0: 你说美国发一车套房，英国发一车套房
1: 啊，
0: 什么日国发一车套房，韩国发一车套房。哎呀妈呀，那说你爷一钻也外国的套房呀，都你爷挣的。
1: 妈呀，你可别瞎说。
0: 就这么个套房、
1: 那可不行，瞎说呀，这的套房都来了，
0: 我就说这儿的愿意咋地咋地。
1: 妈呀，你把房子留下得了。
2: 不留
1: 留下吧，
2: 我是老姑娘，
0: 再说你老说妈长得丑，她也不怨妈呀，
1: 那怨谁呀？
0: 那不怨你姥姥吗？
1: 怎么怨我姥姥
0: 啊？你说你姥姥就是带妈那时候，哎呀，就愿吃这兔子肉啊，就比你姥爷东山里打兔子西山里打兔子，你姥爷使劲就吃兔肉，完结果生妈就
1: 那你这么说，人家我嫂子可比你长得漂亮多了，你可别瞎整。
0: 漂亮也得凶。
1: 妈不凶。
0: 凶
1: 不凶？
0: 凶。
1: 妈，那你不知道孩儿多大了？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多大了？我16了。哼，那我来年呢？
0: 15。
1: 后年
0: 14。
1: 妈呀，那咋还越学越小啊？
0: 你呀是罐里的王八，越养越缩缩。
1: 妈，我的妈呀。

娘，倘若是你把我嫂子救回家去呀、啊，人家那个老周家可不是个让人查，他的那哥哥嫂子就把那个大堂上去告你，我看你呀、啊。

我可不拿上吊，劝劝我的糊涂的妈，那就走出上房来，花园不远。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你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嘴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嘴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回书说到杨雄被打，正在危险的时候，来个打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看张宝欺负人，无名大火就攻得脑门了，柴火他也不要了，把猪扁都撤下来，几进人群是直奔张宝，然后呢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也大，这猪扁的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啪！你说有多大劲？把猪扁的打劈了不说，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这小伙把猪饼的杀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坎肩抓住，是如拳便打，扑崽子我叫你欺负人，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啪啪，上面是拳头，底下是飞脚。这张宝啊仗着肉膘厚，咱没说嘛，这得有三百来斤，要没这身肥肉护着就把他废了。看热闹这老百姓无不鼓掌称快，该该，恶人只有恶人强啊，像张宝这道货他就是欠揍，打得过瘾，好，这帮人光叫好了，要出了人命谁也不管了。单说架着杨雄那帮泼皮一看当头就吃了亏了，他们把杨雄就撒开手了，扑过来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功夫还真棒，站起身来，把双